0: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0: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0: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0: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1: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5: 啊？什么事哦？
4: 不要骗我了。
5: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4: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5: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6: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亚军歌曲曾沛慈《孤单》。

0: 来到8:13了，你好，我是舒琳，
1: 我是郑业。
0: 我想啊，去旅行是每个人或者是说大多数人的梦想。
1: 对，
0: 去旅行不只是去看看世界，但是其实呢，也有科学研究证明旅行带来很多好处哦。一项前瞻性的研究发现啊，他们追踪长者多年之后，那些拥有旅游经验的长者对未来发生的认知障碍风险比较低，风险下降了大概60%。研究团队认为，旅行所带来的身心放松、积极情绪、身体活动、社交互动、学习知识和文化体验，可能共同发挥保护的作用，为脑部提供持续而多元的努力。而另外一些研究也发现啊，经常进行休闲旅游的长者，不只是认知功能表现比较好，也比较少出现孤独感和忧郁的症状。研究指出，旅行带来社交互动，可能是影响脑健康的重要机制之一哦。
1: 而且事实上啊，多项系统性的回顾或者是长期的追踪研究都发现啊，其实长期孤独、社会孤立还有缺乏社交参与，与这个认知能力下降还有失智症风险增加是存在密切的关联啊。这也就换句话说啊，旅行最大的收获其实不仅仅是欣赏风景啊，更多的是人跟人之间重新建立联系的机会啊。所以为什么就是这个大脑可以在旅行的时候产生很多方面的益处或者是所谓的好处了、答案就在于、它几乎是一场结合天然的脑部综合训练。所以你看呢、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需要去规划行程路线、我们要去认那个地标啊，使用导航，还要选择、搭乘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可能还要处理一些突发状况等等齁。这些都是所谓的可以训练我们的脑部可以如何去激活它，让它能够更好的运转哦。
0: 那这些看似平常的活动，其实不断训练大脑的记忆力、专注力、执行功能、空间辨识和问题解决的能力。神经科学发现啊，大脑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成不变。最喜欢的则是不断接触新的事物、新的环境、新的体验。正好是为大脑提供丰富而持续的刺激，有助于建立认知储备，增强大脑面对老化时的韧性。所以总结而言呢，旅行不只是好玩这么简单而已，
1: 是
0: 因为我们处在新的环境，我们大脑要重新熟悉，所以呢，它就刺激了大脑的运作，从而降低刚才我们提到的种种的风险，对长者来说是特别有帮助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聊旅行。只不过呢，想去旅行跟最终有没有实践
1: 落实，
0: 又有没有落实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1: 对呀、
0: 那如果没有落实，没有去旅行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有几个选项。第一就是工作忙碌啊，走不开，无法请假啊等等的原因都归类在工作。那第二就是家庭责任。那单身者或者是如果你没有家庭的话，可能还说比较自由一些，但如果有家庭啊，可能是你的小孩还小，
1: 是
0: 啊，要人照顾而不能够离开。如果离开的话，不知道小孩要怎么办。其实不只是小孩，可能有些人有照顾长者的责任，
1: 比如
0: 说长者行动不便啊，
1: 父母一起住的，
0: 对啊，或者是老人家生病啊，要有人看着啊，你不方便走开，这也属于家庭的责任。
1: 确实啊，其实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选项就是第三个，资金不足。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大多数人包括我资金不足的这个原因。但是呢，有一些人呢，即便是资金不足，每一年他都会去选择有一个地方让他去旅行的。我猜他们应该是有一个所谓的搭蹦就是有一个基金是旅行基金就是每一年他应该会储蓄一笔钱，然后每一年到了年尾或者是年中一些假期的时候呢，就会去旅行。身边有蛮多朋友都是每一年呢要去不同的地方旅行。
0: 但是也有一些人他可能不是资金不足，但是他认为花这个钱去旅行不值得，所以这都是属于经济的考量了。我们都可以属于
1: 这个
0: 选项，无论是资金不足，还是你认为它不值得花钱在旅行，这个
1: 部分呢、
0: 这个部分。
1: 对，那第四个选项呢，就是你觉得哇， 旅行啊，就是从自己生活习惯了的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去到别人生活习惯的一个城市，然后觉得哇，整个旅行很累啊，要从自己的家去到飞机场搭飞机，可能还要搭这个半夜的飞机，然后下飞机还要这个，所以整个觉得旅程很累人，所以你选择啊，我不想去旅行了，我还是乖乖待在家，待在自己已经习惯的城市就好，这个也是其中一个选项。
0: 那旅行累人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如以前呢？你也可以选择这个选项，旅行累人，可以多说一些为什么你觉得很累，是因为要安排很多事情吗？还是体力不如从前了呢？欢迎你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WhatsApp 到011-1701-8289，阻碍你去旅行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首歌曲《远走高飞》，原唱林忆莲，这是本土歌手李佩玲重新演绎的版本。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锁中。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6: 这怎么可能？
5: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7: 胃舒服多了。
5: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8: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9: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一天满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8: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9: 就浏览 Majelis Mandaraya Johor Bahru 的 My Billet 一天满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城市发展，马上缴付吧！
8: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9: 哇，你怎么赢的？
8: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9: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2: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10: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11: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2: 欢迎光临，
11: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3: 欢迎来玩。

0: 周杰伦的新歌 I Do。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继续回来，我是舒琳，
2: 我是郑业。
0: 今天我们聊一聊去旅行这回事情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会顾虑很多，阻碍你去旅行的原因是什么呢？提供大家几个选项来参考一下。第一就是工作没有办法抽身，太忙碌了啊，或者是请不到假等等的，都是属于工作的。第二就是家庭责任，因为家庭因为家人而走不开。第三呢就是
2: 钱啊，
0: 钱
2: money，
0: 你可能是钱不够，或者觉得不值得花这个钱。
2: 对，
0: 再来就是旅行你觉得是很累人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不想去。
2: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一和三是比较大的一个阻碍啦。
0: 工作和钱。
2: 对，工作忙碌，其实两个息息相关吧。钱不够，然后就需要工作。
0: 哎，
2: 然后要工作呢就需要赚钱。然后你赚了钱之后你就觉得哎呀好像那个
0: 辛苦钱，
2: 对，又不舍得去花，然后你要看那个行程值不值得去。所以你就会有层层的考量。所以就是我觉得是就是在一跟三工作和资金方面的不停的打转啊。
0: 那我觉得我们怎么样看待旅行其实很关键呢。我过去呢其实是不舍得花费在旅行的，因为从小呢就被一句名句啊给教育或者是提醒，勤有功戏无益。而旅行呢过去在我的观念中它就是属于戏，游戏玩乐。所以呢过去小时候呢父母就经常会教育我啊，你做一件事情你要想到底做来有什么用。有时候玩耍的时候啊或者是休息还是怎么样，父母就会说你做这个有用吗？什么事情都要去想有用吗有用吗。所以长大后我就在想，旅行有用吗？好像除了玩乐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你知道吗？可是后来我年纪渐长的时候才发现，其实生活并不一定要什么都有用的。
2: 对，其实去旅行的话它有一个地方有用，它可以增广见闻
0: 啊也是的。
2: 而且呢很多的那个从我们的历史书上啊或者是我们从课本上以前小学读过的或者是中学读过的，那我们可以真正的去到现场看一看，比如说万里长城。那我们没有去到现场的话，我们都是从那个书本上来看的，你即便是透过视频也好，那个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0: 可是过去呢我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所谓开阔视野，我不一定要透过旅行啊，我可以多看书啊。你去到万里，
2: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0: 对，这也是我人生的格言之一。所以我就觉得说你到万里长城，我看书看万里长城，我也知道有这个地方啊。可是到后来自己踏出去之后，才发现自己踩在那片土地，自己亲眼看见的体验是无法媲美的，无法比较的。
2: 是，就好像之前啊，我2023年我到哈尔滨去，然后哈尔滨这个地方呢是一直有出现在一些视频啊或者是一些网络上都会看到这个字眼嘛，这个地方，然后都会觉得这个东北国家，然后就是冰天雪地的，然后都是不是到了现场之后呢它都是满地都是冰雪啊，都是雪啊什么之类的。但是2023年到了之后才发现，其实这个哈尔滨这个地方齁，它跟我们马来西亚是有点雷同的。它不是地上不是永远都是铺着冰雪的，它是只有可能特定下雪的时候才会有。那如果你真的是要看到满满的雪的话，那你要去到那个叫做雪乡的地方才会有那个看到哇像童话世界的那个雪啊冰天雪地的。所以这些我觉得是很值得走出去的一个地方，一个部分
0: 啊。有时候呢旅行的一些体验也未必是能够在网络上找得到的，你要亲自去观察，或者是每一个人的经历也不太一样。
2: 是啊。
0: 再加上呢我觉得人生要多体验，你才会觉得说生命变得更加的丰富，
2: 更加的有意义啊。因为这一趟人生除了读书做工，还有很多事情是值得我们去体验的。其实旅行也是体验人生之一啊。就像刚刚那个文章里面提到的，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如何去规划你的行程，然后你如何去跟你的旅伴去协调行程。这个很重要，我觉得。
0: 会不会
2: 沟通之一
0: 阻碍旅行去旅行的原因、就是、
2: 旅伴少了一个。
0: 我们加入第五个选项，
2: 就
0: 是旅伴，或者是 没有旅伴，
2: 哎
0: 哎，没有旅伴，可能你觉得一个人要打点这么多事物，
2: 嗯，
0: 你觉得哎呀就免了吧。哎，我其实也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的话呢，我就比较没有动力去旅行，嗯，
2: 但是如果本地游的话，我可以选我一个人去旅行，我可以，
0: 啊，
2: 如果是本地。但是如果到了国外的话，我会有那一种陌生的恐惧感，因为毕竟到了别人的国家，然后有时候语言不通啊，哎，但是如果是那种东方国家可以讲华语啊马来语，
0: 嗯，大中华地区
2: 啊，对，那个可以沟通得到的话，那倒不是问题，
0: 嗯，
2: 但是比如说到了一些西方国家或者是那种俄罗斯啊那些语言不通，或者是葡萄牙好像就讲葡语的，这些我们都不会的话，哎，那就会有那种恐惧感。
0: 是，再来呢，我多一层的考量，就是可能我是女生，可能会有在安全上的一些隐忧，
2: 嗯，
0: 又或者是 OK 啦，我是懒得规划。
2: 哎、欸，你跟我一样哎、欸，
0: 就是一个人要做完所有的行程规划，至少如果有团友的话，我们可以分担一些啊，嗯，还是怎么样？而且，
2: 但是我比你现实，
0: 哎，
2: 如果是有一群人的话，我永远是做那个 follower， 我会跟人说，哎，你们安排我都可以，你们安排我都可以，嗯，因为之前有好几个行程，我们出国去嘛，然后都跟朋友说可以啊，安排得很好，哇，好好哦，
0: 对，我们就负责给肯定，
2: 对，就负责给他肯定，然后他就问，哎啊，我这样安排，这样安排可以吗？可以。没有问题，然后因为我们一团人，我们大概四五个朋友都是吃素嘛，
0: 哎，
2: 所以基本上吃的已经不是问题了，嗯，所以那个负责安排的朋友呢，他很有经验，因为他也是有带学校的一些小朋友出国去，
0: 哎，
2: 所以他大概是有一些经验，所以他在安排我们都说很好，非常好，没问题，可以就跟你安排就好了。
0: 那我们两个是不可以一起去旅行的啦，
2: 因为没有人安排，
0: 对。你是不是也想出去走走呢？可是让你却步的原因是什么呀？继续WhatsApp进来吧，011-1701-8289。我们同时也正进行 YouTube 直播。

0: 虽然想去旅行啊，但是呢一个人的话确实它对我来说还是一种考量。
1: 嗯，
0: 我有想过要去报旅行团。
1: 嗯
0: 啊，因为如果没有朋友要一起去的话没关系，但是我又不想一个人。
1: 嗯，
0: 我想既然平时工作都那么累了哈，那我旅行的时候就放轻松就好了，不要去劳烦，要订酒店啊，规划行程这些种种的问题啊，我觉得很困扰。嗯，我不太享受。
1: 但是你会不会担心你报旅行团它会有很多那个购物，所谓的购物团啊？
0: 啊，我觉得那还是其次。我觉得旅行团一个人报的话呢，考量是会更贵。
1: 哎，
0: 因为如果你一个人的话你要睡一间房，
1: 对，
0: 跟其他人如果有团友的话两个人分摊的话，那个价格就不一样了。除非我不介意跟陌生人或者是其他的团友，而这些团友是我不认识的，那可能还行。
1: 是，
0: 但是旅行团照我的所谓的观察，大多数呢会建议是两个人以上。
1: 嗯，
0: 就只有极少数的旅行团可能会收一个人的吧，除非他愿意付更多。
1: 嗯，可能是那种所谓的富豪团，就是他有很多的那个钱，但是又不想跟人家共享房间的，他又想好好的一个人去享受这个旅行啊，所以这些可能就是一个人的旅行团呢。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不会选择报旅行团，因为我比较担心的是那个赶上赶下的那一种。但是如果
0: 可是赶上赶下它其实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去很多地方。
1: 也对啦。但是我本身呢有一个我觉得有点很矛盾的。我喜欢跟旅行团的那种所谓的交通安排，他全部东西替我安排。但是我又不喜欢的那种就是赶这边赶那边，好像赶鸭子似的那个。所以我觉得有点矛盾啊。
0: 因为旅行团呢他们有很完善的那个交通安排，所以你可以去更多也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如果你自己一个人或者是几个好朋友的话呢，你们自己安排的话可能那个去的范围有限，除非你们时间够长。去个两个星期一个月。
1: 对啊，可以慢慢的走。不然的话其实如果自己安排哦，其实你到了那个目的地之后你会花很多的时间在那个旅途上，比如说你从这个 A 点然后你到 B 点，可能你的行程要转搭公共交通啊，巴士啊，或者是搭这种电召车啊，你会花很长的时间，而且交通费也是一笔钱啊。
0: 除了这些考量，会不会有不敢一个人去旅行的人呢？像美芝就是。再来也包括资金不足啦。另外看到的就是阿富说有钱万事通，没钱事事不通。委员就说劳累费钱不合群。
1: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这位是明慧，他说去旅行的阻碍呢是怕坐飞机。诶，不晓得有没有人跟明慧一样，就是搭飞机的时候有那个所谓的空间压迫感啊，或者是你担心就是飞机飞到天空上距离地面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你会很恐惧呢？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分享哦。
0: 美才选择三呢，就是金钱一直都很喜欢旅行，从单身的时候一个人出走，到婚后有了同行的伴侣，而他也是旅行发烧友，再到后来有了孩子，每年至少安排一次全家出国旅行。这些年呢旅费确实花费了不少，但是他从来并没有觉得可惜，反而认为每一分钱都值得啊，因为旅行带回来的不只是风景，更是陪伴、回忆和眼界，所以对他来说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价值观的问题，愿不愿意把钱花在体验人生，答案就在每个人的选择里了。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亚军歌曲曾沛慈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5: 飞机真的快了 ，Make up！
4: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6: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来到8:48了，我是舒琳，
8: 我是真叶。
7: 让你不愿意去旅行，或者是没有办法实现旅行梦想的原因是什么呢？舒珍也是怕搭飞机耶。另外，他觉得旅行除了有钱有闲，还要有伴，更要有什么呢？健康。年轻时没时间旅行，因为要找钱。可是到年纪比较大了，身体却没有这个体力了。
8: 吉打的吴女士呢也同样她说她的选项是五，也就是她说高龄一个人旅行呢没有亲人陪伴，出国有恐惧感比如说这个安全问题啊，遇到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呢就要找医生，这个是非常的麻烦哦。
7: 阿庆他就不敢一个人去旅游了，除非是有很要好的亲友一起去。再来呢，志伟他就问旅行的定义是什么呢？那一日游算不算呐？旅行有这么难吗？其实不要小看，就是出游一天或者是两天一夜这些短旅行，
8: 是
7: 因为有研究显示，其实短的旅行比长旅行的幸福感还更高。就是呢，比起你一年只去一次的国外旅行，可能去一次去欧洲去一次就好了，一年一次，比起你一年可能规划5-6次的短行程，为什么这些短行程会让你更加的幸福呢？首先呢，就是你的期待感，因为旅行带来最大的幸福，其实那个幸福高峰期是发生在出游前的等待和规划，
8: 尤其是出门前一天，
7: 对，真的好兴奋哦。
8: 是，
7: 所以你想想，如果你一年只有一次的旅行的话，你就只是期待一次，
8: 对啊。
7: 但是你分成4次的话呢，你就有4次期待的那个机会，这就是你期待感而带来的幸福感。再来呢，就是你规划短旅程可以降低旅行疲劳和决策的焦虑，因为如果是长旅行的话，像我之前去欧洲，我出门前真的好焦虑哦。我们几个团友也是，其实差不多出门前1-2个月就开始规划讨论说，我们要带什么呀？
8: 是
7: 天气的关系啦，旅程太长啦，要请假工作也好，或者是自己的个人用品等等的，都会很焦虑，还没有出发就已经觉得好累。
8: 对呀、
7: 所以短旅途呢反而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你3天2夜带的东西也不很多，你要请假可能也比较容易，还等等的。
8: 而且工作上的安排啊，比如说你是一个短旅程，可能2-3天的一个短旅程呢，那你可以这个工作的安排你只需要为你未来两三天做一个铺排嘛。
7: 是，
8: 但是如果比如说你像舒琳，你之前你去2个星期多吧，对吧？
7: 对，所以事前的规划
8: 太多东西要做了，
7: 录音啊，节目啊等等，在出发前呢、就是高压到一种程度。我们团友之间都有在说啊，真的太累了，不要去了。
8: 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花钱买难受？
7: 真的。但是当然旅行回来那个心情就不一样了，
8: 对，
7: 就出发前就会比较压力。其实我们并没有说出来，直到去到机场我们碰面的时候才互相分享自己在这段期间就出发前所经历的事情，都觉得好累啊。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出游的话，时间的关系或者是资金的考量种种，或许你可以让自己去个短旅行，三天两夜或者是哪怕是一日游都好，我觉得都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放松，让自己生活有更多不一样的体验。这是阿琳的歌曲《随心所欲》。

早上九点。政府加强应对美国贸易措施，力保半导体产业投资吸引力。公共道路测试车速即属违法，陆路修正案将厘清定义。东协外长呼吁加强区域团结应对地缘政治挑战。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表示，政府将加大力度减轻美国单边贸易措施所带来的影响，确保马来西亚继续成为半导体及电气与电子产业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贸工部指出，政府将继续通过各层级沟通与接触，加强马美贸易关系，确保马来西亚产业利益获得美国理解，并在美国制定任何贸易政策时纳入考量。与此同时，政府也正通过落实国家半导体战略，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重点包括培养高技能人才，推动技术转移，加强本地企业实力，以及扩大参与全球价值链。与此同时，投资贸易及工业部与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联合推出智能制造计划，协助战略领域的中小企业及中型机构更容易获得融资，支持策略性领域企业的成长与发展。这两家机构发联合声明指出，这项全新的策略计划及提高后的联合投资比例是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策略联合投资基金的一部分。根据新计划，该投资基金和私人投资的配对比例为2:1，也就是政府对每筹得1 ringgit 的私人投资将提供2 ringgit 资金配对投资。声明也提到，这项更高的配对比例将实施至2030年。能源及水务转型部表示，由沙巴州政府推动的沙巴南部昌明链接 SSML 是一项战略性投资，将进一步加强沙巴州电力供应的稳定性与安全性。该部指出，这项计划不仅有助于整合新的发电设施，提升电力系统的成本效益，也将强化沙巴在区域能源整合议程中的地位。该部指出，目前沙巴主要依赖现有的 Kolobis Skalut 单一275千伏输电线路，因此 SSML 计划将通过沙巴南部建立另一条输电通道作为替代路线。一旦现有输电系统发生故障，新线路将提升整个电网的韧性及供电可靠性。交通部副部长达杜哈斯比哈比波拉表示，任何人在公共道路上测试摩托车或汽车的速度，即使没有与其他车辆飙车，也可依法受到对付。他说，公共道路包括笔直路段都不能作为测试车辆速度的场所，因为这类活动应该在赛车场进行。针对测试车速与超速驾驶的区别，副部长表示，在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333号法令修正案正式现报后，政府将进一步说明两者的定义及适用范围。首相署法律事务组法律改革副总监 Dadu G. Digayo 表示，如何在保障网络安全的同时维护言论自由，仍是包括马来西亚、澳洲、英国及加拿大等国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他说，在制定监管社交媒体平台的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时，必须在网络安全与言论自由之间取得平衡，因为这项议题与人权保障息息相关。他说，网络安全法令采用的是系统导向监管模式，而言论自由是制定该法令的重要考量之一，并符合联邦宪法第十条赋予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但是他强调，这项权利并非绝对。吉兰丹州政府昨天拆除位于丹纳美拉班达尔穆金 Pachong

0: 四间非法兴建房屋后，再次重申对非法占用州土地采取零容忍政策。吉兰丹州地方政府房屋卫生及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 Helmi Abdullah 表示，这些建筑物是非法兴建在属于吉兰丹州土地专员名下的土地上，其中部分房屋更出租给罗兴亚人居住，因此决定展开执法行动。他指出，在展开行动前，当局已依据相关法律程序发出通知及搬迁令，给予有关人士足够时间配合迁离。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东协各国外长星期二在菲律宾马尼拉正式展开年度会议，并呼吁在当前面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海上紧张局势及持续冲突之际，进一步加强区域团结与集体行动。菲律宾外交部长拉萨罗在主持第59届东协外长会议开幕时表示，面对一个充满动荡、不确定性及难以预测的世界，东协必须以积极解决问题及审慎思考的方式应对各种挑战。配合菲律宾担任2026年东协轮值主席国提出的主题，共同驾驭我们的未来 Navigating our future together，拉萨罗表示，东协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在规划导航，而是在规划航向的同时主动掌舵前行。印尼国会各党派星期二一致通过一项法案，允许设立国际金融中心。当局希望通过税务豁免等优惠措施，吸引银行业和财富管理等外资，促进经济增长。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星期二就法案辩论发表总结演讲时指出，设立印尼国际金融中心的用意不是取代现有的国内金融体系，而是以综合性世界级的生态系统为国内体系提供辅助。消息指出，首座金融中心预计吸引500万亿印尼盾投资。当局尚未敲定金融中心的选址，但印尼经济事务统筹部今年五月透露，巴厘岛是选址之一。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根据荷兰政府当日发布的公报，根据荷兰政府当日发布的公报，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荷兰政府表示，此举旨在通过经济手段打击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戈兰高地非法建立定居点的行为。此前，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布莱恩德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当地时间7月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根据法案，禁令将分两个阶段执行，也就是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以及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中国央视2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加强应对美国贸易措施，力保半导体产业投资吸引力。公共道路测试车速即属违法，陆路修正案将厘清定义。 东协外长呼吁加强区域团结，应对地缘政治挑战。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 Dining Mad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实不相瞒。
1: 你好，我是舒琳。如果你去商场买衣服，同样款式、同样面料的两件外套，一件标价20块，另一件标价120块，你会买哪一件呢？按照平时的直觉，肯定是便宜更划算，对吧？但神奇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那件标价120块的，反而被大家抢购。这可不是大家钱多没处花，在心理学和经济学里，这个现象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凡伯伦效应 （Veblen Effect）。简单来说，就是商品定得越贵，反而越畅销。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背后藏着我们人类一个非常微妙的心理。我们买东西，有时候买的不只是这个东西好不好用，更是买它带给我们的面子和身份。100多年前，有一位叫凡伯伦 （Veblen） 的经济学家就发现了这个秘密。他说，当一件商品的价格高到一定程度时，它就变成了一种符号。你把它穿在身上，背在肩上，等于在向周围的人无声地宣告：看，我付得起这个钱，我的品味或经济实力很不错哦。你可能觉得这是虚荣心作怪，但凡伯伦效应在生活中非常普遍，它并不完全是个坏事。比如每逢过年过节去亲戚家串门子，你带一些普通的水果和带一盒包装精致、价格略贵的高档燕窝，后者给人的感觉就是更注重这段关系，这就借用了凡伯伦效应来表达心意。再比如有些商家就是利用这个效应，把国产的高品质农产品包装成高级礼盒，不只帮助农民卖出了好价钱，也让买的人觉得很有面子，这就是凡伯伦效应。
0: 实不相瞒。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我想吃福建面。
7: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6: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8: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9: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10: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9: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1: 欢迎罗琳，
9: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2: 欢迎来玩。

0: 快讯。
1: 关爱健康，热爱美食的你，约定你一起行善吃素。由关丹天丹佛堂主办的首届2026素饭圆游会，将在8月2号星期天早上8点到下午2点，在关丹天丹佛堂盛大举行。现场汇集全马各地的特色素食摊位，还设有土产展售、儿童工作坊、游戏以及爱心捐血和祈福活动，让参与者享受美食之余，也能献上一份诚挚的祝福。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关丹天丹佛堂脸书专页。8月2号，邀你度过一个充满意义的周末。
2: 传递一份爱，点亮一盏灯。古来培正华小将举办2026年爱心义卖会，邀请大家踊跃参与，一起为教育献出一份力量。本届的义卖会有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包括校园歌唱比赛、儿童填色比赛和爱心义卖会。这次活动的宗旨是热心捐献，增添设备。校方希望能凝聚大众的力量，为学校的教学设备筹募经费。欢迎大家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点30分到下午1点，前往古来培正华小共襄盛举。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参赛，请致电联系019-777-3373或012-788-3533，让我们一起热心公益，造福莘莘学子。
3: 来自槟城大山脚的七里乡慈善基金会将联合威中佛教会举办一场柔软心慈悲手的器官捐献及捐血运动。活动将在8月2号星期日早上9点到下午1点举行，地点位于威中佛教会。所筹得的血浆将捐赠给大山脚政府医院以及吉打居林政府医院。欢迎大家前来响应这场活动，以一滴热血及一份爱心来挽救他人的生命。预知更多活动详情，可联络017-440-2280或010-785-7497。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正持续强化2025年政府服务效率承诺法令的落实工作，目前重点放在统一政府机构对法令的理解，扩大州政府层面的执行，以及监督减少监管负担目标的落实成效。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远程教育学院负责学术职业与国际事务副院长 Nik Norliati Fiduri Muhammad Nor 指出，许多职场女性在生育后正面对事业与家庭之间的两难抉择，因此他认为若要应对出生率下降问题，社会需要更加关注职场女性所面对的结构性挑战，并通过更完善的支持措施协助女性兼顾事业与家庭。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的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真的生效，加拿大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卡尼重申，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及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地商品，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早前美国白宫发布消息称，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委内瑞拉卫生部21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安索阿特基州有三人死于汉坦病毒感染。不过卫生部门表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该国出现人际传播，各病例间无直接关联。另外，当地时间2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5278人，发生余震1405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我们一起来关心自己的健康呢。如果说你有去做健康检查的话，有一天你的这个健康检查的报告师或者是家庭科医生跟你说，诶，你有脂肪肝哦，要注意咯哦。可能朋友们听到脂肪肝就觉得啊，那是什么呀啊？如果大家稍微有留意这个主题的话，大概会知道它就是包裹在我们肝脏外层的一层淡淡的看似油黄色或者是淡黄色的油脂。那么如果你曾经看过图片的话，大概会了解我描述的这个景象啊。那可能他刚开始跟你提醒就只是诶，你要注意了，注意饮食，注意锻炼，那么可能运动也要加进来，那如果太胖的话要减肥等等等。那如果你置之不理的话会怎么样呢？我们知道脂肪肝不理会它，它会变成脂肪肝的一个发炎。那发炎的话，你再不理它的话，可能它就这个肝纤维化，也就是它会慢慢的变硬。因为发炎呢，在修复的时候结痂哦，它就会在整个本体上会变硬。那如果你再不理会它，它就会变成肝硬化，也就是原本嫩嫩的滑滑的肝，它就变成硬硬的。到后来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是肝癌的发生，它整个过程可以说是缓慢的。可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啊，多吃少动，我们看到连小学生都开始被医生叮嘱说有脂肪肝了哦。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无论是自己本身也关注我们家的亲人哦，多了解脂肪肝这回事。那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说的是，早期的脂肪肝，也就是它还没有变纤维化，还没有发炎之前呢，就算是发炎了也有机会逆转的。这个所谓逆转呢，就是靠我们本身的努力了，不是靠保健品，不是靠仙丹，也不是靠什么维生素，而是靠我们的日常生活跟饮食习惯调整。当然如果你有酗酒有熬夜的话，你需要做的工作会更多。那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调整饮食啊，没有熬夜，没有喝酒，也没有感染过 B 型肝炎，那么相对来说针对性的做一些运动，或者是健康的瘦下来，又或者在饮食方面做调整，肯定的，你早期的脂肪肝一定会逆转啊。这个真的是我们饮食治疗师也好，营养师也好，医生也好，就是敢跟你说是可以逆转的，只要你做得到。当然你做得到之后呢，不要看到这一次的报告哦，检查很美，所以你就固态复萌，又再继续喝甜饮啦，吃煎炸食物啦，熬夜啦等等等，那脂肪肝当然又会回来了。所以希望你养成的这个好习惯呢，可以陪伴你到老，确保你健健康康。敏宁今天是邀请到温素珍注册营养师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谈有关于脂肪肝的饮食调整。如果你之前还不曾听过这个单元这个主题，我们欢迎你加入一起来学习。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肠胃肝胆专科医生陈学仪。食物中毒非常的普遍，它的症状包括上吐下泻、肚子疼、发烧等。一般上我们身体的抵抗力有本事把细菌去除掉，除了治疗症状之外，最主要的治疗是确定病人有足够的水分。一些病人也会因为吐血而缺乏盐分，口服的补液盐也是非常的重要。当然病人也可以口服止吐和止泻的药，假如症状持续超过2至3天，那么就需要开始服用抗生素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旋。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今天敏敏邀请到温素珍注册营养师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啊。素珍你好。
4: 敏敏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3: 是，我们今天谈脂肪肝，它也许在今年的节目里头啊，爱生活的节目里头不是第一次谈了，是多次的谈起，因为希望透过节目呢可以让朋友们更加了解脂肪肝。为什么呢？因为小智小学生啊都已经被验出有脂肪肝了，而且我们知道如果你发现早期的脂肪肝不去处理它，所谓的透过生活习惯去改变、去调整跟逆转的话，它会越来越严重，也就是从一点点的脂肪肝到很多的脂肪肝，到导致我们的肝发炎，后来就是纤维化啦，或者是其他我们不愿看到的癌症也跟着来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好好的听，好好的学习，我们也一起来交流，一起来逆转这个脂肪肝。
4: 嗯，好，那我们先来认识什么是脂肪肝。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肝脏有一定的脂肪。那其实我们肝脏是做什么的呢？它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处理我们的食物啊，代谢我们身体里面的废物。那如果我们的肝脏它有少量的脂肪呢，其实是正常的。可是当它的脂肪含量超过一定的比例，也就是肝脏的 5% 的时候呢，就是脂肪肝。那脂肪肝有分成两种，第一种就是酒精性脂肪肝，这种类型的呢就是因为我们喝大量的酒而引起的。那酒精呢它会改变肝脏中脂肪的代谢，所以就导致了脂肪堆积。那一些朋友就说我不喝酒的，我没什么碰酒，怎么我也会有脂肪肝呢？那因为第二种我们就是叫做代谢相关性脂肪肝。那以前呢我们是把它叫做非酒精性脂肪肝，那为了更贴切这一个疾病呢，所以我们就把它改变它的名字，叫做代谢相关性。那通常呢这类型的呢，他们可能真的是不饮酒或者是很少喝酒，可是它是以代谢综合症、肥胖啊、二型糖尿病啊、血脂异常等等这一些密切相关。然后这个脂肪肝呢其实它通常都不会有什么症状。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话，他可能会觉得疲倦啊、全身不适，或者是右上腹疼痛等。那如果更加严重的脂肪肝，可能就会出现黄疸，或者是你的尿色很深，你的腹部肿胀，会呕血、黑便、皮肤皮痒等等的这些症状。
3: 那早期哦，在脂肪肝，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朋友可能只是做普通的验血，没有透过超音波去看自己的这个肝，血液的话早期会给我们一些预警吗？比如说特别是胆固醇偏高。
4: 对，一来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那一个第二种的那一个脂肪肝，就是可能是你的血脂异常。所谓的血脂异常可能就是你的坏的胆固醇高，或者是你的那一个triglyceride 高，
3: 三酸甘油脂。
4: 对，三酸甘油脂。然后其实我们做普通的体检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到会有肝指数，那个时候我们注意看你的肝指数是不是正常。当然通常我们不会立刻就去做这个超音波，医生还是会根据你的这一些风险因素，比如说看你有没有超重啊，有没有肥胖问题，你有没有胆固醇问题，你的肝指数 O 不 OK， 那他就会建议你再去做更详细的检查。
3: 是，这个是最普通的检查配套里头有的，贵一点的可能是八九百块以上的，可能就有包括这个内脏的超音波检查，就看得清清楚楚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每年我们再去做检查的时候要注意的部分。不要说你很瘦啊，你就是你看我的皮抓起来就是皮跟皮骨跟骨，我没有啦，不会有脂肪肝啦。其实瘦弱的人也会有脂肪肝的可能性吗？
4: 也是有的。嗯，我们一些人他看起来他觉得他是健康的，看起来很瘦，嗯，可是其实他可能不知不觉他的肝脏也是有积累的一些脂肪，这些我们是看不到的。
3: 嗯，
4: 虽然他的 BMI 正常，可是他的腰围可能会偏高，他的内脂肪可能比较多，再来可能这些比较瘦的人他们的肌肉量不足啊，或者是他们饮食没有照顾好，其实这些都是有脂肪肝。所以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大家，不要觉得自己瘦就健康没问题，我们还是最好每年或者是至少每两年都安排一下体检。
3: 嗯，我知道呢，之前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形容啊，就是如果这个人长得像泡芙一样啊，泡芙，就是他手脚紧可能是瘦瘦的，可是他身体就是像泡芙一样啊，蓬蓬的，这个也可能是脂肪肝的一种表象吗？
4: 也可能是，反正我们最好只是做体检，那当然平常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去量一下自己的体重啊，或者是量自己的那个腰围，如果是女生的话就建议少过 80cm， 男生少过 90cm， 所以如果家里大家现在有那一个 measuring tape 的话，可以量一下自己的腰围。
3: 嗯，对。那我们除了是这个肥胖，还有哪一些生活习惯或者是哪一些风险是会提高我们有这个脂肪肝的呢？
4: OK，饮食的部分呢，等下我们就再来讲。
3: 对，
4: 那当然就是还有没有运动习惯，
3: 没有运动习惯 ，OK。
4: 对，还有一点大家可能会中招的一点就是久坐。
3: 久坐，
4: 对，因为真的是有韩国那边有一个大型的研究，就是发现如果你坐太久，每天坐超过10个小时的话，它是会增加这个脂肪肝的风险。那可能这个时候就有人会问，那如果我久坐不用紧，可是我尽量安排运动，它可以抵消掉这个风险吗？答案是可能不行，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不要久坐，所以尤其是都是坐在 office 坐在电脑面前的，如果我们每半个小时或者是每一个小时可以站起来走动一下，上厕所啊，喝水啊，就尽量都做到这一些，我们要打断那一个久坐的时间。
3: 我昨天刚好碰到看到这样的一个文章，它也是根据美国运动协会最近发的一个运动报告，那以往或者是以前我们是30-30-30的333的一个运动嘛，后来他说这个已经过时了，333的话不足以应付我们目前人们的一个代谢病或者是三高，他比较建议的就是每天积少成多，反正你每天就要动就好了。
4: 对对对。
3: 而针对于这个刚才你说的久坐不动啊，他们也有一个大型的去收集资料，而且他们非常严格的去观察收集资料的这个人数。你刚才说的30分钟跟60分钟起来走一走，他们就说30分钟起来走1分钟跟30分钟起来走30分钟，它可以减少就是他有高血糖啊，或者是高血压呀，或者是脂肪肝这些指数呢，是来得更理想的。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30分钟调一次闹钟起来走3分钟，就算是走不到3分钟也走1分钟。
4: 对，
3: 当然你说哟，30分钟他一直打断我的工作，60分钟可以吗？60分钟可以，60分钟起来走3分钟，或者是走5分钟，以此类推。所以你想想看，一天如果你上班8个小时的话，除了午餐那个小时你扣掉，那其他的就是你7个小时7次站起来走动。我不晓得朋友们做得到吗？可能很多朋友说做不到，太烦人了。可是如果你真的有脂肪肝，有血糖偏高，有血压高的朋友啊，你卯起劲来想要改变或者是要调整，这是一个方法。
4: 对对对，其实都不难做到，只是需要培养这个习惯罢了。
3: 是，
4: 你可以叫你的同事一起提醒一起互相监督。
3: 对，起来走走了，去上厕所了，去哪里走一圈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慢慢调整的啊。好，稍后回来呢，我们看看除了运动，除了不熬夜，除了不喝酒，在饮食上我们可以怎么样的逆转脂肪肝呢？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2: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亚军歌曲曾沛慈。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
4: 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渗透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好的，这时候呢，我们来看看从日常饮食当中哦，要少吃什么才能够改善这个脂肪肝呢？还是只是减肥和瘦身就好了呢？
7: 好，那大家一听到脂肪肝就是觉得说我一定要少碰油，我不能够吃很油的东西了。那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习惯是要改变的。那第一，刚才敏敏提到的减重，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大家可以去都要有量自己体重的那一个习惯。然后如果你也要看你的那个 BMI， 那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讲呢，最好是我们把我们的 BMI 控制在 18.5 到 22.9 的这个健康范围内。那如果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你，你不确定自己的 BMI 是多少，你可以去找BMI calculator， 或者是 BMI 计算器，然后你就 key in 自己的身高体重，那它就会出现你的那个 BMI 了。那如果你的 BMI 不是在健康的范围内的话，那你就一定要减重。那如果你现在是有超重或者是肥胖的情况，同时你也有脂肪肝，那你就听好了，减重5-10% 的话，其实是有帮助减少你的那一个脂肪肝。那比如说你现在是80公斤，那如果我要减少 10% 的话，那就是你要减少这个8公斤。当然我也不会让你说你这个一个月内就一定要减下这个8公斤，这不可能，我们要循序渐进。而且如果你一下子减太多其实是不健康的。那很多人一知道自己有这个脂肪肝，可能就不敢吃饭，不敢吃东西，可能一天只吃一餐比如说。那如果是太低，就是极低热量的饮食的话，它反而可能会加重肝脏发炎，然后去恶化你的这个脂肪肝。所以我们就说要循序渐进，不能够一下子减太多，我们用健康的方式去减肥。那一个星期呢，大概是可以减 0.5-1 公斤，就看你的那一个现在的体重是属于什么情况，然后你就是要建立一个长期可以维持的一个饮食习惯。
6: 这个就是我们朋友们可以开始调整的部分哦。
7: 对，
6: 不要操之过急，我们从自己可以开始做到的那个目标做一些调整，慢慢来。我们常说慢慢来，目标放太高的话，你很容易中断自己的计划。
7: 对对对。然后那至于什么东西应该要少吃呢，这我就整理了几点。第一就是少喝含糖饮料。那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最值得你去开始的一步，如果你是要改善你的脂肪肝的话。像是平常如果你早餐会去咖啡店喝的一些含糖饮料啊 ,Dadare 啊，或者是下午现在太多促销的话，可能 buy one free one 就买了一堆奶茶咖啡，就是那些含糖精的奶茶等等等等的，或者是一些罐装饮料能量饮料。那为什么我们说要减少这一个含糖饮料？毕竟我们一讲到脂肪肝，大家只觉得就是要 少油就对了。可是其实含糖饮料也是有影响的。那研究就发现，如果你摄取过多的果糖的话，它会刺激我们的肝脏制造脂肪，那增加脂肪的堆积，尤其是这一些含糖饮料，它们的热量都会比较高，然后满足感其实又很低，所以你吃了喝了这个含糖饮料，你可能还会想摄取其他的小吃，这样不知不觉就会摄取更加多的那一个热量，所以就是要减少这一些含糖饮料。如果就像减肥一样，我们循序渐进嘛。如果你现在是有天天喝含糖饮料的习惯，我让你一下子不喝，你一定觉得不可能。那你可不可以两天喝一次呢？或者是三天喝一次，试试看，慢慢去减少。或者是现在你喝的是全糖的，我叫你直接喝无糖好像不太可能，对吧？那你可不可以从 70% 的糖开始呢？我们慢慢去减少。所以如果你是有脂肪肝，然后你也有喝含糖饮料的习惯的话，那我建议你这个是第一步，先减少你喝这个含糖饮料的次数。那再来第二，就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了，就是大家会说诶，是不是要吃少油的东西？没有错，就是我们要少吃一些油炸的食品或者是加工食品。那我们油脂其实就是有分好的跟坏的，所谓坏的就是饱和脂肪还有反式脂肪。那什么食物会有含有比较多的这一个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呢？就是如果是油炸的食物啊，或者是肥肉的部分，或者是比如说皮，动物的皮，比如说鸡皮这一些，或者是一些加工食品，比如说香肠，或者是薯条、快餐等等的这些食品都会比较多。那如果我们摄取太多这种不好的脂肪，它也可能会增加我们的胰岛素阻碍，这样子可能也会恶化我们的这个脂肪肝。那第三，相信大家可能也猜到了，就是我们要控制酒精，尤其是如果你是因为那一个酒精而导致的脂肪肝，那你肯定是需要戒酒的。就算是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代谢相关性的脂肪肝，同样我们还是建议要避免酒精，因为酒精它是会增加我们肝脏的负担，所以建议还是要减少，反正能不喝就不喝。那当然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一些朋友肯定是会有喝酒的习惯嘛。那其实每一个食物我们都讲适量，那酒精我们也是有它的建议摄取量。那如果是男性的话，我们建议不超过两份，女性不超过一份。那一份到底是多少呢？那如果你是喝啤酒罐装一罐350ml 的毫升的那个啤酒的话，就算是一份。那如果你是喝红酒、白酒那类型的酒精的话，那你可以喝一小杯，大概150ml。那如果你喝的是烈酒的话，那当然那个分量就要更加小，就是用那个小小的杯，45ml， 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再总结一下，如果你是有超重的问题的话，那首先你的第一步就是要减重。那你的饮食上要少吃什么，要改变什么呢？第一就是含糖饮料，记得慢慢的去减少。第二呢，就是一些油炸、高油脂或者是加工食品。第三就是如果你有喝酒的习惯的话，就要戒酒。
6: 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可以逐步的去调整的。当然改变对很多人来说是没有安全感，好像要牺牲很多自己的喜好或者是乐趣哦。可是为了你的这个脂肪肝逆转的话，你还需要为自己的健康多加把劲儿啊。所以我们慢慢来，一步一步来啊、从开始的多到中等，然后再变少，可以的话就最后不要喝就不要喝了啊。好，我们这首先听歌，稍回来继续聊。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爱 FM 越听越爱。
2: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好的，我们这时候来看看刚才前一段是说我们少吃什么，或者是尽量不要碰什么饮料啦、食物啦等等。那下来看看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应该适量的增加一些食物，它是会帮我们调整或者是逆转这个脂肪肝呢？
4: 好的，第一点就是多吃蔬菜，多吃水果。那营养师不是随便叫你们吃蔬菜水果，是有理由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多吃蔬菜 水果呢？首先就是可以增加你的这个膳食纤维摄取，同时这些蔬菜水果呢，它也是有丰富的这个抗氧化营养素，所以对我们的脂肪肝是有帮助的。那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是有脂肪肝也好，或者是平常人健康的人也好，最好是我们吃的餐盘一半都是蔬菜。就比如说我们去吃杂饭，其实是很容易做到的，就是你尽量拿一到两样菜，如果是一样的话你稍微拿多一点，尽量填满半盘。那如果你是家里吃就更加容易。当然如果你是外食的话，可能你会觉得说哦，很难吃到菜。其实我们要健康都是需要付出一点点的，那你可能可以勤劳一点，可以自带一些方便的蔬菜，比如说黄瓜、番茄啊，这些都不用烹调嘛，你可以直接带出去就可以吃了。
3: 对。
4: 那第二点，刚才我们前一段是说我们要避免不好的脂肪嘛，那我们就要选择好的脂肪。那研究就发现一些好的脂肪，比如说单元化不饱和脂肪，还有一些 Omega 3脂肪酸，其实对我们的那个脂肪肝是有帮助的。那我们可以从哪里摄取到呢？首先就是我们可以摄取坚果，可是大家要注意坚果的热量是蛮高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控制那个量，尽量控制在一小把，然后尽量选择没有调味的，因为有调味很好吃，大家可能不知不觉就吃太多。然后再来也是吃一些鱼类，最好是一个星期吃至少两到三份。那不一定说要买很昂贵的三文鱼这些啊，我们买一些本地的鱼同样也是可以摄取到这些 Omega 3脂肪酸，还有一些好的油脂，比如说橄榄油，还有一些像是牛油果。当然重点是不是叫你多摄取这些油，而是用这些好的油脂来代替不好的油脂。OK， 第三点就是摄取足够的蛋白质。蛋白质我们可以从哪里摄取到呢？比如说我们的肉类、鱼类、豆类，比如说豆腐啊、豆奶这些，还有鸡蛋，还有奶类等等的。那其实如果尤其是刚才我们前面说是需要减重嘛，那如果你减肥期间你的蛋白质摄取不够的话，那就会很容易流失你的那个脂肪。所以适量的蛋白质呢是可以帮助维持我们的肌肉量，也是可以改善我们的那个胰岛素敏感性。再来第四点，很多朋友肯定会问，我还可以吃饭吗？我是不是要戒饭呢？其实是可以吃的，只是看你选择怎么样的碳水。我们尽量就是选择一些高纤维的碳水，比如说糙米啊、燕麦啊、番薯啊、全谷类等等。那如果你平时是习惯吃白饭，然后不想吃糙米饭的话，那你可能可以掺两种米一起吃，就可能是平常是煮两杯白米，那你可能就一杯白米，一杯糙米饭，这样子你就可以增加到这个全谷物的摄取。所以其实 大家看我提到这些要多吃的食物，其实就是很普遍上其实大家都可以摄取到的，其实也没有什么所谓神奇的护肝食品，其实都是很普遍，这些我们平常都是可以摄取到而且也应该摄取到的食物，所以大家不需要特地去说我要多吃什么东西还是什么少吃什么东西，其实就是尽量把平常健康均衡的饮食做好就是了。
5: 嗯，这些呢都是我们平日在生活中可以加进来的部分了，当然不是要你马上改，就像我们上一段说的，要一个人马上改会有一点辛苦或者是挑战性，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做调整，最重要是你有做，
4: 对，
5: 而且是做得对。那我们目前看到 IFM 的 WhatsApp 里头呢有好多朋友发信息进来给我们了，那我们今天最主要谈及的是跟脂肪肝有关的这个问题，那么脂肪肝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点，所以当你发现你在做这个血液检查的时候看到有关的指数，比如说肝指数稍微有一些异常了，或者是你的胆固醇方面呢、特别是刚才素贞有提到的坏的胆固醇或三酸甘油脂的指数也是异常了，那你的腰围也是比正常的比例增加了，然后你的 BMI 也超标了，然后开始出现一些像疲倦或其他的一些症状，你就要正视这个问题了啊。那如果已经开始做调整了，你建议朋友们大概隔多久就回去再做这个身体检查一次，一看自己的努力方向有没有对，或者是这次的调整有没有效果呢？
4: 这方面还是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因为毕竟大家的那个严重程度都不一样，可是普遍上来说，比如说你现在发现你的那个胆固醇高，然后如果你做了一些改变，比如说饮食上也好啊，或者是有加了运动的话，那你3个月去再做一次检查，照理来讲是可以看到改变的。
5: 3个月啊、好的，只要你在这3个月里头是很积极的，那么就可以看到它的改变了啊。那如果你在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不晓得那里出现一些障碍，所以你看到停滞不前，或者是他好像没有办法再做任何的调整，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啊发信息过来跟我们交流。那么 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那我们除了广播大家可以听到，我们也在3个不同的社交媒体跟大家互动，这包括了我们的 TikTok 账号，还有我们的 YouTube 平台以及爱生活平台，点击你可以收看，也可以把这个节目呢分享给就是对脂肪肝有兴趣了解要做调整要让自己更健康的朋友收看呢，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呢发去你的家庭群组啊，呼吁你家的婆婆妈妈们或者家人们一起来关注。好，我们这时候先休息听歌，稍回来呢下个小时再回应大家的问题了。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一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东协各国外长星期二在菲律宾马尼拉正式展开年度会议，并呼吁在当前面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海上紧张局势及持续冲突之际，进一步加强区域团结与集体行动。菲律宾外交部长拉萨罗在主持第59届东协外长会议开幕时表示，面对一个充满动荡、不确定性及难以预测的世界，东协必须以积极解决问题及审慎思考的方式应对各种挑战，配合菲律宾担任2026年东协轮值主席国提出的主题，共同驾驭我们的未来 Navigating our future together， 拉萨罗表示，东协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在规划航向的同时主动掌舵前行。印尼国会各党派星期二一致通过一项法案，允许设立国际金融中心，当局希望通

内金融体系，而是以综合性世界级的生态系统为国内体系提供辅助。消息指出，首座金融中心预计吸引500万亿印尼盾投资，当局尚未敲定金融中心的选址，但是印尼经济事务统筹部今年5月透露，巴厘岛是选址之一。中国央视2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赫格塞斯当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该方案除军费外，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听证会期间，抗议者多次打断赫格塞斯发言。赫格塞斯称，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并警告，如果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强调，伊朗当前务必维护内部团结与凝聚力，不应该为无端贬低谈判成果。佩泽西奇扬当天出席伊朗全国工业与矿业日纪念活动时说，伊朗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国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委内瑞拉卫生部21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安索阿特基州有3人死于汉坦病毒感染，不过卫生部门表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该国出现人际传播，各病例间无直接关联。另外，当地时间2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5278人，发生余震1405次。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根据荷兰政府当日发布的公报，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荷兰政府表示，此举旨在通过经济手段打击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戈兰高地非法建立定居点的行为。此前，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布莱恩特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今天的爱生活呢，让我们一起从饮食、日常生活习惯，还有运动呢，去减少脂肪肝。那么当然，可能有些朋友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我怎么努力还是那么样，那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了啊。第一位朋友呢，是非常在乎自己的先生，我们称他为 Agnes， 他就把先生的这个检查报告啊，有某一些数字呢是被注明起来要特别注意的。他是司机，每天工作12个小时，那么他要怎么去逆转他的脂肪肝呢？因为有糖尿病，也有尿酸高，然后太爱吃榴莲了。那么虽然说这个有深蹲啊，还有跑步运动等等啊，可是晚餐都是在8、9点，这个是因为下班过后已经很迟了，偶尔熬夜，可是不喝酒 ，BMI 23.1， 63岁。嗯，我们来看看怎么协助这位长辈吧。
2: 好的，我看他的情况其实不会太糟糕，主要是因为他的 BMI 其实还算 OK， 至少他不会那种严重超重啊，或者是有那一个肥胖的情况。
1: 嗯，
2: 然后他的那个报告来看的话，在他的那个脂肪血脂方面呢，它的那个坏胆固醇至少是正常的，只是那个三酸甘油脂会比较高。然后它的那一个也检测到会有这个脂肪肝。那我相信刚才我跟敏敏说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回答，因为可能很多在驾着车当司机的都在收听着 IFM。
1: 对，
2: 那其实这个司机呢，这个工作呢是蛮高风险的。首先就是你们都是一直是久坐的这个情况，刚才我们前面已经有说了，久坐其实会增加这一个脂肪肝的这个风险。那我们可以这样子去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毕竟我知道那个单子都是一个接着一个来，可是如果方便的话，就是如果车子是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在等着乘客的时间，可能每一个小时或者是每2个小时，如果一个小时太难了，可能可以走出来做一个简单的 stretching 2到3分钟，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毕竟在等着乘客的时候都是需要等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有那个时间的话，你可以利用打断那个久坐的时间。OK， 然后这一位先生呢，他做得很好，就是他回家还是有做一个深蹲、还有跑步的运动，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了。那我们就尽量说运动时间我们要做多少呢？一个星期要累积150分钟的运动，也就是每天的话大概是30分钟。可能这个是如果是司机或者是一些工作性质没有办法让你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做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可以break 这一个30分钟，可能做10分钟10分钟10分钟，比如说上班前做个10分钟，午餐时间有时间的话做个10分钟，然后回到家晚餐过后有时间了再做10分钟，这样子你是可以累积30分钟的那个运动。然后再来我们再看他的饮食方面，其实司机的话可能就是食物上选择可能比较难，毕竟你车子驾到哪里，哪里有食物吃你就吃。如果可以的话，那可能你上班前的早餐是自己吃。我通常都会建议说如果你的午餐肯定是外食的话，那你可不可以早餐或者是至少晚餐是可以自己吃，在家里先吃了才去工作，或者是工作完再去家里吃，因为毕竟在家里吃你比较好控制那个食材。或者是如果是你是午餐的话，你可能也是可以自己准备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因为我们要尽量增加你的那一个膳食纤维嘛。然后我们也再来回应一下这个榴莲的问题，因为现在真的是太便宜了，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有吃那个榴莲的习惯。那榴莲2-3粒，就是不是整大粒，就是那个小小粒的2-3粒，2-3混， 就算是一份，
1: 嗯，
2: 所以那我们把它归类成水果嘛，那我们水果一天是可以吃两份，可是当然我们还是尽量说你尽量控制在一份，就是两到三或这样子。可是当然一些朋友就会说，我是很爱吃榴莲，不可能一下一吃你只叫我吃那么少。那如果你真的是吃比较多的话，那可能你正餐的那个纤维那边就减少。OK， 然后你也是增加其他的那个蔬菜水果啊，蔬菜的那个部分，增加你纤维的那个部分。
1: 嗯，
2: 对，
1: 这个部分可能你如果我们倒数一下先生回到家的时间了，他应该是早上十点过后才出门的。
2: 嗯，
1: 那如果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早上就可以安排一个晨运。
2: 对，
1: 哎，中午午休的时候就把车子停远一点，可能走路去吃午餐。
2: 嗯，
1: 这个也是争取时间多走路。
2: 对对对。
1: 当然晚餐呢还有一个小建议，就是你吃了晚餐之后不要马上的坐下来。
2: 对，
1: 我们可以走动一下，大概走个15分钟到30分钟才坐下来。这个就是刻意的安排自己不要一直坐，因为你已经坐了12个小时在开车了。
2: 对，
1: 所以这一点小小的提醒他刚刚开始应该可以慢慢的增加。
2: 嗯，
1: 应该做得到吧，
2: 应该可以。我还想要给多一个建议。
1: 好，
2: 就是我相信司机也好，或者是一些朋友吃东西会很快，因为可能赶时间想要接下一单。嗯，吃东西很快这一点也可能会增加那个脂肪肝的风险。
1: 嗯 okay，
2: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研究，他是说具体我不能够记得太具体，可是就是说如果你们吃东西一餐5分钟内就吃完，那那个风险就会更加高。
1: 哇，5分钟？
2: 对，就是如果你吃得太快，
1: 太快了吧，
2: 对，你没有消化得很好。
1: 嗯，
2: 然后再来如果有时候我们吃得快，你会吃得更多。
1: 嗯
2: 嗯，所以这些都是会增加那个风险。所以就建议大家吃东西不要太快，你赶时间也好，也尽量多咀嚼，咀嚼好再吞下去，慢慢吃。不要太急。
1: 嗯，还有一点呢，他说喜欢吃榴莲嘛。
2: 嗯，
1: 那如果榴莲他在正餐的时候吃，是不是就不要吃饭呢？
2: 对，你可以用它来代替你的那个碳水。
1: 嗯，因为它是高糖啊。嗯，
2: 对对，所以你就因为他说他是有糖尿的那一个，
1: 还有尿酸。
2: 对，所以这些你都是要注意的。所以你吃的时候你可以搭配蛋白质，搭配蔬菜，这样子它就可以缓慢那一个血糖上升的情况。还有你有尿酸，可能是因为你的水也喝不够，因为你长期在车里可能很难找厕所，所以就不喝水。所以有尿酸的朋友也是需要多喝水。所以可能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你就可以安排把车停在一边，然后上厕所，然后也顺便走多几步这样子。
1: 对，好，我们已经回应你了啊，希望你们一起加油了。稍后回来呢，我们来回应有大概2到3位女性，都是年长的女性，已经是停经后的一个脂肪肝的问题，所以我们稍后再聊。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好的，这时候我们来回应的是有关于上了年纪的女性朋友们在减少这个脂肪肝方面的一个问题啊。首先看到的是马坡的朋友，是 P 女士，71岁了，体重42公斤 ,BMI 是不达标的。目前的这个验血报告呢，胆固醇是稍微高一点，是有吃药来控制，每天至少运动1个小时。那油炸和碳水饮料呢，已经是20多年没碰了啊。所以就想知道自己的这个脂肪肝如果固定要去看检查的话，是做这个超音波吗？这是其中一个问题啊。另外新山的这位 Wendy 女士呢，她的更年期脂肪肝是从5上升到 8.5 了，想要减，那没有喝酒，有在吃雌激素，体重是 58.5， 很努力的在做运动哦，可是很难瘦下来。我们看到有些朋友他们说很努力了，可是那个体重一直减不下来。那我们也要知道，为更年期或绝经期过后的女性，因为新陈代谢实在是变慢了，那如果这个运动量跟以往一样没有增加的话，或者是没有增加多一点点可以消耗我们体能的运动的话，会不会就真的是减不下来的重要因素呢？我们请素贞来回应这两位朋友吧。
5: 嗯，好的。那我们先针对这个Wendy 女士，或者是一些更年期的女士，就是我们更年期到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雌激素会下降嘛，所以大家如果有发现的话，你会发现你的那个腹部脂肪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堆积，或者是你会发现自己的体重感觉没干嘛，吃的东西还是一样，可是你的那个体重还是会增加个3公斤左右。我相信这个是很普遍，这个其实也是很正常的，大家不需要太担心这个问题。可是主要是我们更年期到了，很多风险都会增加。那我们这个东西是叫做那一个代谢综合症，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 package 来的，就是说你可能会有这个肥胖的这个问题，然后你的那个血糖高、血脂高，这些东西呢都是会增加那一个脂肪肝的风险。所以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脂肪肝有分两种，一种是酒精性，一种是非酒精性。只是现在我们不是叫它非酒精性，我们是叫做代谢性脂肪肝。所以更年期的朋友呢，其实这个风险也会去增加。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其实你只是先把该做的东西继续做好，就是我们还是做均衡饮食，就是你还是每一餐可以跟着这个健康盘的那个来做，就是你的餐盘一半都是蔬菜水果，然后1/4的蛋白质，1/4的那个碳水，然后你的运动量也是尽量增加。当然刚才我前面提到说我们一个星期做150分钟的运动嘛，那如果你觉得你这些东西都已经做到了，可是你还是有那个超重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的那个运动时间还是可以增加到300分钟的。所以还是看你的那个情况去做一个调整。
4: 我们尽量让这个运动也多样化吧，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我们知道呢，如果蛋白质摄取不够，或者是就算够没有锻炼的话，特别是做这个阻力运动，我们也担心有肌少症的问题。那天我才 我一直以为肌少症可能影响的就是我们走路失稳啊。
5: 嗯、
4: 其实肌少症也会引发这个胰岛素阻抗的问题，就是增加你患上糖尿病的机会。所以肌肉很重要啊。
5: 其实它跟这一个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这个脂肪肝也是有关系的。
4: 嗯，
5: 那这里就要麻烦这个麻坡的 P 女士，
4: 嗯，
5: 特别注意，或者是这一些上年纪的，可是你又特别瘦小，就是 BMI 不达标。蛋白质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会说蛋白质不够也可能会导致这个脂肪肝的这个问题？我尽量去简单化去解释，就是如果我们的那个蛋白质摄取不够，蛋白质食物有哪些？就是我们肉类，就是鸡肉啊、猪肉啊、鱼肉啊，或者是一些植物性蛋白质，比如说豆腐、蛋白、豆奶这一些，或者是奶制品、牛奶跟奶制品这些，还有鸡蛋。就是如果这些东西你摄取不够的话，那我们的肝脏它就会没有足够的载脂蛋白。载脂蛋白是什么？就是它是用来载我们的这个脂肪的，那脂肪就没有办法运出去，所以你的那一个肝脏的那个脂肪呢就会堆积在那边，然后就形成了这个脂肪肝。这也是解释为什么一些人特别的瘦小，可能他们的肌肉不够，他们的蛋白质不够，蛋白质不够还是会有这个脂肪肝的问题，就是因为这样子。很多人是觉得哦，我没有，像比如说这位女士，她说她油炸食物、碳酸饮料，就是我们刚才说不可以碰的食物，她都没有碰到了，为什么她可能还会有胆固醇有高了在吃药，然后担心会有这个脂肪肝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你的那个蛋白质没有摄取到，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再提醒一下，刚才我前面提到的，就是要少吃的东西，除了含糖饮料啊、油炸食物 ，OK， 这些东西你没有碰，酒精没有碰，可是要多吃的东西，你也是要注意到，就是你的蔬菜水果要摄取到，你的蛋白质也要摄取到。然后除了蛋白质啊，就是我们的碳水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需要完全去戒碳水，只是说你可以选择比较好的碳水，就是比较偏向全谷物的那一类，然后也控制好那个分量，其实就没有问题。
4: 是，那我们回应你了。哦哦，对，他也说他有听到了。再来就是 P 女士的部分呢，因为是体重不达标， BMI 不达标，我们来看是不是因为营养方面的一个不均衡呢？
5: 对，所以就是你的那个BMI 不达标，其实是有一点点对年长者来说是有一点点的那个是蛮危险的啦，就是我们担心会有肌少症这些的问题，所以你的那个蛋白质就是需要摄取到咯。所以就是你的蛋白质需要摄取多少呢？你至少每一餐都会有一份以上的蛋白质，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因为有一些长辈朋友可能孩子不在家，所以可能会比较吃的比较随便一点，因为毕竟可能煮给自己或者是煮给另一半不多人嘛，家里不多人，可能就吃的比较简单。可是吃的简单也好，你也是要确保说有摄取到足够的蛋白质。就比如说早餐一些人可能只是泡个燕麦来吃，可是其实你可能没有足够的蛋白质，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吃至少有两粒鸡蛋，两粒鸡蛋是一份嘛，其实一份也不够的，只是说很多人连一份都没有达标，所以我会建议说从一份做起。那去到午餐可能又吃的比较随便一点的，可能就蒸个番薯吃，那你吃个番薯只是碳水罢了嘛，你还是要搭配有蔬菜有蛋白质食物，所以你可以简单个煎个鱼啊，或者是煮个鸡腿肉吃，可能也会比较那个肉感比较好，你也可能比较吃得下。那去到晚餐，如果你不想吃得太重的话，那你可能就蒸个豆腐吃，其实它也是很容易消化，很容易你去咀嚼，所以你就确保说你的三餐至少都是有那个蛋白质食物在。
4: 好，我们回复你了啊，P 女士，我们稍后呢再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这时候先听顺子的歌。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好的，我们这时候呢也来看看这个咖啡是不是能够减少脂肪肝的问题，还是相反的，它会增加脂肪肝的因素之一呢？我们来看看啊，喝咖啡是每个人的应该是说大部分人的一个提神饮料，有一些喝是为了品味，有一些喝是为了解瘾。那到底要怎么喝才能够算是健康的喝咖啡呢？
5: 好，那其实好消息是确实有研究说这个咖啡呢其实可以减低这一个脂肪肝的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咖啡其实它是含有一些抗氧化物质，所以它可以帮助减少一些炎症。坏消息是可能跟你喝的咖啡不太一样，就是研究都是用那种黑咖啡嘛，可是比如说我们看这位吴先生问的，他说他喝的是传统咖啡，就可能我们去咖啡店喝的那个咖啡，其实有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咖啡通常如果我们叫 Kopi O 就是有加糖，如果我们是喝 Kopi C 或者是Kopi 本身可能也是加了炼奶或者是淡奶，这些其实都是含糖的。刚才我们前面一部分就有说了，我们要减少含糖饮料嘛。再来一些朋友可能就说我叫 Gosong 的，可是问题是这类型的咖啡粉就是我们的南洋咖啡粉，一般呢他们这个咖啡豆都会加了 Margarine 去炒，那 Margarine 呢它是属于不好的脂肪，就是脂肪我们分好的不好的，它是偏向于因为它的饱和脂肪反式脂肪比较高，所以呢它其实也会增加我们这个胆固醇还有这一个脂肪肝的风险。所以如果你要喝咖啡的话，我会建议大家还是选纯咖啡粉，就是还有黑咖啡，然后尽量不要加糖。
4: 因为我们知道你可能也不能够完全抗拒这个南洋咖啡，因为毕竟在本地来说的话呢，它是比较容易做的选择。第二，它的价钱也比较便宜。第三，它真的很香。
5: 对，
4: 所以很多人就说我喝了几十年了，怎么戒？不能戒，总不能够让我改去喝那种美式的黑咖啡吧？那当然，那个可能在选择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度，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兴趣去了解咖啡。那如果他是要喝的话，是不是能够从本来每天两杯？那么改成每天一杯，那么能不能够从每天一杯再改成比如说星期一我喝南洋咖啡，星期二我喝美式咖啡，那我们再慢慢从深焙的这个咖啡豆的选择改为中焙呢？因为深焙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把这个咖啡豆啊炒得很焦，那利用里头的这个变化了的化学物质泡出来的咖啡是苦的，是黑黑的，当然它也很香啊，这个就是它制作方法。那如果是中焙，也就是中度烤焙的话，它里头包含的一些营养物质或化学物质是更利于这个所谓抗氧化的呢，这个我们也可以放一些时间去研究。
5: 对对对，可是至少如果你可以叫高松无糖，这个已经是非常好的
4: 改变了，对吧？
5: 对对对，
4: 所以这位先生他说他是喝 Kopi O 啦，所以我们不晓得你一天的量是多少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尽量在这一边做一个调整了，对吧？好，那我们这时候呢来看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是有关于如果家族的遗传性已经是注定我是胆固醇偏高的啊，它不是我吃出来的啊，那怎么办呢？因为担心这个胆固醇的问题如果不理会又会引发脂肪肝。
5: 没有错，就是 就算是有这个遗传性的话，你该做的东西还是需要去做好，就是不管是饮食还是运动方面，可能你还是需要比其他人更加努力。可是不代表说你觉得是遗传性，已经做什么都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你不去做调整的话，那情况可能就会更加糟糕。然后还有一个我想要带出的一点，就是其实不管是胆固醇问题啊，还是肥胖问题啊，我们也不要完全觉得就是遗传性。就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些家庭，就是可能如果父母比较肥胖的话，他的孩子可能也会有肥胖的问题，就几率可能会比较高。可是除了是遗传性之外呢，可能是这一家人可能他们吃的东西可能本来就比较多，比较高热量，而导致这个肥胖。所以我们说其实一个家庭的饮食习惯啊，文化啊，其实都会导致整家人的这个身体健康。所以与其去觉得说是不是因为遗传的这个问题，你倒不如先把该做的东西都先做好。
4: 这个就是我们先调整的部分，因为不是代表说你的阿公阿嬷啊、爸爸妈妈有所谓的遗传性的胆固醇，你就完全放弃了。
5: 对，
4: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是环看整个饮食习惯的建立，所以才会有的这个胆固醇问题。只要你已经在做这个降低胆固醇的均衡饮食之余，你已经做了努力，再来我们就增加运动，其他的部分呢，我们就是定期做检查。
5: 对，
4: 不能够完全不顾，因为有一些人就是说，哎，反正我家人都有，
5: 对对对，
4: 我也不管了。
5: 对对对，
4: 那个不能这样子想。
5: 对，还是要去改变你的这个生活习惯，很重要的。
4: 所以我们希望你有听到了啊、基本上刚才你跟我们说的一个饮食状态，他说饮食有清淡，那我们刚才有说健康的饮食状态不是追求清淡。
5: 对，
4: 健康的饮食状态是什么呢？
5: 我们如果说健康的话，大家记得三点，就是均衡、适量、多样化。什么意思是均衡呢？就是我们一餐还是需要有，大家跟着那个健康盘就对了，就是蔬菜吃一半，然后四分之一的碳水，四分之一的蛋白质。那适量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每一个食物我们都有它建议的摄取量，比如说我们蔬菜一天要吃三份，水果可以吃两份，那就算是榴莲也好，我们也是说也要控制那个分量。就算是酒精，刚才我们前面也是有提到了，男性呢需要控制在两份，女性需要控制在一份，可是当然如果不喝就更好。那再来就是多样化，什么东西是多样化呢？就比如说我喜欢吃比如说刚才有个女士，她也是有问说，我天天吃番薯饭可以吗？ OK， 那你天天吃番薯饭，那你就要看你有没有达到均衡、适量、多样化这一点。所谓的均衡是什么？就是你的这个番薯饭有没有搭配蛋白质，有没有搭配蔬菜。再来第二，有没有适量？那我们知道饭是碳水，番薯也是碳水，那如果你煮番薯饭，你的饭量还是一样，然后又再额外再吃这个番薯的话，那你就没有达到适量这一点。再来多样化，那如果你天天吃番薯饭，那你没有去改变你的这一个碳水选择的话，那其实你也是没有做到多样化的这一点。那你要吃番薯饭也可以，可是偶尔你也是可以煮其他的饭，比如说长豆饭啊、南瓜饭啊，其实这是个就是多样化。所以你们每次问我吃这个健不健康，其实你可以问这三点有没有做到均衡、适量、多样化。
4: 是，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检讨的部分了。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已经发现自己有肌少症，足力运动一定要做起来。
5: 对对，
4: 因为建立或者是稳固你的肌肉呢，是一个长期要做的运动来的，它必须慢慢的做，固定的做，长期的做，你的肌肉才能够被建立起来。普通的所谓慢跑啊、健走啊、散步啊，那些不叫阻力运动。如果你是要增肌的话呢，你要做阻力运动。何谓阻力运动？你在手机搜寻一下阻力运动，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教学方案。我们希望朋友们一起来做运动了哈。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何故》。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7: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8: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好的，我们爱生活下来呢，是回应跟运动相关的这个聊天，因为我们前半部已经说过了饮食的一个调整，而且我们也常说，希望大家呢都已经掌握一些基本原则。至于运动的话，还是很多人说我只要有动就可以了，所以他们就把饭后散步啦，一天走5000步啦等等，就觉得哎，我有动哎，够吗？其实对于如果要增肌来说，如果要减脂肪肝或者是燃脂来说，那是不够的，对吧？
4: 对。那我们就说 OK， 很多人会问，像比如说他有个问题，他是问老人家不能够运动，按摩算是运动吗？这个是一个问题。然后相信很多人也会问，我天天都做家务，这些算是运动吗？那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比如说你按摩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舒服的状态还是很累的状态？是舒服的嘛，对不对？那所以按摩它肯定就不是运动。那做家务呢？那你做家务会不会喘气？会不会就是讲话的时候很喘啊？就是你讲话不是那一种可以很自然很快速的表达出一整句话的话，那如果有的话，就是说你的心率已经达到一定的那个标准，那我们就可以当做它是运动。可是如果你也没有什么喘气，就还是蛮不累的那种状况的话，那我们就不可以归类它为运动。那其实就是，当然我也不是说做家务不好，或者是平常走路不好，我们就不需要做这个东西，也不是。就是英文来说，我们说这些东西是 physical activity， 就是活动吧，就是平常的活动。那如果我们要去到 exercise 的话，那它就不归类为是运动，它是属于 physical activity。那我们还是要增加我们平常的活动量，就是我们的 physical activity。你平常多走啊，比如说你把车放在远一点的地方，你不要一直久坐，其实这些对你的那个脂肪肝还是有帮助的，而且对减重也是有帮助。因为我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减脂的朋友，他们会说，我都已经有运动了，那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调整？我就会叫他们，你可以去看你的步数，你尝试去增加你的这个活动量，其实它虽然你会觉得它燃烧的那个热量不会比运动来得多，可是我们说积少成多吧，其实它也是会有那个一定的那个帮助的。那运动也是一样，那其实运动也是有分两种，一种是有氧运动，所谓的有氧运动就像比如说跑步啊，或者是游泳，这些比较长时间的运动。那这些东西呢，我们是需要累积150分钟，因为它对我们的这些心血管是有帮助的，对我们的整体健康。那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力运动，就是对我们肌肉有帮助的。那建议我们一个星期呢，就是安排2-3次这类型的运动。就是其实像敏敏刚才讲的，其实你现在在网上搜，其实你很简单就可以找到很多的。那如果你不想要做太复杂的话，你就加一个初学者，适合初学者的，
1: 对对对对，
4: 一个简单一点，那就是你可以跟着来，因为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挑战高难度的嘛。那如果你家里是老人家，那你也可以找适合老年人的阻力运动，可能你就拿2个小水壶，可能做一些，就你跟着一些video 跟着去做，其实都是可以很简单的做到的。
1: 对，因为我们太少做，或者是我们的认知局限，我们就以为快走慢走 快跑等等，慢跑、快走、散步，就只有这一些局限而已。其实运动千千万万种，而且是每个都有它自己的功能。像我最近我就一直在滑，滑对了之后我就自己收藏起来，然后它就一直推送给我。有一些是练手的，有一些是练小腿的，有一些是练核心的。其实它每个部位都需要个别的去锻炼。但如果你说哎呀我不要那么麻烦啦，我要做全身运动可以吗？游泳咯。游泳一个就是一个，可是很多人就说我家没有游泳池，然后我不喜欢泡在冷冷的水，所以不是说不可以或者是不可能，你只要找到你喜欢的又适合的，然后我们轮替做。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有说，现在做运动不再只是局限做一种，特别是你上了年纪，你有肌少症，你除了做这个所谓心肺锻炼的运动，也就是有喘有流汗的，我们叫心肺运动。另外一个要做的是拉伸的运动，就是让我们的筋骨骼肌肉得到伸展，就不会那么容易僵硬和酸痛。第三个就是我们所推荐的，就是阻力运动，它是锻炼我们的肌肉，建立肌肉的运动。所以这三个类型不同的运动都要混着做。
5: 对对对，多样化嘛，所以多样化都是适合在这一个运动上。而且也不要觉得健身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些主力运动是给年轻人的，其实上年纪的人其实也是可以做。如果不出去，其实出去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做法，就是你多出去认识新的朋友啊，或者是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这些都是很不错的。因为我知道一些公园也是有一些适合老年人的运动，比如说打太极也好啊，还是跳舞之类的，其实都是很适合这些老年人的运动，这些也可以算是运动。
1: 是的，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呢把这个运动的习惯也给建立起来了好，来到节目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啊，有朋友说是不是有一些保健品是适合保健我们的肝的呢？
5: OK， 好，那大家记得保健品呢它是不可以帮助治疗，只是它是不可以帮助你治疗脂肪肝的这个部分。脂肪肝你还是就是如果一些当然可能一些药剂师还是医生，他可能会建议你一些的那个保健品，可是这些只是辅助的作用，你的那个饮食还有你的生活习惯还是要做得好。如果你单靠保健品，可是你的饮食你的这个运动方面什么都没有做任何改变的话，其实是没有帮助的。
1: 是的，所以听清楚了吗？记得起来了吗？记不起来没关系，我们有听回播的管道那在 IFM 的 YouTube 平台，我们有不同种类的节目的节集，那你来到我们爱生活的这一个节集呢，就是我们的 playlist，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爱生活的节目，当然也包括刚才素芝说的减少脂肪肝或逆转脂肪肝的这个生活和饮食方式，我们欢迎你来听回播。今天非常感谢素芝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是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
5: 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萨拉姆雷谢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彭亨州务大臣 Dato' Rusty Wan Ismail 预计2026年彭亨州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和农业旅游展将吸引全国大约10万人参观。这项为期4天的展览将从这个月30号起在劳务广场举行。彭亨州政府放眼通过这个展览实现130万 ringgit 的销售额。吉打州苏埃克丘一座采石场涉嫌造成河流污染，在接获公众投诉后被吉打州环境局勒令立即停工。吉打州环境局局长 Sharifa Zakia Sahab 表示，当局在接获投诉后展开调查，证实采石场作业导致河水浑浊。河水浑浊是因为采石场没有按照或批准的缓解计划落实地表径流治理措施。当局也发现采石场违反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批准中的多项条件，因此向业者发出停工指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对西亚冲突持开放态度，愿意和伊朗接触谈判并解决分歧，但德黑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在菲律宾出席东协会议的卢比奥在发表讲话时指出，如果伊朗并不认真，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自身及盟友的利益。卢比奥还说，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

他当天早些时候在白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这是奥恩自2025年1月就任黎巴嫩总统以来第一次和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白宫。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任何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计划开通飞往贝鲁特的航班，黎巴嫩的主要国际机场位于贝鲁特。这里暴雨成灾已经造成至少13人死亡，7人失踪，另外有大约6万人因道路被洪水冲毁而与外界失去联系。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亚军歌曲曾沛慈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永远在你左右。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2: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3: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4: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1: 拒绝网络霸凌，
2: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1: 你的每一份善意
4: 都是改变的开始。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1点，财政部副部长说，目前我国的财政状况依然稳健。政府通过国家发展政策，协调政府关联投资公司的投资方向。美国五角大楼估算，伊朗战争至今已耗资375亿美元。萨拉姆雷谢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森美兰州选举竞选期进入第五天，首相兼新盟主席 Dr.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下午将到森美兰为新盟造势，这是首相第一次为森美兰选举站台。助力捍卫由 Dr. Sri Aminuddin Harun 领导的森美兰政权。根据行程安排，首相今天将走访安邦岸、巴雷、小甘密及新纳旺四个地点，出席与当地居民和青年的交流活动以及政治讲座。另外，森美兰州总警长 Dato Al-Zafni Ahmad 指出，自这个月18号提名日以来到昨天，警方已经接获了9宗涉嫌与选举违法行为有关的投报，并开档调查5宗案件。他说，其中包括这个星期二发生的一宗蓄意纵火案。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435条文，也就是蓄意纵火、毁坏财物罪展开调查。政府预计，如果国际原油价格维持在每桶大约90美元的预测水平，政府为 RON 95汽油承担的补贴额将达到每个月大约20亿ringgit，而柴油补贴则大约是每个月15亿ringgit。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尽管国际油价上涨，目前我国的财政状况依然稳健，财政预测也没有改变，政府也能从石油收入中受益。国际油价每上涨1美元，预计可以为政府带来大约3亿ringgit的额外收入。刘振东说，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将在今年10月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届时政府将根据当前的经济形势公布最新的财政预测。政府正

0: 调工作，不会影响各机构原有的投资授权、治理架构或信托责任。他说，即将发布的 Gear Up 进展报告将全面且透明地提供该计划的最新进展情况。刘振东指出，政府的目标是确保国家机构的资本能够培育长期发展能力，特别是在推动可持续产业、打造具竞争力的企业方面。经济部副部长达鲁穆罕默沙哈·阿卜杜拉预计，东海岸铁路 ECRL 开通后将为企业家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并进一步推动东海岸地区经济增长。他表示，东海岸铁路不仅提供现代化交通网络，还为沿线地区的物流、仓储和工业发展创造新的商机。随着运输效率提升，商家就能够更快捷便利地将产品运往各地，不仅有助提高生产力，也可降低营运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不仅如此，东海岸铁路项目也将带动旅游业和地方经济发展，为东海岸各州创造更多投资和就业机会，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繁荣。彭亨州务大臣 Dr. Sri Wan Rosdiwan Ismail 预计2026年彭亨州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和农业旅游展将吸引全国大约10万人参观。这项为期4天的展览将从这个月30号起在劳务广场举行。彭亨州政府放眼通过该展览实现130万 ringgit 的销售额。
1: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气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制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0: 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对缓解西亚冲突持开放态度，愿意和伊朗接触、谈判并解决分歧，但德黑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在菲律宾出席东协会议的卢比奥在发表讲话时指出，如果伊朗并不认真，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自身及盟友的利益。卢比奥还说，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在亚洲重演。根据美国五角大楼的最新估算，伊朗战争至今已经耗资大约375亿美元，政府正寻求国会批准更多基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星期二出席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对伊朗军事行动追加拨款迫切且必要，因为没有这一笔资金，美国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今年六月，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曾告知国会议员，美国对伊朗的战争预计将耗费美国纳税人大约3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相关军事行动开支已经增加到大约375亿美元，比六月的预估数字增加了大约75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经指示美国政府允许所有美国航空公司直飞黎巴嫩，解除已经实施超过40年的禁令。彭博社报道，特朗普没有在贴文中提到更多细节。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白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会晤，这是奥恩自2025年1月就任黎巴嫩总统以来第一次和美国总统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白宫。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任何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计划开通飞往贝鲁特的航班，黎巴嫩的主要国际机场位于贝鲁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宣布，将在2028年8月起对进口美国的学名药课征100%的关税。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采取这项措施是为了让学名药生产回流美国。贴文指出，从8月21号起，所有进口美国的学名药将继续享有零关税税率

期限长达两年，但两年期限过后，关税税率将上调到100%，期限为一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到200%。美国政治新闻网指出，美国政府目前还没有发布正式的关税征收令，全民药是在原厂药专利期满后，其他药厂依据相同的有效成分、剂型与剂量进行制造的药品。由于不需要承担研发成本，全民药价格较低，在降低医疗支出方面扮演关键角色。智利暴雨成灾已经造成至少13人死亡、7人失踪，另外有大约6万人因道路被洪水冲毁而与外界失去联系。官方数据显示，这次的暴雨摧毁大约2800所房屋，受河水流影响，多条道路被洪水淹没或被泥石流阻断，导致多个城镇交通中断。目前当局正全力展开救援行动，重点恢复基本服务。印度官员在当地时间21号晚间表示，日前发生在锡金邦一座在建水电站的爆炸事故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财政部副部长说，目前我国的财政状况依然稳健，政府通过国家发展政策协调政府关联投资公司的投资方向。美国五角大楼估算伊朗战争至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特罗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下午一点了，嗨，你好，我是佩银。今天是不是雨天呢？对你来说，在你那一带了啊。因为其实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哇，发现下起了大雨，而且后来慢慢转小的时候，我还以为雨停了，因为那个雨声已经渐小了啊。结果呢，再走出去外头看一下，没耶，那是叫长命雨了。所以我在值班之前算是稍微的停了，但是天空还是很阴暗的，就不晓得你那一边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天气呢？好，那如果是的话，开车的朋友要小心开车，路面非常的滑，因为下过了雨。那如果你那边刚刚才要下雨的话啊，现在要外出用餐，或者是你已经带了这个午餐到公司吃的话，那么或者在家吃，那就还好啦。但是如果在外头的话，大家可要注意安全了。好了，那这几天其实吉隆坡这里都下雨的，有些时候可能早上的时候下，一些时候可能是下午的时候下的。无论如何，如果你这个时候雨天特别有感触，有话要说，欢迎你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说一说你的心里话，你有什么话想要说的，想要跟对方说的，那么对方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那么你觉得可以公开的那个名字你就写下告诉我就可以啦。如果是声音留言的话也是 OK， 录下你的声音再发过来吧。我们先到乡里的路走一趟，这是周杰伦的新歌《乡间的路》。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

0: 天特别想对朋友啊、家人啊，或者是自己说一些什么呢？大家这个时候可以来留言，把你的信息 WhatsApp 过来就可以了。011-1701-8289，011-1701-8289。那你可以用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当然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啦。那就以大家的方便，那留下你想要说的话。那此刻特别想对谁说一些什么？再选上一首歌。好，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朋友，他是用声音留言把信息发送过来的。你好啊
1: ，Hello，Hello， 哎，本登，
0: 你好，
1: 很久没有在佩妮的节目中听到这首歌了。十多年前，宝宝我曾打篮球，代表 Sarawak 参加 NSSM 全国赛，赛后到关丹海边玩耍了，还有大伙儿一起洗衣服、一起吃泡面的日子，好怀念哦。还有在 KL 机场巧遇李宗伟了，我们一帮五十多人还一起大合照了呢。宝宝，我以前把这些照片弄成一个视频，然后用朋友这首歌做背景音乐，真的现在只要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和泪水啊。很久没有听到有人点这首歌了，宝宝，我想要点周华健朋友。
0: 因为自己叫宝宝，所以他也叫我们宝宝。好，这不是若冰宝宝的留言啊。那回想起跟朋友在一起的那一种啊，共同进退的日子，确实有这样的朋友要珍惜。因为有几个朋友是真的是在你没有任何的身份、没有特别的地位的一个条件之下，他还是愿意跟你做朋友呢。我想这样的交情啊，真的是值得维系下去的。你说好久没有听到这一首歌曲啊，好吧。那我就帮你挑这个，因为周华健他唱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毕业版的，哈哈，如果我相信你说的应该是这个版本，就是相当经典式的朋友。关于友情的歌曲其实还挺多的啊。那么当然听着其他人的留言的时候，也许也让你想起好久没有说话的朋友，或者大家同班同学也好一段时间没有相互联系了。那今天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呢？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9。如果他没听见，他的朋友听见的话，或者共同的朋友听见的话，也会转告给他的。我相信有这样的机会啦。好，等着大家的留言，锁定 iFM。

听了这首歌曲是周华健的《朋友》，我相信也勾起一些朋友们的回忆了，想起了自己在不同时期所结交的朋友。真的，我想从过去到现在啊，我们在不同时期真的会有不同的朋友的出现。有一些人他是在可能一段时间过后他又消失了我不晓得大家生命中有没有过这样的朋友，我是有的。然后其实也没吵架，但是就是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朋友的出现，然后又突然间他会消失，消失了之后可能过一段时间他又会出来。那我想就是我就当着他是在处理着他自己本身的一些人生难题啊，或者有其他的事情在考验着他吧。那他准备好的话，他想要面对其他人的时候，他会再回来找我们的。但是朋友跟朋友，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有的时候真的很讲求缘分啊。那有时候就是一见如故这四个字，不晓得大家认不认同。我们不一定是要跟对方认识很久，有一些朋友可能你才跟他说话一两天，才说话一阵子，聊天一下而已，你就觉得哎，好像是很久聊得开的朋友啊，就是像老朋友重聚这样。倒是很讽刺的是，有一些人你认识了他很久，偏偏你跟他一句话都说不上，没有太多的话想要跟他说。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磁场的关系，那频率不相近，磁场不相近，当然也就没有办法那么投机了。所以这关系有的时候是不能强求的，那合则来大家就多说，合不来大家可能就是没有太多话说了啊。那无可否认，在生活中那一些朋友他来到我们的生命中，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学习，教会了我们一些事情，当然能够领导着我们，给我们向上向好的。那么我想呢，这些朋友真的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着他们。好，那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 Ange 的留言，他说 Pin 你好，刚才你说吉隆坡下雨，我这里也是，我这里距离吉隆坡不远，其实还是属于比较靠近市区的，所以也跟你一样，都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天下雨，然后就有那一种不想上班的感觉天气真的会影响心情啊，但是一想到户口里的钱那个数额，哎，还是乖乖起来上班吧。反正呢，就是在那一念之间，只要你愿意起床那一刻呢，其实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了。超想赖床的，但是来到星期三了，还有很多事务上要解决，要去完成的，而且还有很多的代办事项。最重要是户口里的钱不允许自己这么做，还不能那么放肆了啊。那么就乖乖起来上班咯。幸好中午时刻，现在雨也停了，下过雨会比较凉爽一些，没那么闷热，所以心情也格外放松的。那今天有一些时间来留言，就想跟佩莹还有跟自己说，那其实上班嘛，就把它当成是我们能够在人生的这个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大小事件中啊，去完成的一件重要事而已，它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那要把上班当着是让自己学习跟可以让你获得成就欢乐的地方，如果这样子想的话，可能会比较愿意上班啦。说可能今天自己比较有感而发，然后比较有感触，所以就会写一些这样的话语过来。那总之呢，就是要勉励大家上班的这个时间点上，大家好好的珍惜着上班的时间，把工作完成了之后，接下来下班还有挺多的 happy hour 好，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就是不想上班，我很写实的歌曲哈，唱出了你的心情是吧？好吧，我们就一起来重温重温一下电影《情圣》的主题曲《不想上班》。

0: 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闭上眼，屏住呼吸。本周季军歌曲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亚军歌曲 Sarah 陈以诺《十等睡等》。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1: 我想你知道藏在心底，猜测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3: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先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那么我想一些朋友在听着其他人的留言的时候，自己心里可能就会有一些些的灵感，有话要说。那这位朋友他说可以叫他 Jimmy， 哎 ，Jimmy 你好。那今天是第一次来留言。那说到朋友的话，过去自己真的是很重视朋友啊，重视的那个程度啊，就是那种朋友说什么就是都会想要跟朋友一起共同进退的那一种，然后朋友讲什么都会听的，大家都约好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事情，就是属于自己的 brother 啦，兄弟的那一种啊。可是后来人渐渐长大了之后啊，不是不交朋友了，而是会感觉其实朋友的感情啊，关系是要维持的。那如果是你渐渐的久了你没有去维持的话，它会渐渐的变淡的啊。所以现在感觉自己会比较偏向于跟比较有合作的伙伴在一起，至于过去的一起读书的同学啊，那些大家都越来越少联系了，可能是生活上工作上没有太多的交际吧。那所以就现在回想一下，有那么一个朋友曾经在自己读书时期的时候，那么两人是特别好谈的，然后有一些心事的时候有句话说嘛，男人有泪不轻弹嘛，所以伤心难过的时候也只能跟他说，不敢跟别人说，那么就非常好的朋友，他也常常一句不要哭啦，不要流泪啦，我也是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吗，什么时候就大家相互的安慰哦。但是久而久之也渐渐的越走越远了，因为没有共同的话题了。所以今天特别想念这位朋友，不晓得他过得好不好，自己也比较少上这个社交平台，工作也太忙碌了。所以如果说在这个社交平台上能够找回一些朋友的话呢，你就说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找到，那是因为自己都很少去社交平台台上互动啊等等的。那有机会的话呢，真的是希望真的能够重遇了啊，自己也相信缘分的，如果是真的有缘的话，有时候你没约对方你都会在某一个同一个地点见到他，是吧？好吧，那你就发念了，希望你能够见到你的这位好久不见的朋友。那你今天跳了这首歌曲，就是凡人唱的朋友别哭，也就是这位朋友在你失意的时候经常给你鼓励的一句话。那在听着节目的朋友，你有没有一些曾经跟你一起共同进退的朋友跟你说过一些话，让你至今如果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那句话是充满力量的呢？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把你的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我们马上来听歌啦。

新朋友，如果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其实我们是鼓励大家留言，你把你的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发送到0111701-8289就可以了。那你就说一说你想要对对方说什么，因为有一些可能刚刚才接触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就会把一些祝福留言发送过来，我祝我的朋友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然后就没有了。其实我们这个我要对你说的精髓就是，你可以参考其他人的留言啊，那你就是要把你想要说的话说出来，不一定是朋友啊，我都没有设定主题，只是哎，这么巧今天有人聊到朋友的话，可能你有一些共鸣，你有一些想要说的，你都可以发送过来0111701-8289。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新歌吧。

0: 道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ech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来，我是佩莹。今天呢，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那不管是这个时候你身处在什么地方，如果是你有话想说，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号码是0111701-8289，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都 OK。好，这位朋友他说，佩莹，我要用匿名，你可以就是。不用叫名字啦，就没有名字的啦，他说那就主要是要诉说自己的心声了啊。身为男人真的不容易的，从小就是看着父亲啊，要养活我们一家人，那早出晚归，那小时候就会想很多，就会觉得我希望快点长大可以帮忙爸爸。那长大了之后也继承了爸爸的事业哦，现在爸爸也老了，几乎把这个公司都交给了自己。哇，这个肩膀啊扛的这个重任更大了，更加的不容易。有时候一个人独自想的时候啊，都会觉得啊，真的是想是一回事，你真的做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啊。身边的朋友都说你就好咯，有现成的公司给你管。他说有时候有些人看的只是表面而已，那其实很多时候啊，付出的努力啊，背后的辛酸啊，是没人知道的。要维持不容易，守业是最难的。是，我非常赞同，创业其实反而是不难，但是你仍然守着那个家庭的事业啊，都不容易。当然话说回来，每一步都有每一步的艰辛啦，所以你说开始也不会太去在意别人怎么说了。以前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就会想要去反驳，我想要去做很多的解释，可是后来想一想，为什么解释那么多？反正就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事啊，都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啊。但是男人嘛，有时候把这些事说出来的时候，也会被说你是男人呢，你把这些小事放在心上。所以他说，佩莹，你讲男人累不累？啊，女人也累的，男人跟女人都有累的地方，只是有些人会懂得自己去消化，有些人就用动力啊去化解它。然后把自己能做的事情都把它给做好就好了啦。那如果真的要说的话，要抱怨的话，咦，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呐，是不是？所以今天想要透过一首歌曲来勉励自己，当自己累的时候，都会觉得哈，不是我一个人累，还有其他男人也跟我一样累，不然怎么会产生这一首歌曲呢？当然，话说回来，都是自己甜蜜的负担。那有得有失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在失去的当然自己也多了一些些的幸福。所以今天就挑了这一首歌曲，就是赵鑫演绎的《男人好累》。好了，我们就来听歌，抒发抒发一下自己的心中感受。有时候歌曲真的它有这个疗愈的效果哈，所以我们善用歌曲给我们带来的那一种功能。我们就听这首歌曲，下来还有一位朋友的留言哦。

听过这首歌曲，就是赵鑫所演绎的《男人好累》。是的，希望这首歌曲能够抒发内心的感受了啊！听了歌之后，还是要扛起重任啊，继续的加油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是 Josephine 的留言，他说：“佩仪你好，现在已经是农历六月了，那么很开心自己的好姐妹八月份要当上新娘了。那六月了嘛，接下来七月八月，所以基本上还剩下不到两个月足的一个足两个月的时间，一个多月左右吧，哈。那她就要当上新娘了，很开心。她请我们当她是伴娘啊，我们还在想着，我们要怎么样子一致性的啊，看起来比较整齐一些呢？其实男女方都认识的，所以大家肯定是可以完成一片的啦。想起那个时候，如果是那个画面哦，大家热热闹闹的一起庆祝啊，一起来为他送上幸福的时候，那一刻就觉得超满足超开心的。所以这好姐妹她名字叫 IV， 她就说哎呦，好像你是你们结婚比我还要开心。对啊对啊，好像我们嫁女儿这样啊。所以是特别的开心的。不管自己是不是当事人啊，就看到好姐妹遇上了幸福，那终于有个靠岸的时候，真的会替她感到开心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她能够的话腾出一些时间，有时候还是要见见我们的啊，那要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不然下来的话就越来越疏离了。像佩莹刚才讲的那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我害怕会变成这样，但是我也对我的好姐妹有信心了啊。我们是无话不说的，那么如果她不找我们，我们就去找她了。说的也是哦，那一方还是要主动一些，才能够让这个关系继续的维持，这也是的。好，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这是张宇的《给你们》，希望自己的好姐妹 IV 跟先生就白头到老，永远爱河，最重要是幸福快乐。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联邦政府和沙拉越政府将继续深化合作，巩固沙拉越作为增长、创新及包容性发展的领跑者地位。首相今天配合沙拉越日，在脸书发文指出，双方推行的每一项举措都体现了提升人民福祉、增强经济实力及实现长远繁荣的共同承诺。首相表示，沙拉越当前的发展和转型是联邦政府和沙拉越政府共同努力的成果，未来也必须继续加强合作，为人民创造更大福祉。青年及体育部副部长 Mordi Bimong 表示，在雪州举办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的实际成本与最初估算的相比减少了 67%。 他说，这主要归功于落实成本节约措施以及善用现有设施和资源。不过他强调，尽管开支大幅减少，但不会影响这项两年一度赛事的安全、运动员福利或比赛质量。他解释，所有节约成本措施都是以善用现有设施、优化资源为原则。沙巴州议会今天被告知，沙巴州政府扩大沙巴中小企业升级援助计划 SME Up 的实施范围，确保没有任何微型和中小型企业家错失政府为他们提供的各项设施和援助。第三副首席部长 Dato Iwan Benedict 表示，为落实这项计划，沙巴政府在今年3月到5月期间在沙巴13个县区展开推广活动，当局也和各类创业者协会、政府机构及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合作，扩大计划的覆盖范围，让更多企业了解并申请相关援助。国际新闻，受西亚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在美东时间星期二，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下跌到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新华社报道，分析人士认为，近期西亚局势再度升级，市场担忧能源运输受阻，推高国际油价。由于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市场预期油价上涨将加大日本的贸易逆差，投资者因此抛售日元，买入美元。马来西亚马丹尼克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伊斯兰与安乐死。最近和一个朋友聊天的过程中，发现现在好多人都希望自己衰老以后，在病床上最后的那个时期不要过度的治疗，比如插管、电击之类的治疗，因为那时已经毫无意义了。人总是要走向终点，生命最终会尝到死亡的滋味的。还有的人说，如果到有一天躺在床上不可以自理了，生活没有质量了，生命没有尊严了，自己宁可安乐死也不要活受罪。伊斯兰鼓励穆斯林寻求补救措施，并利用科学知识开发新药。但是当患者达到终末期时，如果治疗没有治愈的承诺，则不需要维持过度救命的补救措施，因为伊斯兰鼓励我们在病痛的时候寻医求药。但是当清楚没有治疗终端病人的方法时，伊斯兰教只建议继续基本护理，例如食物和饮料。为了让患者自然死亡，撤回其他治疗方法并不视为凶杀。如果患者被医生宣布脑死亡，包括脑干无活动的情况，则认为患者已经死亡，并且不需要提供人工辅助功能。如果患者已经临床死亡，停止此类护理不会被视为凶杀。伊斯兰教教导说，生命和死亡的控制在真主的手中，不能被人操控。生命本身是神圣的，因此不能故意结束生命，无论是通过杀人还是自杀。要这样做，就是要拒绝信仰真主的神圣命令。真主确定每个人的生命长短。古兰经说，你们不要自杀，真主却是怜悯你们的。古兰经第4章29节。在伊斯兰法学的所有学派中，都将积极的安乐死视为禁止 haram。 真主确定死亡的时机，我们不应该寻求或试图加速它。安乐死旨在缓解最终患病患者的痛苦和病痛，但作为穆斯林，我们永远不会对安拉的慈悯和智慧感到绝望。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经讲过这个故事，在你们之前的那些国家中，有一个人受了伤，并且越来越不耐烦，因为痛苦导致的。他拿起一把剪刀，并用它剪了手，直到他死去的时候，血才停下来。真主说道，我的奴役赶紧让他去世，我禁止他去天堂。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埃布虎莱勒传述，穆圣说，谁用铁器自杀，谁将在火狱中手持铁器扎自己的腹部，并且永居其中。谁服毒自杀，谁将在火狱中一口一口地饮毒，并且永居其中。谁跳崖自杀，谁就跳进了火狱，并且永居其中。布哈里圣训集。贾贝尔伊本萨姆热传说，穆圣听到有人自杀，并说，我不做他的病理。阿布达伍德圣训集。当一个人遭受

0: 难以忍受的痛苦时，建议穆斯林记住安拉在今生痛苦上考验我们，我们必须耐心地坚持下去。先知穆罕默德建议我们在这样的场合做这个祈祷：哦，真主，只要生活对我更好，让我活着；如果死亡对我更好，就让我死去。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我是萨拉崔，
1: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来，我是佩莹。是的，今天下午两点呢，我们就给大家进入这个音乐海洋了，大家来听一听动听的扬琴音乐。那么过去几期啊都是在听，那么今天大家也可以透过眼睛来看一看。我今天特地请到我的同乡，他是何康伟扬琴演奏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嗨，康伟你好。
1: Hello, 佩莹你好。
0: 哎，是，那今天其实在吉隆坡来说算是雨天哦。刚才你进来说你说外头其实好像又有一点要下雨了，是吧？好，那无论是什么天气都好，我想啊，我们善待自己的方式，听一些好歌，听好的音乐，那么其实可以疗愈自己啊。像今天，哎，我特地请康伟到节目中，那么他也带了学生到我们的直播室来，因为等一下不只是单独的扬琴独奏，我们也有双扬琴的合奏啊。那么当然，我想要说到乐器嘛，你看钢琴啊、二胡啊这些乐器，可能较多人一听到说哦，对，知道是哪一种乐器，脑海中会有那个画面。但是扬琴相对来说会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去提到。你觉得扬琴最大魅力是在哪里呢？
1: 我觉得扬琴如果说音色哈，对我来说，我特别喜欢它那种金属的碰撞的声音，
0: 敲打的时候，
1: 对对对，有一点像风铃，然后也像雨点、雨滴，
0: 对，
1: 也像泉水这种叮咚的感觉，
0: 是，
1: 我特别喜欢这种音色。
0: 我喜欢后者，就是那种叮叮咚咚的声音，
1: 对对对对。
0: 而且我喜欢听扬琴弹奏快歌，对，好像流水声这样，
1: 是是是，也是他擅长演奏的，
0: 是是，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他因为这样吸引了你，因为你其实不只是会这一种乐器，像刚才提到钢琴啊，其实你也会多少、
1: 对对，会一些，不是专业的，对对对，
0: 专业的还是在扬琴，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最终还是选择了它了啊。
1: 对，
0: 当然这传统民乐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其实很难让年轻人对他喜欢了、现在但是已经也看到越来越多年轻人接触了。
1: 是，其实现在我觉得。可能随着那个中国风的崛起，也越来越多人喜欢华乐了。
0: 是，
1: 对对对对，包括一些流行歌也很多，这种什么京腔啦，这种国风的。
0: 对，的确，
1: 对，
0: 因为音乐它无国界，它可以有任何的流行曲的穿插，而且现在吸引到啊，你看一些可能比较一些 hip hop 的啦，或者是一些比较西洋的音乐呢，里头也会穿插一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很多了现在。
0: 是，
1: 对对，
0: 我知道，其实有些可能朋友们会说，哎，它的出路广吗？你学扬琴，你是为兴趣而学吗？可是哎，也有人把它当成是自己的事业，像。康伟其实就是演奏家，所以其实你出入的都是表演场合，当然你也在授课，
1: 对，
0: 所以在教的时候啊，我相信更加能够知道整个趋势是怎么样的。从你学生的学习过程中，你发现他们最难的是什么？
1: 我觉得难的要从不同的程度来看，可能一开始的难点是在于他的这个方法演奏的规范性，
0: 是，
1: 还有基本功，就比如说他敲的准不准啦，然后音色的那种饱满度，还有这个左右手的协调，力度速度的这个变化等等。但是这随着他的这个程度呢越来越高的时候呢，他的那个难点又不一样了，可能更多注重在于这个乐感啦，还有音乐的处理，还有包括他对于这个乐曲的理解，个人的风格等等，更多是在精神的层面的这一个表达。对对对，
0: 所以老师说了，如果要进步的话，你会要学生有一个目标是在于考试作为他们的目标，还是让他们去参加比赛啊，或者是表演，就是有一个目标他才会愿意学。
1: 这个我觉得针对不同的学生，因为我觉得不一定说必须要去参加考试才会进步。我发现有的学生如果他只是为了考试而学，反而他那个进度会是慢的。对，因为他不是兴趣的，他不是热爱，他是为了那个考级的文凭，
0: 为了考而考，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有一个功利性在里面。对，反而他如果是真的热爱的话，他会主动的去学。
0: OK，
1: 对对，但是当然考试也可以，激发他们的这种就是学习的，怎么说过程吧，还是会有帮助的。但也不是绝对的，
0: 因人而异啦，就是看不同的人的需求。因为有时候他想是一回事，他以为哦，如果我考试，我会应该会努力一点点。可是真的考试一来的时候，又不完全了。
1: 对对对，这个。看情况也看
0: 疲劳，你知道吗？学习有时候也会产生，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本来很喜欢的东西，你变成了不喜欢了。
1: 是是是，而就像我自己呢，以前呢，我是自己想考的，这种就可以。但是如果被迫的那种就不行。
0: 你都是出于自愿啦，你完完全全是自己想要，
1: 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所以主要就是要自己真的是喜欢。
0: 真的，我赞同。所以在这个扬琴的路上，你也不管别人，多人选、少人选、没有人选，我也来。我因为反正就是我喜欢，
1: 对对
0: 啊。所以那个时候，打从喜欢那种叮叮咚咚的声音，然后就希望自己来亲手把它给弹奏出来。
1: 对对对。
0: 你第一首曲子学的是什么歌？你还记得吗？
1: 哇，第一首啊，但在。第一首歌曲之前，先要学习一下这个基本的音阶啦。
0: 对，
1: 学这个哆瑞咪啊之类的音。然后，我也记不清了，可能是类似一些儿歌吧，这种啊小星星什么之类的，因为太久远了。
0: 但是如果是说你有没有心里有一个目标，我会弹扬琴了，然后我想要弹的曲子是什么歌？会有一首是你很想要弹的？
1: 就以前是吗？
0: 啊，你的目标啊，你想要弹的啊？
1: 我觉得。不同阶段有的
0: 啊，
1: 对，可能一开始，就刚开始入门，可能就会想着，哎，我第一集里面的那个考试的歌曲，比如像什么拖拉机来了、金蛇狂舞，哎，我就特别想学会这个。
0: 啊、
1: 你到了高级啊，那个我就特别想弹个龙船什么啊，就会有一个目标。这看过程。
0: 现在嘞，
1: 哦，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
0: 也有喜欢的是吧？
1: 对，现在更多可能是在于创作了，写作品了。
0: 啊、
1: 对对对，
0: 自己创作，
1: 对对对，然后更多的不是说。因为那个阶段过了嘛，就不是把技术是放在自己身上了，更多是在学生的身上了。对对对，然后更多自己呢，这里是创作为主。
0: OK，
1: 对对对
0: 好。今天带了学生过来，我们先来一首比较传统式的曲子，
1: 好的，
0: 好不好？
1: 对，好的。
0: 啊，
1: 好。那我们来弹奏一首扬琴里面呢，就是非常有名的《春到清江》。
0: 好，来，请大家洗耳恭听，双扬琴哦，来听一听合奏。

0: 耶、yeah, 好听好听，我们线上的朋友都说了、洗耳恭听啊，第一首曲子啊就是那么传统式的，先把大家带入那个意境的氛围哈、那这是双扬琴合奏，让我们说一说今天你带的这位学生怎么称呼他、你来介绍一下。
1: 伟佑。
0: 伟佑，
1: 对，
0: 那么多学生为什么选他来？
1: 刚好他有时间。
0: 我这话是替其他学生问的。
1: 对对对，
0: 老师，我们都想上电台，为什么你们为什么你只带他？下一次我再带你。
1: 对对对，轮流轮流
0: 轮流，真的。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一起合作也是要靠一个机缘啊。
1: 对。
0: 好，
1: 对对对对，
0: 那么康伟其实在大量的教课啊，回头来我们就说一说吧。其实，因为这个传统民乐啊，对于一些想要吸引年轻人的各种的方式，我们都看到，不管是社团也好，或者是各个就是单位也好啊，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在推广，然后当然也希望能够尝试做出更多的改变了、特别你看现在你带我们说把它融入在不同的这个流行乐中，你刚才说你在创作嘛、那是不是也会下来会有一些创作呢，是也会融入在不同曲风，比如说爵士乐啦啊等等呢，回头来我们再来说这个部分了哈、
1: 好的，
0: 好，欢迎大家留守着我们的直播，赶紧登入 IFM 的社交平台来看一看我们的节目现况，
2: 贴近生活的内容。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3: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ri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来是我佩莹，然后还有我们做客嘉宾，他是何康伟，扬琴演奏家。嗨，康伟回来啦。
1: Hello, 大家好。
0: 是的，刚才给我们弹奏了比较传统的民乐了之后，当然扬琴它也可以很流行的，因为刚才你说你有创作嘛，所以接下来会不会有想过要把它纳入在一些流行曲子的元素，比如像一些爵士，因为爵士的家庭范围很广，那有没有想要做这样的穿插？
1: 爵士，其实爵士这一块 是挺难的，因为它是一个单独的学问。
0: 对，
1: 我不是说特别懂这个爵士乐啊这一块，但是流行乐呢，我倒是有创作不少的，就是扬琴改编的流行歌曲。那么也尝试过用扬琴跟这个 live band 一起结合演出，
0: 所以一些电子的元素还是有。
1: 没错，对，电子的，比如说电钢琴、电吉他、电 bass， 或者是跟爵士鼓结合的一些表演。我们也是曾经尝试这种形式，
0: 所以其实也没有说特别的铺排，说喂，我想要这样的，就是反正他音乐还挺随性的。当下可能觉得想要做一些改编或者做一些穿插就会来。
1: 我觉得也看当时的演出的那个性质和需要。看是什么场合吧。
0: 你主要是为演出而特别做一些编排。
1: 对，当然也有想法，就是说希望这种形式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0: 啊。那是
1: 啊，对，
0: 那是引起他们的共鸣的。
1: 对，
0: 至少他们会听懂，或者是哎，这个曲子我有听过哦。
1: 对，
0: 或者是他甚至还有冲动了，我要学。
1: 对，没错啊，
0: 对，
1: 是。
0: 所以人是这样的，我十分赞同你在第一段你就说我们要做的就是你真的是打从心底是你自己真的想要做的，那么你就会愿意，即便有挑战有困难你都会愿意去做。
1: 对，
0: 所以你弹了那么久那么多的曲子，说真的多的你自己也数不清了，你记忆最深刻的曲子是哪一首啊？
1: 其实很多哎，但是你要说让我觉得比较挑战的呢，就是因为我去年就是有跟这个台湾的这个陶世国，华乐团一起在这个我们KLCC 的这个音乐厅演出
0: 啊啊，
1: 然后呢那一场演出是演奏我自己创作的协奏曲，
0: 全场都是
1: 不是，就是这一首叫《海的三部曲》，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是我第一次跟这个大乐队，然后又是我自己第一次写协奏曲，然后我第一次演。这个也是蛮难忘的，对。
0: 其实大伙一起演比较热闹一些，虽然我知道单独演奏跟大家一起，甚至管弦乐更多的成员在一起的时候它有不一样的火花，但相对来说你哪一种比较享受？
1: 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对，
1: 而且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那种是大合奏嘛。
0: 对。
1: 那么扬琴如果自己演奏的话是独奏。那么当然扬琴还有另外一种形式，是不同的扬琴或者是不同的声部一起演奏变成扬琴乐团，这就是另外一种感觉。
0: 对，而且扬琴多重奏是吧？
1: 对，没错，扬琴的重奏或者合奏或者齐奏等等的，这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但当然它跟独奏不一样的就是说它更加的需要默契，然后更加需要平衡每一个声部的音量，
0: 对，
1: 或者是这个协调啦，就是说现在旋律是给谁啦，大家不要抢戏啦，
0: 对，
1: 节奏要怎么样一起那个非常整齐的啦等等。
0: 是对，而且弹奏的人呢他的耳力要非常好。
1: 对，
0: 不会被拉走，但弹到别人的东西。
1: 对，就是很容易就是受别人影响，这样子就不行了。
0: 的确那个挑战重重啊。好，那今天就带了一位学生来，当然你自己本身独奏对你来说绝对不是问题。那么我们想其实扬琴嘛它也可以很年轻化，它也可以很流行。像我其实在前几期我也在制作这个扬琴的节目的时候给大家都是纯粹是听，然后有一些流行乐我也跟大家分享的。对，所以我想我们学音乐的其实很多时候当下流行的曲子我们多多少少还是要学一学。
1: 对啊，就是稍微要知道一下，
0: 顺应一下
1: 市场上现在在 流行听什么，有时候还是要了解一下。
0: 是是，所以今天康伟啊，就特别给大家送上这份礼物，因为他特别强调是没有真正的练习过，算是你的即兴的表演。
1: 对对对。
0: 啊，这一段应该会很多的精彩的部分。
1: 因为这个是我临时想到的，因为最近很红这一首、
0: 不要讲，不要讲，
1: 不要说，
0: 对对对。
1: 那么就想说，刚好我们聊到这个流行嘛，
0: 对，
1: 而且我经常也弹奏一些就是流行歌曲，然后是没有谱子的，
0: 嗯，
1: 就是即兴演奏。
0: 你刚才也是没有看谱啊？
1: 对，就都是可没有谱子的情况呢，它可能就是每一遍演奏都不一样。而且也、okay. 也有可能就是弹的不好听，因为不能完美嘛，因为没有乐谱，所以如果有弹的不好的话啊、大家多多包容。
0: 没事，我对你有信心，我看过你的即兴表演，所以我们不说那个曲目，就让大家听，
1: 对对对对，
0: 一定会知道的，一定会听懂的哈。好，那大家请准备洗耳恭听，准备三二一，来吧。

0: 哇，这个真的是即兴表演不看谱哦，非常棒，
1: 谢谢，
0: 忍不住要给你掌声啊。所以这是月下主唱，
1: 对，月下主唱
0: 最近非常红，
1: 非常红的一首，
0: 而且我们唱的话有不同的版本，
1: 嗯，
0: 潮语版、丢啾版的啦，
1: 对 对, 对，原版，
0: 对原版，然后现在还听到客家版的，
1: 哦，对，还有那个粤语版、
0: 粤语版、福建版，
1: 对,
0: 对，然后广东版，然后还有当然华语版、
1: 啊，华语版，
0: 华语版就几个版本了。
1: 哦
0: 啊，
1: 是是是是
0: 是，所以超好听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让大家过一过瘾啊，听一听啊。虽然我们没有开放让大家点歌，虽然我知道开会也可以做得到的啊。好，那么我们听过了这个月下煮茶，让大家歇一歇，坐下来，我们继续会给大家送上更多的好歌。锁定 IFM， 也欢迎大家分享我们的直播给身边的朋友，一起来看我们的节目现况。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3: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3: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迎回来，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我们线上的朋友都说，哇，我们的耳朵有福了，呵呵，听出耳油。而且现在听广播不只是听，还可以看，所以挺多人都来到我们的直播线上，哎，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啊，他是何康伟扬琴演奏家。所以基本上扬琴他的发挥空间很大，当然要看那个演奏者啊，他弹奏的这个曲子是偏向哪一些曲目。但今天来上节目也不简单，康伟在想这个曲目的部分也花了不少的时间。那当然我想就让大家在节目中能够有更多的听觉享受啊。好，那其实我想啊，从你学习扬琴，你自己选择，然后到中国北京那里去修读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是你自己想要的，给家人知道，那是你的意愿。那我想啊，其实这很不容易。我也是，我特别想说，因为你是第一位考进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北京那里的音乐学院，对对对。你考进那里的时候呢，其实对你来说带来什么感受啊？因为身边的人都觉得很不容易，都很替你感到高兴。但是，其实我实际上我还没有真正跟你聊过这个。
1: 这个
0: 对，
1: 这个点是吗？
0: 哎，什么？怎么样
1: ？OK，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过程，因为我当时第一个到中央音乐学院去准备考试，
0: 是
1: 那当然之前就没有一些比如马来西亚的留学生可以作为参考，然后呢也。不知道考试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然后也不知道要求到底会多高，因为我们是外国生嘛。那我们去到北京，看到中国的学生，他们的水平其实是比我们高很多的。因为当时我们在国外，没有像他们在北京，就是一直跟北京的老师呢，就是基本功是特别好，就一直学习。那我们是去了以后才跟上那个水平，所以当时考学的时候是非常的紧张，而且，有一度是觉得很灰心的，就会觉得
0: 你怀疑自己了，
1: 非常怀疑，简直是超级怀疑，就觉得要放弃的那种。对，
0: 为什么？就是那个时候考试的过程中，就可能在自己面对挫败的时候，还是对方可能给你的一些话，
1: 倒不是说考试的过程，而是在准备考试备考的过程。
0: 备考的时候。
1: 对，因为你会看到很多其他学生，他们也是来找老师上课准备考试，他们弹奏的非常好。然后我们除了演奏比如我考扬琴，我们就要演奏扬琴。
0: 是。
1: 那我们还要考这个乐理。他们已经
0: 是。你不知道了，这是考乐理。
1: 就后来才知道。对，就考之前才知道。我们要考乐理，而且是乐理呢是一整本乐理书是必须要学完的。
0: 天哪！
1: 对，然后还有就是要考这个视唱理耳，视唱理耳呢就是类似听音啦，然后看谱唱啦，节奏啦等等等等，这种听和弦这些以前我们都是没有练得这么深的。就还好我有这个西洋乐的一些底子，
0: 提琴的
1: 底子，学过小提琴。对，但是那个时候学的那种小提琴的乐理和这个视唱理耳是很浅的，然后要考大学的时候呢，这些就是很难的，所以是非常的挫败感的。
0: 那你怎么走过来？你从满怀信心的想要过去，
1: 对，然后就非常的紧张，然后到一片灰暗，然后慢慢的就坚持了，我觉得坚持练。然后呢，当然也是非常感谢我的扬琴的主课老师，就是我在北京的教授桂西里教授，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就是当然他就是也怎么说也看到我很努力啦，就是他是说你好好考，就是你一定可以考上。
0: 所以
1: 对，
0: 到你考上的那一刻。就我相信那一把声音哦，心里那一把声音说，幸好我有坚持的走过来。
1: 对，没错，没错，对对对，而且也觉得幸好有，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很大胆的过去参加这个考试。
0: 是是，所以你看那一段咬紧牙关的日子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1: 对对对，
0: 凡事都是你都要付出，而且这付出也许是看不见的。
1: 对，而且这个感觉，我现在想回去哈，除了这个考试带来的这种冲击和这种挫败，你第一次去到人生地不熟的这个一个新的环境，
0: 对，
1: 而且。北方跟我们这里是差别很大的，而且那个年代的北京是什么都什么都没有的，不像现在。然后又自己一个人住，就 觉得好想马上回家，感觉。对，
0: 所以那种
1: 又没有朋友，
0: 对，那种心情啊，
1: 对，
0: 当然慢慢的。刻苦耐劳过后熬到看到今天的这个成就，我相信一切都值得了，真的不容易。那种心酸只有自己最懂。
1: 对，
0: 当然我想那个黑暗的那一段日子，自己觉得好像想要回家，又好像觉得自己又那么喜欢，如果我再继续坚持下去的话可能还可以，可能还可以。
1: 是的。
0: 所以其实这一点我想也反映了一个人的学习态度，看得出来你的热诚，而且老师对你的细心的指导。
1: 对，
0: 那你自己本身的个性哦，你是那一种不服输，就是你会有不甘心的那一种，那种心态吗？
1: 我的个性也不能说是不服输，我会看事情，我会衡量自己的能力
0: ，
1: 我会知道哦，这个事情我做不来，我会服输。那我会觉得这事情我可以做得来，我就尽量去做。对，我不会说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然后不服输。对，
0: 当然啦，我的不服输是在于你的强项的部分。
1: 对，是，就是我会坚持啦。对，
0: 你会要做到101分的那一种吗？
1: 我会有强迫症，还有这种对，我会有的。
0: 这样就很辛苦哦，会吗？
1: 有时候会，但是现在会比较好一些，就是会尽量让自己差不多就 OK 了。以前会更严重一点。对。
0: 都是一路走来的人啊。
1: 完美主义啦，有时候。
0: 的确。当然在追求音乐的梦想过程中，我想你身边的人，老师啊，家人等等，可能也给你带来一些的影响啊。回头来我们再聊。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守这节目哦，我们还有曲子还没给大家演奏完的。那欢迎大家留守这节目到最后来领赏下来的曲子。
2: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3: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哈？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完成了，是的，今天的曲子多样化，刚才流行曲目的独奏月下煮茶，然后来到这个扬琴的合奏，那当然我想啊，就让大家啊就可以听一听合奏时的那个流行的感觉跟独奏时的感觉，还有这个传统民乐，一开始就先跟大家送上这一份见面礼啦。好，那康伟，其实我想啊，在这个音乐路上啊，那你其实不孤单，因为家人都一直都在支持着你的，那如果是说一路走来啊，给你影响最深的人是谁呢？
1: 其实好多呢。嗯，
0: 家人来说呢？
1: 家人啊，我觉得都在影响我。
0: 是啊，
1: 对对对。
0: 怎样影响？
1: 对，因为从小就是，我觉得我们都生活在那个原生家庭里面，家里就是父母怎么样的一个家庭的那个个性，因为影响着我们嘛。对对对，就比如说，这当然我觉得也不完全是跟音乐有关，
0: 是
1: 就比如说像我父亲，他是一个比较仔细的人，所以我做事情会很仔细。对，其实这个就会用在我对于音乐方面，就是很细腻的这个点
0: 啊。Okay.
1: 然后呢，我母亲她个性也是就是。是截然不一样，就是比较大胆的。然后我也会有在很大胆的时候，就会想要就是做一些创新的东西，就会这一方面就会可能像他。那么另外会影响我，我觉得可能是我父亲，他是一个吉他手。他是在乐团里面
0: 真的在弹的，
1: 对，而且他会吹口琴
0: 哦，
1: 这也是对我有影响的。对对。
0: 但是你并没有往吉他方面发展
1: 没有就是你看，包括我就是学过小提琴，后来学了一点钢琴什么，但最后还是选扬琴，包括我也拉了一点二胡，最后还是喜欢这个扬琴这种金属的声音。
0: 所以你后来你其实你是真的有尝试过其他乐器的，而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1: 了。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算是很幸运，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们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很多年轻人从小到大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0: 真的。
1: 但是我很小，我一看就是他了，就我就是要做这个东西，
0: 清楚知道。
1: 对对，很清楚，我很清楚知道我以后要做什么，
0: 要做什么。好，那除了家人父母亲给你带来影响力，然后给你流传了这么好的优点，用在你的就是你的生活中，你的音乐上啊，那么还有其他人吗？像老师啊，朋友这一些，
1: 也是非常多。对，如果说就是扬琴老师，包括我的就是启蒙的学姐啦，还有我的新加坡的一些启蒙老师，还有最重要就是我北京的这位就是
0: 教授，
1: 我的扬琴主课老师桂喜李老师，他因为我觉得他对我的这个教学呢，真的是影响我一辈子，因为首先在扬琴方面，我觉得很多外国学生他们可能到了中国，很多老师就会觉得反正这个学生他是外国人，他可能以后回外国，我不需要像教中国学生那么样教。但是他对我不一样，他就是重新手把手当作我是本地学生，打着基本功，而且是方法是一点一点一点教，所以我到最后是跟他们中国学生的就是一样的那个功底。
0: 你花了多长时间才让自己的水平跟他们不要差太远？
1: 我觉得可能也要个两年吧。对，
0: 所以你算是相当努力的了，因为成长背景然后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因为你跟我是同乡，我们在沙拉越其实说真的资源其实没那么多，师资也没有那么丰富。
1: 对，
0: 那其实对你来说一飞就飞到中国那里去，而且是这个音乐学院那里人才济济哈，那么多的人，所以真的要把自己跟他们在同一个这个水平上的话，除了你的刻苦耐劳还是一样。你一天花多长时间来练？
1: 考学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说去计算一天花多少时间，但是平均大概可能也有个六个小时。平均啦。对对对对对，
0: 是。所以要勤于练习，那各方面都好，你练了你才能够熟能生巧。但我觉得练习啊，技巧东西，这个可以练的，可以背的，或者是你可以努力的，但是 在心态上，嗯，或者是在自己的那个心理上的一些可能你的想法啊，你的那种能力上啊，其实各大方面它影响最大的还是出自于你的这个心态上的一个影响啊。所以你在那里会不会感觉自己几乎是真的是脱胎换骨了？
1: 哦，这肯定的。嗯，对，而且我觉得特别是扬琴这一块当然是技术方面的改变，但是我觉得对于我对音乐就不说扬琴而已，对音乐的这个思维的改变呢，更多可能是来源于我学习这个作曲啊、这些作曲老师对于我的影响，就看待音乐的这个角度是不跟演奏者是不一样的。对，
0: 在哪里呢？那个分别你觉得？
1: 因为就打个比方，可能以前我没有学作曲的话，我在听一首曲子啊、我会听，主要是听这个弹得好不好，我会以这个演奏的角度。但是你学了作品以后，你会听为什么他要这么写啊？你会从另外一个思维、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它。对，
0: 是啊、所以出发点不一样，然后你视角不一样的时候，你格局打开了之后，那对整个自己对音乐方面的追求就变成了不一样了。
1: 对，
0: 你在那边待了7年嘛，对不对？
1: 对，从本科大学本科到硕士研究生，
0: 是，后来回来这里就给学生不少的指导，然后有一些演出的。那下来很快就要飞去北京了，所以
1: 对这个周六就要
0: 飞过去了十多天，对。但心境上就不一样了，因为毕竟挨过来了，那也大概知道就是人会长大嘛，你会知道自己的需求、自己要的是什么了啊。好，那么今天谢谢康伟抽空来到我们的节目中，然后还有学生伟佑帮忙老师来做一个合奏的曲目的那个演奏哈。那我想呢，今天的三首曲子大家还是可以看我们的直播回放的。那么当然我想做每一件事情都好，看到你的坚持跟你的热诚，我觉得热诚很重要。当你心里还有那一把火的时候，你愿意去让它燃烧。可是如果有一天当你完全没有那把火的时候，再大的动力都没有办法牵动了。所以要恭喜自己做得很好，那也要就是把自己所知道的自己的知识啊等等学习到的交给更多的学生了。
1: 对，
0: 好，
1: 是的，
0: 谢谢康伟，
1: 谢
0: 谢两位，
1: 谢谢，
0: 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建议工厂和业界，特别是电子与电器行业，把握我国今年贸易表现强劲的契机，将利润重新投入研发、自动化及人才培养，以提升长期竞争力。他说，企业应该趁着当前良好的市场环境升级业务，为下一轮工业增长做好准备。高等教育部推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指南，已经逐步协助各高等教育机构规范 AI 的使用，并有效处理学术呈现相关的问题。高教部副部长 Adam Adli Abdulhalim 表示，在这项指南下，各大学已经根据高教部制定的框架，拟定各自的指南及标准作业程序，确保生成式 AI 的使用符合学术理论的技术。共有48名来自41所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志愿者参与由大专生志工基金会 YSS 举办的 YSS 学生志愿服务活动。2026越南绿色夏季志愿者活动将在7月18号至8月21号举行。国家团结部表示，这项任务体现了该部通过 YSS 持续推动大学生在国际层面弘扬志愿服务精神的承诺。联合国星期二说，今年上半年俄乌战争中伤亡的平民人数上升了 37%。 联合国驻乌克兰人权监测团团长贝尔在日内瓦告诉记者，他们记录到1396名平民死亡，7978人受伤，这一个数字比去年同期增长 37%， 几乎是2024年的资料的两倍。他说，部分原因是使用远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情况增加，影响了远离前线的密集城区。法国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自2027年1月起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因此成为第一个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欧洲国家。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尽管遭到一些左翼人士的批评，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星期二一致通过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媒的法案。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这首歌是平井坚所演绎的《轻闭双眼》，开始了我们这个小时的绝配拼盘。嗨，你好，我是佩莹。听日语歌曲、韩语歌曲是不是你的心头好呢？今天在曲目中就给大家做出这方面的安排。比如像这首歌曲《轻闭双眼》啊，我开始的时候我在听日语歌曲，平井坚的歌我都是以他的抒情歌曲为主的，当然这首歌曲也是是他的冠军单曲。那么这首歌曲也是电影啊在世界中心呼喊爱的主题曲，由平井坚本人根据着原著小说

我情感内核创作的歌曲，而旋律的这个曲调啊，就相当扣人心弦。那也有一些些的画面感啊。有人说，哎，感觉就是时光流逝，交织出那种逝去的情感的追忆跟内心的挣扎。确实，那么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也许你在情感上的升华的部分呢，算是相当的拉满的到位了，是吧？那么平井坚的歌声，当然也为这首歌曲加分了不少。开头的时候他就唱了，每当早上醒来你就脱下躯壳的那样的模样，以往背后感受到的那个温暖，现在却是变得冰冻了。停止着苦笑，拉开厚重的窗帘，炫目的朝阳每天也追赶着我。那一天看到你在哭泣的脸，眼泪映入了夕阳，肩膀上的温柔，每当我祈求能够抹去它们，可是我的心依然是记着你的。那这是一首伤心情歌，听了之后，那接着下来我想在我们的日语歌曲的栏目中，我也挑了这一首，可能诶你听到那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会觉得很熟悉的一首歌，那你听的是华语版的是吧，陪我看日出。那今天我选的是日语版的，叫泪光闪闪，也是相当具有情感的一首歌曲。下川里美用了她的那一把非常甜美的声音演绎了这一首歌。

0: 诶，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

高古潼所唱的这一首歌曲，非常好听的一首日语歌曲，亚麻色头发的少女。那华语版的就是大家熟悉的月光。嗨，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配音。那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绝配拼盘啊，听过了岛谷瞳的歌声，是不是觉得、声音也是甜甜的呢？开头的时候1999年，她是凭着她的单曲大阪之女出道，而获得了第32届的日本有线大赏年度最优秀的新人奖，还有第32届的全日本有线大放送的一个大奖的最佳新人奖。那么她出演了电视剧《实属于我的女神》，然后也出演了《花女之道》，发行的专辑《Dragonfly》都获得了大家的喜欢。那《大阪之女》跟《只属于我的女神》算是她的代表作品啦。那么在歌曲的这个部分，这一首歌曲也算是她相当多人认识她的一首歌。好，听过了日语歌曲，接下来韩语版的《情非得已》来了。

0: 30秒听懂中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中选。

这是一支男子组合 SMAP 所演绎的歌曲《世界唯一一朵花》，有没有感觉哎，他们这首歌曲呢唱开了你的心了呢？其实他们出道啊所唱的歌曲啊，包括了这一首他们的代表作啊，创造了日本乐坛的多一个神话，世界唯一的一朵花，或者是世界上唯一的花，因为都有不同的歌名的翻译。反正呢就是这首歌曲啊给大家带来一种很温馨，然后也让我们愿意前进，有一股动力的歌曲。然后他们其实好几个男生一起组成的五个人，然后在这个舞台上啊，希望能够展现他们的活力啊。那么他们所演绎的歌曲呢，其实像这一首啊，它其实不是很强劲的那一种的主曲，但是也是同样可以扣人心弦的。虽然不是新歌了，但是隔了好一段时间，大家对这一首歌曲还是不会陌生。那是因为这首歌也有华语版的，不过在绝配拼盘我们就会听不是华语版的歌曲，所以让大家可以有多一些些的选择啦。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00到下午4:00，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听过了这一首歌曲，来自星星的你，韩剧的插曲叫约定啊。将来我们有这一首舞曲少女时代 Flower Power。

少女时代的歌曲 Flower Power 有花收还有力量啊。好啦，今天下节目之前我们再来多一首俏皮的韩语歌曲 BB。 我是佩莹，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印尼苏门答腊北部今天中午12:18发生5.7级中度地震，我国半岛西海岸几个地区有震感。气象局发文告指出，这次震中距离印尼朗沙西南方大约55公里处，震源深度是10公里。国防部长 Dr.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南海行为准则预计将在明年11月于马尼拉举行的第49届东协峰会上敲定。他说，这项行为准则目的在于确保南海始终是一条自由、安全并且畅通的国际航道。目前各方正在针对几项关键条款展开最后磋商。南海行为准则将作为东协成员国及其他使用南海航道国家的重要指导文件，内容涵盖航行自由、飞越自由及其他相关事项。国际新闻，日本多地持续出现极端高温天气，日本气象厅今年新增酷暑日 Kokushobi 这个气象术语，用于警示气温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根据日本气象厅数据，昨天有3个中部城市气温达到40摄氏度的酷暑日标准。今天包括中部重镇名古屋及东京周边地区在内的多个地区气温也逼近或超过40摄氏度。气象厅已经在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的41个发布中暑警报。正遭受热浪侵袭的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北部多地发生山火，已经造成至少6人死亡。阿尔及利亚内政部表示，当局已经指示各省全面勘察和统计灾损，以便向受山火影响的民众提供赔偿。内政部也说，已经调派救援力量全力扑灭还在燃烧的火点。受持续高温影响，阿尔及利亚北部近期爆发数百起森林火灾。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到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为经费耗尽而停摆。美国媒体报道，众议院当天以220票赞成、20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该法案。该法案接下来将提交参议院审议。美国本财政年度将在9月30号结束。美联社报道说，国会通常在财政年度结束前几天甚至几个小时才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而这次众议院在期限到来2个多月前即采取行动，是为了避免政府停摆风险影响中期选举前的政治氛围。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你好，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歪歪。
0: 现在是广告时间。那今天呢，很荣幸邀请到发发饼家有限公司的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郑祖林女士来到 IFM 和我们分享来自麻坡传统糕饼背后的故事和文化魅力。祖林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麻坡发发饼家的祖林。
0: 嗯，好，那提到麻坡传统糕饼，很多人就会想到过年啊，送礼和家的味道。发发饼家走过31年，你会怎么向年轻的听众介绍这个品牌呢？
2: 其实呢，发发饼家呢，它是一个马来西亚传统糕饼的一个饼家来的。然后从一开始到现在，其实已经有38年了。然后在过去31年，我们比较着重在 B2B 还有 OEM 的市场。然后最近呢，近7年我们才开始打开自己的品牌，所以我们希望用全新的一个语言哦，让这个马来西亚的传统糕饼给新一代的人认识。
1: 嗯，那发发饼家已经走过31年了嘛，从传统的这种中式糕饼到现在，就像刚才你说的，它参与了 OEM 啊，还有批发市场。那你觉得一家传统的饼家，它可以长期经营，最重要的坚持是什么呢？
2: 我觉得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最注重的就是自己的诚信还有信任。就是我爸爸在过去 OEM 的那个时段的时候，他们都是用诚信来大生意的，所以有很多回头客，然后靠的是口碑，因为以前都没有这种短视频的时代嘛，所以顾客买了觉得好吃就回来。如果 B2B 的顾客呢，就会因为哎遇到事情，这个商家他是这样子处理事情，然后就这样子不断的重复 repeat， 走到今天已经有38年了。
0: 嗯，38年的时光。那另外呢，你曾经是在新加坡工作的，后来就选择回到麻坡协助父母经营家族事业。那个时候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回到这个行业呢？
2: 其实打从一开始我没有想说一定要180回来发发饼家，那时候是因为我是家中的大女儿，然后就想说哎，不然回来就帮爸爸妈妈先搞定一些政府部门的对接，还有就是把这个工厂的整个流程处理好，然后就这样子毅然决定辞职。然后之前在新加坡那份工作，我可以讲是非常的幸运，因为那份工作让我提早接触了哎，一个公司到底是如何从这个运营的那个 profit and loss statement去看，哎，这整个运营有没有效率啊，成本啊，控制啊，宣传啊，还有怎样子去处理问题的。所以我非常的幸运，就是可以在新加坡接触了这份工作才会来麻坡。
1: 那很多传统行业到了二代其实都会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既要保留原本的味道，同时也要跟上时代。所以对您来说，接手这个和推动转型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学习是什么呢？
2: 最大的学习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哦，我也是有非常认真去衡量过。因为豆沙饼的味道之所以好吃，是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个味道嘛。所以对我来讲，马来西亚的糕饼它必须保持传统的这个味道，它主打的是跟家人的连接，还有就是这个家庭背后的这个整段回忆。所以只要我们把核心保留好，用新的营销方式，新的包装的方法，给新一代人愿意去接触跟接受这个东西，其实就可以把它原有的核心还有那个记忆中的好味道传下去。这样子的话，我既不牺牲传统，但我又可以以新的方式进入新一代的世界，我觉得这两者它是没有太大的冲突。
0: 发发饼家最有代表性的产品包括了手工咸豆沙饼、传统礼饼，还有潮州的软糕。你觉得这些传统糕饼最迷人的地方是在哪里呢？为什么到了今天依然有市场？
2: 我觉得 OK， 马来西亚的传统糕饼虽然它的样子没有非常的吸引人或者是夸张，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它的包装方式去跟新一代人沟通。打个比方，我们在过节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包装成过年的那种礼盒，然后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就推出中秋节礼盒。到现在呢，其实我们也是有推出了像我们 office 的那种 pantry box， 然后每一颗呢都是独立包装。所以你看，当你想吃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讲说哎，现在我就解决你想吃的这个念头，用这个独立包装的方式让你愿意去接受它，然后你才有办法接触了再去吃，吃了才有办法爱上它嘛。如果我们单纯有内涵没有外涵的话，我们要怎样子去让新一代人接受呢？
0: 好，那更多关于发发饼家的故事我们下一段继续聊。先来听叶倩文的这首《我的爱对你说》。

0: 你好，我是 YY，
1: 我是小韩。
0: 接下来要继续来问问祖林啊，过去发发饼家呢比较深耕 B2B 还有 OEM 和批发市场，也是很多商家背后的生产伙伴，但近几年来呢，第二代开始去推动自有的品牌，也从幕后慢慢的走向台前，那这个转变对于公司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2: 就是因为我们发发饼家其实就深耕了 B2B 还有批发市场31年了嘛，所以这间接训练了我们的这个生产能力还有我们的供应链管理，所以发发饼家本身就有一个很好的故事还有那个生产能力，所以我们二代就想说why not 我们自己也去把自家品牌把它发展起来这样子。
1: 现在的年轻消费者接触传统糕饼的机会可能不像以前那么多，你觉得要让年轻的一代重新认识传统糕饼，品牌需要做出哪一些改变？
2: 首先我们要做好沟通的方式，如果说我们用原汁原味的那个包装，原汁原味的那个样子去接触年轻人，可能年轻人就没有兴趣，可是如果我们把包装就变到很方便新潮，然后又有那个外观非常美丽的话，其实我相信年轻一代不会抗拒马来西亚传统的糕饼的，只是我们要用对的沟通方式去接近他们，这是我的想法。
0: 那到了农历新年和中秋节啊，糕饼对我们来说从来就不只是商品而已嘛，也是一份祝福，那你觉得传统糕饼在节庆里面为什么还有不可取代的位置呢？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与人沟通之间的一个很好的媒介，就比如说我想祝福你，我单纯跟你说话，可能你的感受力没有那么大，但是我带着我认为我好吃的饼干，它长得好看又好吃，我送到你面前，你就会觉得哇，你把这份真心跟祝福你都准备到做得很好，所以他就会深深感受到，我觉得这个糕饼的魅力就在这里。
1: 你提到希望保留传统糕饼的人情味还有文化价值，那对你来说传统糕饼不只是食物，背后还承载着怎么样的马来西亚的生活记忆？
2: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就比如说以前我们的豆沙饼可能是某个味道，因为是从中国一个部分流传下来的嘛，可是在一个饼家在这里久了，它一定会被当地的这个口味演变的，就比如说我们的豆沙饼它有用了那个红葱头油，我们炸得比较香，然后还有放玉米油之类的，我们融合了当地口味的一些素材，它就变成了马来西亚口味的一个东西。然后再加我们马来西亚本来是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嘛，所以我们在包装上我们用的语言我们呈现的方式它就变成多元种族化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变成我们饼家一种特色，你越久那个特色它就越强。
0: 谢谢祖林。那最后呢，通过今天的访问，我们也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听众认识来自麻坡的发发饼家，所以有没有什么话是想要和我们的听众分享的，尤其是希望大家是怎么样通过今天的访问来认识和欣赏马来西亚传统糕饼文化的魅力呢？
2: 我希望呢，年轻人不要把饼家都看成一个老人家或者是一个老饼家，我们饼家也在努力的用新的语言去把这个新一代的这个世界 connect 就连接起来，我们也希望通过就是这个饼干，尤其是传统糕饼，它是一个我们马来西亚还有跟我们长辈一个回忆很深的连接，多接触它，或者是把我们这个更有故事感的这个糕饼呢当做一个送礼的媒介去送给你的长辈或者是你心爱的人。总之饼家它不只是一个老传统，它也可以变成很新潮，但是唯一不变的是那个背后的那个味道，我们始终会坚持下去。
1: 好，谢谢祖林的分享，谢谢。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3: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5: 来，我帮你弹右手。
6: 哦。

0: 下午五点。联邦和沙拉越政府将继续深化合作，巩固沙拉越的领跑者地位。南海行为准则预计在明年十一月的东协峰会上敲定。法国议会通过法案，明年起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萨拉姆雷西亚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联邦政府和沙拉越政府将继续深化合作，巩固沙拉越作为增长、创新及包容性发展的领跑者地位。首相今天配合沙拉越日，在脸书发文指出，双方推行的每一项举措都体现人民福祉、增强经济实力及实现长远繁荣的共同承诺。首相表示，沙拉越当前的发展和转型是联邦政府和沙拉越政府共同努力的成果，未来也必须继续加强合作，为人民创造更大福祉。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南海行为准则预计将在明年十一月与马尼拉举行的第四十九届东协峰会上敲定。他说，这项行为准则目的在于确保南海始终是一条自由、安全并且畅通的国际航道。目前各方正在针对几项关键条款展开最后磋商。南海行为准则将作为东协成员国及其他使用南海航道国家的重要指导文件，内容涵盖航行自由、飞越自由及其他相关事项。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建议工厂和业界，特别是电子与电器行业，把握我国今年贸易表现强劲的契机，将利润重新投入研发、自动化及人才培养，以提升长期竞争力。他说，企业应该趁着当前良好的市场环境升级业务，为下一轮工业增长做好准备。另一方面，谈及我国的贸易表现时，沈志勤指出，尽管全球经济仍充满不确定性，但在电子与电器行业的带动下，我国今年上半年的贸易持续保持强劲增长，一月至六月期间的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沙巴州议会今天被告知，沙巴州政府扩大沙巴中小企业升级援助计划 SME Up 的实施范围，确保没有任何微型和中小型企业家错失政府为他们提供的各项设施和援助。第三副首席部长 Dato Iwan Benedict 表示，为落实这项计划，沙巴政府在今年三月到五月期间，在沙巴十三个县区展开推广活动。当局也和各类创业者协会、政府机构及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合作，扩大计划的覆盖范围，让更多企业了解并申请相关援助。高等教育部推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技术使用指南已经逐步协助各高等教育机构规范 AI 的使用，并有效处理学术呈现相关问题。高教部副部长 Adam Atli Abdulhalim 表示，在这项指南下，各大学已经根据高教部制定的框架，拟定各自的指南及标准作业程序，确保生成式 AI 的使用符合学术理论。他说，虽然目前仍有滥用 AI 的个案，但至少在指南落实并成为学生及教师共同遵循的规范后，各大学已经清楚知道应该如何处理相关问题。青年及体育部副部长 Modi Bimal 表示，在雪州举办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的实际成本与最初估算的相比减少了 67%。 他说，这主要归功于落实成本节约措施以及善用现有设施和资源。不过他强调，尽管开支大幅减少，但不会影响这项两年一度赛事的安全、运动员福利或比赛质量。他解释，所有节约成本措施都是以善用现有设施、优化资源为原则。 印尼苏门答腊北部今天中午12:18发生5.7级中度地震，我国半岛西海岸几个地区有震感。气象局发文告指出，这次震中距离印尼朗沙西南方大约55公里处，震源深度是10公里。
1: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国际新闻，法国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自2027年1月起，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因此成为第一个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欧洲国家。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尽管遭到一些左翼人士的批评，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星期二仍一致通过禁止15岁以

0: 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到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为耗费经费而停摆。美国媒体报道，众议院当天以220票赞成、20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该法案。该法案接下来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受西亚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在美东时间星期二，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下跌到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新华社报道，分析人士认为近期西亚局势再度升级，市场担忧能源运输受阻，推高国际油价。由于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市场预期油价上涨将加大日本的贸易逆差，投资者因此抛售日元买入美元。据联合国星期二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俄乌战争中伤亡的平民人数上升了37%。联合国驻乌克兰人权监测团团长贝尔在日内瓦告诉记者，他们记录到1396名平民死亡，7978人受伤，这一个数字比去年同期增长37%，几乎是2024年的2倍。他说，部分原因是使用远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情况增加，影响了远离前线的密集城区。贝尔补充，由于乌克兰越来越多地使用远端武器向俄罗斯境内开火，俄罗斯境内的平民伤亡人数也显著增加。苏丹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1号上午，一架属于苏丹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的无人机袭击了苏丹北达尔富尔州蒂纳地区一处重要水源地，导致至少21名平民死亡，数十人受伤。当地民间组织证实，遭袭地点是一个重要的水源地，周围常有民众聚集。该组织强调，这次袭击针对人口密集的居民区和基础设施，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为此，呼吁国际社会对袭击展开调查，追究袭击者的相关责任。西班牙甲级联赛主席泰巴斯呼吁国际足联主席恩芬天奴辞职，指他带领的国际足联正在摧毁足球产业。泰巴斯在接受意大利媒体米兰体育报采访时，严厉批评本届世界杯多项安排。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联邦和沙拉越政府将继续深化合作，巩固沙拉越的领跑者地位。南海行为准则预计在明年11月的东协峰会上敲定。法国议会通过法案，明年起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2: 来到了下午5点11分，今天是7月22号，农历6月初9，星期三，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 YY。除了今天是星期三，也是7月22号之外，今天也是小韩的生日。
2: 呀，谢谢，
3: 生日快乐。
2: 感谢哈密达，天马卡西，阿里嘎多哥在吗？
3: 各语言的谢谢。
2: 哎呀，好尴尬哦。
3: 今天其实是小韩的生日呢。刚才我们不是有一个特约嘛？那刚才的广告时间当中，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就直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

0: 小韩生日快乐，小韩生日快乐。但是呢，不知道小韩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祝福呢？除了生日快乐以外。
1: 好，我不要说我啦，我最近仔细的想了一想，可能是年纪比较大了，我发现呢，对男生和女生称赞的这个最高境界哦，我觉得应该是男生就像别人说他有少年感，女生呢，我觉得这个最近我看了
0: 少女感吗？
1: 不是不是，最近我看了郑玉玲访问刘嘉玲，我觉得她的形容词太好了，叫做活色生香。
0: 哇，
1: 那我们先说回男生吧。男生呢，如果你到了一定的年纪，别人还称赞你有少年感的话，就代表你给人真诚的感觉，而且眼神很干净还有光。因为呢，你即使到了这一把年纪，可能你已经看过一些社会现实了，但是还是有一些天真，有热情，对世界还有探索欲。我觉得这个少年感是无上的称赞啊，称谓。然后呢，女生的活色生香，那个时候刘嘉玲是怎么说的呢？她就说，嗯，我形容我自己为活色生香吧，因为我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静静的阅读，但是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谈笑风生，我也很享受被众人围绕的感觉，但是同时我自己对世界也保持着热情还有好奇心，我也不断的在学习新事物，探索新知。比如说我现在就忙着学 AI 等等。他说活到我这个阶段还可以对这么多事物保持这样的热诚和热情，嗯，所以我认为我自己是挺活色生香的。
0: 哎，我觉得他这样子的形容真的很好。也许大家对活色生香这件事情呢并没有太多的想象，大家也不知道哎究竟怎么样才算是活色生香。但是他刚刚提到的那些形容是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的，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但你还是在不断的追求新的东西，而且你在和人群相处时也不会有那种好像没有办法融入群体的感觉。
1: 嗯，
0: 那即便是独自相处时也不会觉得自己很孤单，这种真的是我们每个人在追求的境界吧。
1: 我觉得不管是少年感还是活色生香，它的关键点就是生命力啊，充满生命力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0: 嗯。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政府通过综合海岸线管理计划发现，全国共有704个海岸侵蚀点，其中46个被列为第一类，也就是危急或严重级别。能源及水务转型部表示，另外183个地点属于显著侵蚀，剩余的475个地点属于侵蚀还不严重。该部指出，综合海岸线管理计划是一项针对沿海地区的长期规划方案，重点包括控制海岸侵蚀，保护沿海资产及敏感区域，降低洪灾风险，以及协调沿海发展活动。综合海岸线管理计划是由水利灌溉局推动，并依据综合海岸带管理理念制定的重要管理规划，目标是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确保我国的海岸资源能够永续利用。我国拥有大约4800公里的海岸线，是人民生活、渔业、旅游业及港口发展的重要区域。然而海岸也长期面对侵蚀、洪水、海平面上升以及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因此政府透过综合海岸线管理计划对各州海岸进行调查、评估和规划，为未来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计划不仅关注防止海岸侵蚀，也重视保护红树林、湿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同时协调港口建设、旅游开发、渔业及土地利用等不同需求，减少资源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该计划强调政府部门、地方政府、专家学者以及社区共同参与，透过跨部门合作，加强海岸管理效率，并提升面对气候变化及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总的来说，综合海岸线管理计划不仅是一项环境保护措施，更是推动沿海地区安全、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重要政策，为马来西亚建设更具韧性的海岸环境奠定基础。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2: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下午4:00，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中午12:00，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7: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8: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9: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

0: 的歌曲《透明伞》，非常感谢大家的祝福哦。那我就随机选一位听众的留言好了。Edison 他就祝我生日快乐，活色生香，真的是现学现卖。
1: 那这位朋友呢？
0: 他也有说，哎，真的哎，人家还叫我狗狗，我也是很不好意思的，我都快四十了，有点凡尔赛哈。
1: 是不是逼人家叫你
0: 炫耀什么呀 ，Edison？
1: 那可能是逼他吧。那这位朋友呢？他是马六甲的志祥，他说祝小孩生日快乐，平安喜乐，身心安康。
0: 哎，我刚才就说了嘛，在我这个年纪，就会觉得别人称赞你有少年满满的少年感，还有活色生香，是很高的称赞。那 YY 呢？你这个零零后是怎么看待的？
1: 我很肤浅啦，我其实希望大家祝我暴富。
0: 啊，真的吗？
1: 我每年的生日愿望都会报复，但是如果你要说我最喜欢送给其他人的祝福是什么，是一切安好，万事胜意。
0: 是，
1: 万事胜意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比你想要的更好一点点。
0: 嗯，我最近送给朋友的一段祝福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就一年有春夏秋冬嘛，但我相信你的人生来到这个年纪大概春夏秋冬都经历过了，希望日后你每一天都是美丽的春天。 哇
2: FM 星期一到五
3: 下午五点，
4: 无所事事。
0: 好了，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无所事事。我们要聊的真的跟你的抱负，
1: 对啊，就是这就是年轻人现在想要的东西。
0: 哎呀，难免嘛，少年感就是追求财富的嘛。告别月底没有钱用的财务窘境呢，现在有一个平台叫做 Payday Now， 即日发薪日，可以让你在发薪日之前每一个星期预先提取最高达 25% 的已赚取的薪资，为打工族提供更弹性的薪资这个调度的管道。那这一个平台呢，是由大马银行和一些集团的私人有限公司联手打造的平台，率先就开放给私人界的企业。如果他们的员工紧急需要现金，只需要为每一笔获批准的预支交易支付五令吉的费用，就可以提前拿到属于自己的薪水啦，就协助员工管理短期现金流的需求，减少依赖高成本的借贷，培养可持续的财务管理习惯。
1: 嗯，那这个呢，这个平台推出之后，很多人都以为是政府推出的平台，但是呢，啊，我们的政府机构呢也已经出言辟谣了。企业与合作社呢发展部就澄清啊，这个即日发薪日的平台是由私人企业和大马银行合作的啊，不是政府又或是企合部的政策措施。那他们也在文告当中指出啊，那部长沈志祥呢会出席这个计划的推介礼，也是因为是应邀担任上述的两个单位签署的合作协议的见证人，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属于自愿性质。不过即便是自愿性质也好，我们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聊的就是，如果现在这个平台已经推出了，那你会不会想要预支你的薪水呢？
0: 那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在大节日的时候，农历新年之前就会预支薪水，因为那一段期间开销很大嘛。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大家都不希望这么做，只是有时候逼于无奈啊，生活的压力。我自己的话当然是没有预支过薪水，但是呢我以前确实是有类似这样的发薪的机制。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在打零工，因为准备要升学嘛，所以呢就在新加坡的快餐店打工，它是每两个星期结算一次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每两个星期就拿薪水咯。拿到薪水之后，你知道新币换马币非常好用，有时候呢生活真的是比较紧急的时候，这一笔钱真的来的正是时候。
1: 嗯，而且我想不只是在新加坡那里，那我自己过去呢在工作可能在打工旅行的时候，他们那里的机制也是周薪又或者是两个星期就会拿一次薪水，并不是像我们这里这样是一个月才拿一次薪水的。当然我不确定是因为它是零工的机制，所以我们拿到的薪水的这方式是这样子，还是如果他们真的是在公司上班也是两个星期拿一次薪水。但我在看到这个新闻又或者是这个平台推出之后，很多人都有在说，哎，会不会以后我们也会走向像国外那样，我们的结算方式变成周薪的结算呢？这好像也是有可能。
0: 大家说一说吧，你有没有或者是你会不会预支薪水呢？是出于什么原因？那你是怎么看待这样的平台呀？可以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继续念出你的留言之前，来听阿 l 的这首《一个人》。

0: My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你好，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 YY。
1: 今天的无所事事呢，就问问大家，你会预知薪水吗？还是你有预知过薪水吗？
3: 我没有预知过薪水，但是对我来说预知薪水呢，有点像在花未来钱。虽然这笔钱本来就是我的，但是如果我预知了这笔薪水，会不会我现在花掉了，那下一个月难道我又要再预知上一个月的薪水吗？但好像也不太可能，因为老板说我没有这么多薪水给你预知，而且你已经把你的额度都用完了，那怎么办呢？有点像是信用卡的概念呢。
1: 你看我们现在对于薪水的想法就是最好你只用你所需要的，不要用你想要的。
3: 对。
1: 然后呢，还要有一些储蓄，有了储蓄之余呢，也要可能有闲钱去投资。因为我们之前有看过很多新闻，马来西亚的家庭债务是非常高的。
3: 对。
1: 所以我们的其实你的薪水啊，一花下啊、你的薪水一拿到，基本上你要还贷款啊，还一些家庭支出啊，已经所剩不多了。那如果你在因为我们常说希望我们可以减少月光族的数量，那如果你已经让大家可以预知薪水的话，这个是不是连月光族可能都不是了？反而是在间中你的薪水或者是你的花费已经没有办法等一个月了，你必须要每一个星期或者是每两个星期就预支一次，那个会对于你建立那个财务的平衡会不会有更大的挑战呢？你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你现在都已经做不到成为月光族，因为月光族至少你没有负债，那你现在是预支薪水的话，你就更难达到月光族这个最低的门槛了。
3: 是，当然还是要理清一个概念，所谓的预支薪水是你本来就应该要拿到这个薪水，你只是先拿到了而已。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有一些误解，我看到有一些朋友的评论是他们觉得啊，那如果他拿了薪水他不要来工作怎么办？那他不要来工作，你是不给他这一个星期的薪水，他拿到的是上个星期他已经工作了的薪水。因为通常我们是在月底才会把薪水发给这些工人们嘛，那只是现在呢就说能不能在可能这个月的第三个星期我就先跟你拿前两个星期的薪水这样子。
1: 那会不会呢也代表马来西亚的打工族真的是薪水追不上物价的上涨，现在我们还需要这样子一个预支薪水的平台吗？文莱的 Key 就说呢，文莱的公务员薪资是每两个星期发一次的，如果每个月发一次的话呢，一下子手上有这么多钱可能会乱花掉，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
3: 那这位朋友呢，他就说他觉得周薪比月薪好啊，因为自己曾经是月光族。他说如果爱消费嘛，爱买东西，周薪也会变得光光的，所以所谓的月支薪水又或是周薪制度，对国家经济还有商家来说是刺激消费的强心针，而对个人来说，如果你缺乏财务规划，就是一场考验自控力的心理战争啊。
1: 2226就说我不会先预支，因为每一个月都有固定放起来，应该是存起来吧。现在呢他自己开店了，他说他的工人有曾经要预支薪水，因为要娶老婆所以就给他了。
3: 是，那这位朋友是马六甲的林秋，他就说他在公司那里呢从来就没有预支过薪水，因此呢财务规划得做好。的确并不是每个公司他们都会愿意让你预支薪水的，就很多时候都是那种比较小型的企业啊他们才
1: 会比较有人情味，
3: 那种企业才会让大家觉得可以啦，真的是有急事。那如果是大公司可能要走的流程就更多了。
1: 而且虽然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则新闻可以预支薪水，但是还是有收手续费的，有一定的费用，所以如果你一直依赖这个平台的话，
3: 其实就一直付钱，
1: 无形中你也一直在支付这个交易的服务费。所以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哦，就所以说你有试过预支薪水吗？还是你会预支薪水吗？原因又是什么？孙燕姿，当冬夜渐暖。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号码是0211708289。那现在的节目在 YouTube 也同步直播当中，AIFM.Malaysia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0: 哎，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7: 这怎么可能？
6: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8: 胃舒服多了。
6: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9: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0: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9: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6: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7: 这怎么可能？
6: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8: 胃舒服多了。
6: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9: 快讯。
1: 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学生活，你和孩子都准备好了吗？寻人中学将在8月2号星期日早上8点到下午3点迎来校园开放日，欢迎小学5、6年级的学生和家长走进校园，共同规划未来的中学生活。当天除了有学生志愿者带领大家参观各项学术和体育成果展，体验科学实验，校方也将在上午10点和下午1点准备2个场次的课程说明会。如果你正在为孩子的升学做准备，现场不仅提供1对1咨询，也可以直接办理入学手续。有兴趣的家长和同学们，记得在8月2号前往寻人中学。预知更多详情，可以致电联系0392214368或0392214371。
3: 吉隆坡非营利机构爱的行动基金会将在7月25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于吉隆坡公民华小举办一系列的社区活动，目的是为了与当地社区建立良好关系，也向弱势群体表达关爱和关注。当天的社区活动包括捐血活动、免费健康检查、家庭游戏等等，还有一场与校园霸凌有关的亲子讲座，教导家长如何守护孩子，一起有效对抗校园霸凌。若有任何疑问，可联络012-620-2340 012-620-2340。
9: 关爱健康、热爱美食的你，约定你一起行善吃素。由关丹天丹佛堂主办的首届2026素饭圆游会将在8月2号星期天早上8点到下午2点在关丹天丹佛堂盛大举行，现场汇集全马各地的特色素食摊位，还设有土产展售、儿童工作坊、游戏以及爱心捐血和祈福活动，让参与者享受美食之余也能献上一份诚挚的祝福。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关丹天丹佛堂脸书专页。8月2号，邀你度过一个充满意义的周末。
1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2月份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12: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5点
13: 无所事事。
0: 古建的招权说，现在的年轻上班族都有信用卡，所以呢，他们会在缺少现金的时候用信用卡支付，等到发工资的时候再还信用卡所使用的费用，而且使用信用卡消费还可以拿到奖励分数哦。
14: 其实我刚才就有在想，这个它和信用卡的模式有什么不同？但是信用卡呢，有点像是你在画一个无底洞，因为你虽然有一些限度啊，又或者是有一些限额，但是你在花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想，如果我没有办法还得上这笔钱怎么办？但如果你在预支薪水时，你其实就是在预支你即将会有的钱，你能花的钱也只有那一部分的钱，好像又不太一样。
0: 而且信用卡的话，你是花在消费吧？
14: 嗯，
0: 预支薪水你是拿到现金。
14: 嗯
0: 嗯，其实现金你
14: 感觉
0: 其他的
14: 在花出去的时候，
0: 你未必是去消费，你可能是去还债啊。
14: 是是是。那这位朋友呢，是8升的朋友，他就说自己呢没有试过预支薪水，也希望不会发生。那预支薪水应该要看情况，如果是因为家庭开销，突然呢，在那个月需要用到很多钱，又或者是有人入院等等，那他觉得就可以理解。可是有些人呢、啊，是想要买想要的东西，又或者是在恋爱期间想要讨好自己的另一半，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个必要吧，因为这样子可能好像会养成那种预支的坏习惯。
0: 是，其实所谓的预支薪水这一件事，我们还是要回到理财的观念。那打工族如果你缺乏正确的理财观念，频繁的预支薪水的话，每一次啊都有5令吉的手续费，常年累月累积下来也是一笔开销，而且也可能让自己陷入这种预支这个月的钱再透支下个月的钱这种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
14: 是，有可能你在这个月预支了上个月的薪水，那应该说你在这个月预支了薪水，那你在下一个月可能又会出现因为你已经花掉了部分的薪水，而导致这个月没有更多的，又或是没有足够的钱生存的情况，那你是不是要每个月都去预支呢？那听起来好像又不太好。
0: 是的，当然呢，预支薪资可以缓解一时的资金周转啦，但是我想整个社会可能在改善整体的薪资结构啊，提升国家生产力还有人民实际收入方面呢一起提升的话，才是彻底解决很多打工族成为月光族的窘境。非常感谢你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在6点新闻之前送上张惠妹的这首《维多利亚的秘密》。下个小时有嘉宾 DJ 陈景伟的加入，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东协呼吁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在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特别是在西亚区域紧张局势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以恢复和平并重振全球经济。我国外长达达斯里·穆罕默德·哈萨说，他在第59届东协外长级会议及相关会议期间的部长后会议中，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达了这个意愿。他向对方提到，美国需要继续和伊朗接触，努力化解紧张局势，双方需要在这方面展现坚定决心，并达成相互理解。沙拉越敦端姑布壮广场今天人山人海，身穿红黄黑衣的群众聚集参加2026年度沙拉越日团结步行活动，象征沙拉越各族群人民之间的团结与友谊。一万多名参加者聚集从施乌市中心出发，沙拉越州元首敦湾朱奈迪端姑贾法为活动主持了挥旗起走仪式。外国业者以本地人的名义以阿里巴巴模式经营旅游业的做法将有损沙巴的形象，同时对沙巴经济及民生产生深远影响。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 Dr. Jeffrey Arifin 说，这种做法是破坏新本纳旅游业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之一。尽管这些企业以本地人的名义注册，但实际上其投资和日常营运是由外国人掌控。 Jeffrey Arifin 说，沙巴政府将致力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到，旅游业占沙巴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 12%， 并创造大约38万个就业岗位。印尼政府把免费营养餐计划的预算更进一步削减超过20亿美元，这使这项计划的覆盖范围在缩小。这项由总统普拉博沃所推动的计划在推行期间因发生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和贪污问题而引发争议。印尼国家营养局星期二宣布，这项计划的今年度预算已经从268万亿印尼盾削减到229万亿印尼盾。二战时期的德国纳粹独裁者希特勒坐落在奥地利的故居，如今已经被改造成警察局。经过多年的翻修，这个警察局在22号星期三正式启用。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杨丞琳仰望来到了6:08。你好，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歪歪。
2: 还有我是景伟。
0: 哎呀，今天请景伟过来就对了，因为除了这个小时要一起评新闻之外呢，下个小时当然就要聊世界杯啦。虽然已经落幕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延伸探讨的，或者是精彩的时刻值得我们盘点。
1: 是的，那在世界杯期间呢，相信大家对景伟的声音可以说是不陌生，几乎每一次在大战开战之前还有之后呢，都会听到景伟的一些分析和点评，看一下他人那么憔悴。
2: 我真的憔悴了很多。
1: 熬夜看球、啊、
0: 我比较好奇是你现在失落感多一点还是亢奋多一点？
2: 还在亢奋期啦，因为你毕竟那么强度的那个每天熬夜的那个
0: 一个多月耶。
2: 对对对，所以还在亢奋。我觉得过多两天可能就迈入那个衰落的时候，我就会，
0: 我们在你的衰落期之前一起盘点本届的美加墨世界杯。所以想要跟我们一起聊聊世界杯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下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先送上黄威尔的这首《爱与不爱》，待会儿的6:15有 JC 进程所带来的启程2:0。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1: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1: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2: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励志、
1: 益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1: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7: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8: 啊？什么事哦？
7: 不要骗我了。
8: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7: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8: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9: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歌曲，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我连午餐我都忘了吃什么，别再叫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2: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3: facebook.com/isanbang.ifm。
4: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世界杯人生启示之三，选择舞台很重要。世界杯赛场让很多人实现了毕生梦想，包括每一位出生平凡的球星，最后踏上全球瞩目世界级的舞台，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球技，甚至为国家进球成为世界冠军。这就是商业足球的力量，它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出生于葡萄牙的一个贫民区，童年时家境极度贫寒，因为家庭无力负担养育孩子，差一点就在母亲腹中被堕胎掉。巴西的球星内马尔也出生在巴西的一个贫民窟，他的父亲曾经形容他们的生活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5度开始。而球王梅西也是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出身。不是所有球星都出生于富裕家庭，有人小时候在泥地上踢球，但足球给了他们一个共同的机会，站在世界最大的舞台，一战成名，改变命运。这就是舞台的力量，同样的能力在不同的舞台会产生不同的结局。同样都是运动赛事，但我们可以看到，不是所有的运动项目都可以像足球那样有那么多的俱乐部，世界杯可以创造那么多的商业价值和全球注意力。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很优秀，渴望被看见，那就必须仔细分析，选择正确的舞台。这不仅能够放大你的能力，还能够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努力很重要，但选择在哪里投入你的努力同样很重要。足球世界杯精彩的部分，就是让来自世界各地、背景各异的人都有机会站上同一个舞台，追逐同一个梦想。别忘了，小国佛的脚就是这样被全球看见的。一个能够发挥所长、创造价值、实现梦想的舞台，可以让寂寂无名的你发光发热。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5: 你好，我是小韩。
6: 你好，我是 YY。
7: 大家好，我是景维。
5: 那其实在马来西亚，我们最近几年都一直在讨论是不是要换电动车，但是很多人还却步的原因就是国内的电动车的这一个充电桩似乎还不够，所以担心这个续航的里数或者是中间出现一些不便。那我们的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拿督斯里佐哈里就指出，截至今年五月，全国累计注册纯电动车达到105,000辆，而且呢已经安装了6416个公共电动车的充电桩，达到了政府在国内建设10,000个公共电动车充电桩目标的64.2%。他也说啊，政府已经设定目标，放眼在2030年之前，新能源车占全国新车年销量的20%，符合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 NETR。
6: 那佐哈里就指出，根据现有的电动车注册量以及充电设施，目前的比例是每16辆电动车就可以共用一个公共充电桩。政府也意识到，目前电动车的充电设施是没有能够完全满足电动车使用者的需求的，尤其是在佳节期间，车流量增加，导致充电的需求也是激增。所以为了应对现有的挑战，政府呢就已经鉴定建设这个充电设施的过程中面对的问题，并且也已经制定以及落实增加充电桩数量的措施。
5: 那他也表示啊，政府正在研究方案，以便在2030年前建设30,000个公共电动车的充电桩，也考量当前电动车使用率、国家电网容量，还有整体电动车的生态系统的发展，每16辆电动车共用一个公共的充电桩。其实我就想到呢，在今年早前我就到中国去旅游，因为那个时候全球都面临这个能源危机嘛。我记得我从马来西亚去机场的时候，我就问那个这个电召车司机怎么样，你们现在油够用吗，补贴油够用吗，什么什么的。然后去到中国呢，我们也很自然的就问起，你们现在的油价是多少啊，就说我不 不太清楚，因为他们都是电动车车主。
6: 对，
5: 然后他们就说呢，其实在他们中国那里呢，开电动车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这个充电桩也非常多，成本也非常便宜。那我们现在呢，目标是每16辆电动车共用一个公共的充电桩，在中国他们似乎是4:1，就是整体车桩是比例就是4:1到8:1、嗯、就比我们多了一倍。
6: 嗯，
5: 就因为他们就是基建狂魔嘛。
6: 但是我觉得他们是需要的，因为我们曾经在佳节期间看过他们的一些影片，在佳节时、嗯、因为他们会有春运啊，会有大堵车、嗯、那大家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车没有电了，然后要充电时真的是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它不像是汽油这样你进去油站可能一个5分钟就可以出来了，但是充电的话你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从那个充电站那里出来。
5: 嗯，所以
3: 当然我觉得充电桩这个东西哦，可能在目前来看大家都觉得是必须啊需要的，可是我想的比较远哈，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科技真的是日新月异，我们真的不知道哦，你建好了，你现在说哎我要建3万个公共充电桩，
6: 嗯，
3: 等你建好了3万个之后，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的那个科技会发展成怎样。可能那时候可能说，哎，你只需要充电10分钟，你就能满100%了。就像现在我们手机充电那样，你有快充慢充嘛，对不对？我们充电桩现在也有，说不定以后的时候是全部都快充，都是很普及的了。然后你就不用再你刚刚说的什么春运啊，在堵在那边、嗯，那可能每个人只要在那边多一个5分钟、10分钟，好像我们现在打油那么方便，
5: 是，
3: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是要改变怎样的一个措施或者怎样的一个方案，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对不对？那时候可能大家都很普及，你在家里也可以随便带一个备用电池，谁知道，对不对？就备用电池的一个，我们现在手机有充电宝，可能汽车以后也有充电宝，
6: 嗯、
3: 哇，那个时候才是我觉得可能才是我真正要考虑买电车的那个时间吧。
6: 所以你觉得就是充电桩的数量够不够，是影响我国的人民要不要去购买充电电动车的一个原因吗？
3: 肯定啊，因为你想想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从槟城要下柔佛就好了，那如果这么长途的话，哎，我们都已经算很短途，你看中国一来一往都1000000公里了，对不对？我们马来西亚可能一来一往可能还不到1000，可能啦，可能超过一点点啦。可是如果你沿途上不够充电桩的话，你想一下，以前我们只是打汽油，我们可以一天之内赶完所有行程。
6: 嗯，
3: 那可能你这次要开电动车，诶，我要在充电桩等半个小时，等一个小时，然后再开车。当然你可以趁机休息是好事，可是你会耽误那个行程啊。
5: 嗯，那当然这个政府致力于发展电动致力于推动国内电动车的发展嘛、嗯、然后当然这个充电桩也是其中之一，可是其实我们的速度一直好像都是落后的。
3: 对。
5: 那你觉得在未来是不是应该要政府跟私人界一起合作呢？怎么样共同的推动整个电动车的产业？
3: 我相信现在已经政府其实已经在做着这些事情了。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 T 品牌的那个电动车，其实在很多地方它都有设立它自己的一些充电桩、嗯、甚至是比如说你现在进到去那个商场自己他们也有就是设立自己的充电桩那些。我觉得政府其实是也有跟这些私人界在商讨在合作之类的，只不过我觉得你还需要去看这个世界这个时事到底它的变化有多么的快，然后你要制定怎么样的一个措施去满足我们的对电动车的需要跟充电桩的需要了，而不是说哎我已经制定一个计划之后我永远不会变哦，我就要3万个我就3万个。
5: 嗯，还是要看政府整体的这个政策制定吧，因为你可能一方面致力于推动电动车、嗯、然后在这个汽油的补贴方面，我们很多人的考量还是哎这个油价当然还是挺便宜的。
3: 对啊对啊，
5: 对，所以暂时按兵不动、
3: 嗯、
5: 所以未来会怎么样呢？就继续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电动车的产业还有释出哪一些政策吧。

0: Jam 邓紫棋《我的秘密》，之前听过的有韦礼安的《轰炸》。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0: 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YY。
3: 大家好，我是景威。
0: 接下来呢，我们将焦点转向槟城。在短短的两天之内，槟州警方接连捣破了五个诈骗呼叫中心的据点，总共逮捕了109人，其中啊，大部分哦，占了108人是外籍人士，有一个人呢是本地的华裔男子。槟州总警长拿督林光耿呢就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警方在这个月16号到17号展开了多项联合取缔的行动，总共侦破了5宗涉及诈骗集团的案件，其中一宗呢是属于案中案的。怎么说呢？警方原本以为这是一起非法禁锢案，但是深入调查之后证实同样是涉及诈骗集团的活动。
2: 那虽然警方暂时没有发现这些诈骗集团之间有任何关联，但是林光耿就不排除这些集团是在五街阿曼早前展开的大规模取缔行动之后转移到槟城继续犯案。他也说，根据警方掌握的情报，他相信这些集团只在槟城活动大概1到2个月。至于他们是不是从巴生河流域转移到槟城呢？目前还在调查当中，暂时是没有办法证实的。
0: 此外啊，这五个诈骗集团虽然是在我国，但是诈骗的对象都是外国人的，也就是说在本地设立这个诈骗的中心，但是对象是外国人，可能对其他的国家的人来行骗。那至今呢，我国是没有接获本地受害者的投报，也没有办法估算诈骗的金额或者是受害者的损失。由于资金交易涉及海外，调查的工作比较困难，不过呢，警方是会继续追查这个资金的流向。
2: 那林光耿也表示，只要取得相关证据，警方呢就会依据国际司法的合作程序展开调查，也已经通知相关的国家执法单位来核查这些落网的嫌犯是不是也涉及一些当地的案件，又或是他是不是属于通缉犯。那他就呼吁物主啊，在出租房屋之前务必要做好租客的背景调查，如果透过房地产代理出租，也应该要去查证代理以及租客的身份，不要随便的将房屋出租给陌生人。
0: 诈骗集团的活动，而且是接连捣破五个诈骗呼叫中心的据点了，所以在本地设立这个诈骗呼叫中心据点的门槛那么低哦？
3: 肯定啊，你看最后一段，我们刚才就说了，不要随意将房屋出租给陌生人。可是我想，你出租房屋本来就是应该租给陌生人，你总不可能说，歪歪你要租房子吗？我有房子，
0: 而且他虽然是逮捕了108人是外籍人士，但是有一名本地华裔男子，他大可以请本地人帮忙租房子，然后呢，对呀，但是里面行事的全部都是外籍人士，
3: 啊、
0: 所以其实屋主是很难去追查，对，
3: 因为我不知道，因为你来租房屋，我不可能花钱请私家侦探去调查你背后的所有东西嘛，只要我看到你来，我看到你的背景是干干净净的，比如说我看你这个人也很诚恳哦，哇，你要租这个房子，哇。3个月什么之类的，那我肯定会租给你。难道我说，不行，我要先调查你的背景3个月，我看到你到底要做什么？不可能嘛，因为大家毕竟都是陌生人。然后你想想，刚刚我们也谈了，你只要租一个公寓，一个比较大型的公寓，大间的公寓，你就可以开始你的这个的据点了，中心据点。再不然你就租一个那个独立式的。
0: 洋房
3: 独立式洋房更方便，因为独立式洋房首先马来西亚的独立式洋房已经进化成外面有保安啊那些之类的，然后你必须开很长的车进到去你的洋房，然后你洋房里面非常大间，里面什么都有，可能里面有4层楼，然后4层楼有20间房间，那20间房间你知道可以容纳多少人在里面吗？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其实真的是
0: 是因为租金低吗？还是监管比较不严格？
3: 种种都有这个原因，而且真的是很方便啦。因为马来西亚你想一想，我刚刚也说了，马来西亚就是很多国家来马来西亚其实是免签证的啊，就算有签证，想想有签证需要签证的，可是我们执法也，我只能说不是那么的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你身边的一些外劳还是怎么样，可能他们真的是没有准证的。这些我觉得必须要去解决，然后你才能把这个犯罪门槛提高。好像你刚刚说，是不是这么的低？你必须要把那个犯罪门槛提高，人家才不会觉得说，来马来西亚很方便，来马来西亚，我们去马来西亚去诈骗美国的，OK， 没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 继续去关注的东西啦。因为刚刚我也说，我五年前我当中国大使馆的时候，我已经接到不少这些投诉了，
0: 就呼叫中心的，
3: 对对，就是诈骗中心的据点，不是投报才是什么，就是说我因为我们做大使馆，我们需要去了解中国公民到底他们活动范畴是什么，
2: 嗯，
3: 所以我们常常会收到警方的一些报告，比如说，哎，今天我们逮捕了多少人，因为犯了什么罪，或者是中国当地的居民会来向我们投报说，哎，我被刚刚被诈骗了多少多少，然后那个根据那个调查，那个电话是从马来西亚这边发出去的还是怎么样，所以我们都会收到很多报告，所以我说六年了，情况还是这么样，甚至可能有变得更糟的。那到底执法机构他们的那个改善在哪里啦？
0: 而且这里呢也有怀疑哦，他们可能是从巴生河流域转移到槟城的。当然，这个是警方还在调查，暂时没有办法证实。但是如果是真的话，是不是其中也挺吊诡的？就是我即使已经在巴生河流域把你逮捕到了，但是你们还是有办法转移到其他的阵地。
3: 因为毕竟所谓的诈骗集团，他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的。
2: 嗯，
3: 你想一想，我在这个据点，可能我有我们统一来说了，这108个，我当作108个都是同一个诈骗集团的。那可能你知道他108个的只是一部分哦，可能他外面还有300个、400个是在不同的据点进行着同样的东西。因为如果把所有的人都放在同一个地点的话，那警方一来就一锅端了，那等于我所有的那些生财工具全部都没有了。所以你说他们转移是很简单，因为我已经知道，哎，这个地方巴生河流域警方已经知道了，那我还不马上把我其他的鸡蛋都转移到其他地方吗？甚至可能说现在他们已经转移到槟城，你永远不知道他们还有其他的据点到在哪里。柔佛有没有？有吗？森美兰有吗？或者是槟城有啊？槟城有啊？那个彭亨州有吗？沙捞越有吗？沙巴有吗？可能这些都会有，只不过你们执法机构有没有就是不断的去追踪去追查。
2: 是，那在上个月其实在何廖博士的一次谈话当中，他其实有提到因为其他国家正在加强打击电诈，所以呢关于他们会不会将他们的这些诈骗团伙的实力又或是势力转移到我国呢，这也是大家在担心的一点。那现在我们看到槟城已经有这样子的案件发生，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转移过来的，还是他就是一个新开设的诈骗据点等等。那你刚才我们说到要加强执法等等，那除了这些之外，民众还可以做些什么吗？要做些什么来配合警方进行这些执法行动呢？
3: 刚刚已经说了，出租房屋，当然出租房屋是第一个，可是我说这个真的是防不胜防，
2: 对，这个没办法防嘛。
3: 第二，
0: 没有，我上每一个星期都去看一下嘛。
2: 对啊，我问到底住了什么人啊？
3: 对，所以没办法，是防不胜防嘛。第二就是可能你要多加留意，我觉得现在的我们的人们有点太过冷漠了。你想想啊，你现在可能住公寓，你会认识你邻居吗？可能也不认识，因为毕竟我早上7点就出门工作，我回到家已经8点9点，可能你没办法去认识邻居。可是我觉得你身为比如说你是这间公寓的居民，可能你必须要多加一些留意或者多加一些心眼啦，去看看你公寓周围是不是有这些活动啊。诶，突然间这几个月多了很多陌生脸孔出现，因为可能一间公寓它不可能只有几个人在里面做诈骗，可能它里面有10多个的。那你多加心眼，都说，哎，这间屋子可能这怎么这几个突然间多了10几个人？那你知道这些之后，你有没有去报告给你的管理层知道？我觉得这些都必须要大家一起配合。当然，还有就是我从以前到现在就不断的强调的，我们民众有没有足够的那个 awareness， 就是注意力，就是说，哎，我们不要再被诈骗集团欺骗还是怎么样？当你做到这一些之后，你就会开始去留意身边的。他们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些举动，你就会多加说，诶，有可能是进行这样的东西哦，诶，有可能比如不用诈骗中心啊，比如说偷电的，你是邻居的话，你多加留意也 OK 啊，你可以帮你的邻居去避免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觉得大家必须要做到守望相助这个东西啦。
0: 筷子兄弟逍遥仙。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提升公民意识，你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古建的沿海他说呢，可能一开始就可以告诉所有的参与者哪里可以丢垃圾，在活动结束之后也可以找人来捡垃圾。
2: 马坡的美英就说，一个人的公民意识啊，是从小时候从家庭就开始培养的，那么父母亲本身的行为就是一种很真实的身教哦。 AT 就说啊，他觉得垃圾桶够不够呢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个人的教养和修养哦。那如果是没有垃圾桶的话，就先拿着，等看到垃圾桶再丢，或者是带回家。只要每一个人哦愿意这么做的话，其实乱丢垃圾的问题就会大幅度的减少。
1: 在垃圾桶的榜单上，我们希望马来西亚不要榜上有名啦，从你我做起，每一个人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4: 啊！三条线，
3: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5: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小韩。
6: 你好，我是 YY。
7: 大家好，我是金维。
1: 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哦，就是公共服务局总监丹斯里旺阿莫达兰就指出，从8月1号起落实的混合办公日 HBH 政策是不需要符合公务员居家距离办公室单程超过8公里的条件。他就对新州日报指出，政府同意混合办公日作为公共服务领域的新工作常态。那其实呢，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政府是在4月15号开始分阶段推行联邦公务员居家办公的措施，那个时候就规定只有工作地点位于吉隆坡、布城、雪兰莪和各州首府，而且住家距离办公室单程超过8公里的公务员。而根据公共服务局发出的另外一项通令，混合办公制度采取每一个星期3天到办公室、2天居家办公的模式。
6: 那通令就指出，在混合办公期间，公务员可以在办公室、住家又或是其他地点来履行职务，但无论是在办公室或居家办公，都需要遵守现有的弹性工作时间，也就是 WBF 的制度，每天需要工作9个小时，其中也包括休息时间。此外，在办公室执行的公务员也需要遵守各自部门现行的出勤制度，而至于居家办公的公务员，则必须要透过电子任务的操作监测系统来记录上下班的时间。
1: 那既然呢，我们都知道之前4月15号分阶段推行居家办公的措施，这个是只限于公务员嘛，而且呢是有一定的规定的，包括了特定的地区还有距离办公室单程超过8公里。那现在呢是不需要符合这个超过8公里的条件了。看到你看已经8月1号开始嘛，是不是就代表以后居家办公将会成员公务体系的一个常态呢？
7: 我觉得好像我刚刚讲那个能源车的时候已经说了，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发展非常非常的快，改变也非常的快。那我觉得啦，不止公共领域，以后可能分分钟在其他的私人领域，他们也会共同的去推行这个东西。毕竟大家你知道啊，现在的人啊，我们的身上背着的东西太多，比如说我要照顾小孩，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然后很多事情去需要我们去代办的话，那可能我们就开始变得比较弹性了，说可以啊，你可以 work from home， 你可以居家办公，然后你只要准时，然后给我提交我需要的东西就好。我可以不管你说你到底是在半夜2点赶好给我，或者是早上8点赶好给我，只要你符合这个我就可以接受。
1: 其实私人领域这个已经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了，尤其是自疫情之后嘛，因为私人界的话就是看绩效制，只要你有达成我设下的 KPI， 你要怎么样其实 监管的没有那么严格、嗯、主要是在公务体系，因为大家就觉得你是人民公仆嘛、嗯、担心如果你居家办公的话会不会成绩或者是 KPI 不达标，毕竟这个是人民大家的纳税人的钱嘛、嗯、不过呢现在既然已经成为未来的一个大趋势了，我们要紧抓的点又是什么呢？
7: 我觉得一样啊，你也可以用 KPI 去监测这个所谓公共服务的公仆啊。为什么？因为真正可以实行居家办公的不是那些站在前线的，比如说我们去办护照不可能那个柜台的人他可以居家办公嘛，对不对、
6: 嗯、
7: 那真正居家办公是在背后support 的那些，那 support 的那些他必定有他自己需要完成的工作去完成啊。那如果我们一样也是推行这个知晓制，就是说诶你们每一年或者每个月每个季度必须完成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可行，只是推行的那个人能不能好好的去执行。我们常常说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公务员体系非常的臃肿啊，一个人三个人去做一个人需要做的事情，
1: 但是效率可能又不见提升。
7: 对对对，所以我说这个反而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你政府作为好好的去瘦身的一个，或者是好好的去管理你真的公务员体系的一个好的机会。比如说诶大家都知道你可以居家办公，你可以居家办公，那到底怎么样你才可以拿出表现给我看，然后我才可以让你继续的去享受这个福利。那可能你这次做不到，那没办法，我就拿回你的这个居家办公的权利，那你必须回来办公室啊。那再下次再犯的话，再满足不了这个 KPI， 可能我就要跟你说诶要聊清楚咯，你的 warning letter 是怎么样啊，然后真是再犯的话又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反而真的是一个契机去改善整个公共体系的一个服务啦，我觉得。
6: 那现在呢，因为一开始实行这个政策是为了要应对能源危机嘛，是不是表示过后当能源危机已经不存在了、可能马来西亚也会走向这个趋势呢？
7: 我觉得全世界都在走这个趋势啊。因为无论我们是经过，好像刚刚小韩说了，我们是经过，其实是经过 COVID 之后，大家知道，诶，我未必需要一定要到办公室，
1: 甚至很多私人界还是以混合办公，或者是你可以居家办公这个条件来吸引人才。
7: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趋势都会这样，包括甚至我刚看了新闻，好，也有一些国家的公共体系也是开始推行三天办公、四天办公的制度。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你真的没有必要，因为通讯那么发达，你真的没有必要每天都坐在办公室里面。
6: 你觉得马来西亚的老板他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件事了吗？因为的确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的大趋势，但有一些老板还是会觉得只要我的员工没有来到办公室，我好像就没有办法感觉到他正在工作。
7: 就算你今天不接受，我相信时代推着你去走，你也必须得接受。你说诶时代推着我可以不走啊，你想想以后你聘请的00后10后他问你诶老板你会居家办公吗？不会，我一定要看到你来办公室才行。然后你想想那个00或者10后他会答应你这份工吗？他会说诶老板我想想啊。他们的性格不像我们以前那，我是80后的，不像我们以前那么说诶好老板不好意思我会接受。不会，他们是跟你说好拜拜我下一份工再见咯。所以你不进行，你不往前走，时代或者人真的会推你往前走的啦。
1: 所以你要留财的话，你就要跟上这一股大趋势了。我们这个小时的新闻就聊到这里，下个小时下班聊天下继续有景伟一起聊世界杯，在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场哨响之后有什么值得盘点的。

0: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7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5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11.37点，跌9.00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961.02点，跌5.84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655.96点，跌53.80点，总成交量达34亿3100万股。副首相 Dr.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沙拉越丰富多元的文化、多元种族社会的和谐，以及人民长期秉持的团结互助精神，持续成为凝聚马来西亚大家庭的重要力量。他在脸书发文指出，每年7月22号庆祝的沙拉越日，不仅提升了沙拉越人民的身份认同感，增强了他们的自豪感，也纪念了沙拉越为马来西亚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历程。旅游艺术及文化部今天开始至明天在吉打州佛罗交易举办东协中国旅游对话。旅游部今天发文告表示，这项高规格活动再次彰显我国致力于加强东协成员国与中国之间旅游合作的坚定承诺。文告指出，这场高级别对话汇聚了来自东协和中国的政府高级官员、旅游机构代表、业界领袖及私营领域代表。与会代表将探讨推动可持续旅游、加快数码化转型、加强区域互联互通以及深化民间交流的策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晚上在社交媒体宣布，决定解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由米哈伊尔·德拉帕特接任。泽连斯基上个星期解职与瑟尔斯基不和的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引发当地民众持续抗议。英国《金融时报》将这一人事变动称作乌克兰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澳洲政府将收紧联邦机构使用人工智能 AI 的规格，确保涉及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决定公平、准确，同时加强个人资料和消费者权益保护。Malaysia B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汤家新编辑。

0: 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闭上眼，屏住呼吸。本周季军歌曲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亚军歌曲 Sara 陈以诺《十等睡等》。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猜测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4: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3: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4: 就浏览 Majelis Mandaraya Johor Bah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城市发展，马上缴付吧！
3: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4: 哇，你怎么赢的？
3: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4: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5: Click 流行音乐
6: ，Click 热搜新闻
5: ，Click 体育赛事
6: ，Click 生活资讯
5: ，Click 时事焦点
6: ，Click 电视电影
5: ，Click Podcast 重温。
6: 一个动作，
5: 掌握所有。
6: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5: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6: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7: Click，iFM 下班聊天下。
8: 进入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你好，我是小韩。
9: 你好，我是歪歪。
10: 大家好，我是景伟。
8: 景伟刚才说了嘛，世界杯之后你现在还是很亢奋。
10: 对。
8: 啊，歪歪呢？
9: 歪歪也很亢奋。没有啦，其实我还好，因为我其实没有追看每一场赛事。当然在社交媒体上倒是看了不少的迷因啊、梗图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对骂。
8: 对，我觉得拜这些有趣的球员所赐啊，现在这个短视频也好，社交媒体也好，有好多的迷因啊，又或者是讨论的话题都跟球员个人的故事或者是背后感人的这些励志故事有关。那不过呢我们也知道，在星期一凌晨落幕的这个世界杯总决赛呢，西班牙终于是再次夺得了世界杯的冠军，而且不只是国家队的荣誉哦，他们在个人奖项也是横扫了三大大奖，包括了大会的 MVP 金球奖，那这个呢就是由西班牙的罗德里夺得，还有呢金手套奖就是西蒙啦，这个门将，还有最佳新秀奖就是库巴西都是由阿根廷的球员夺得。
9: 西班牙
8: 、啊、对不起，
10: 不要一直把你的情感注入在里
9: 面，对，不要把你自己喜欢的人说进来。
8: 对不起好，所以这个证明西班牙夺得世界杯的总冠军是实至名归的吧？
10: 当然是实至名归啦。当然我们看以往啦，很多时候金球奖或者金靴奖还有金手套奖都会集中在冠军队的身上，当然偶尔也会有一些例外啦，像这次代表进球的金靴奖三甲不入，没有一个西班牙人是在三甲的。然后我们再看西班牙进球最多的也是那个欧亚扎巴而已。那欧亚扎巴他其实还才进了几粒球呢，他大概只进了五球。然后接下来有其他西班牙进球多过五球的吗？没有诶。最靠近的是替补神兵梅里诺两球，波罗两球。其他前锋呢，亚马尔没有，不在里面。其他 Nico Williams 不用说，他连替补的时间都很短，虽然大家都觉得他是决赛的功臣，可是所以说西班牙这次夺冠他靠的不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进攻啊，他靠的不是那个法国的那个进攻风暴之类的，他靠的是非常稳健的防守还有传控体系，非常成熟的高位逼抢。我觉得西班牙这支球队哦，真的是令人他有一种很可怕的稳定，就说诶，我看到这支球队，我不会想说诶，我很害怕他的进攻，我好害怕他的某某球员，不是，你是害怕的是他整个体系，他整支球队，诶，我防得住他们的进攻，诶，当然防得住，可是你反而你会陷入一种我不知道要怎么攻破他们的球门，诶，他们到底有什么弱点，你完全不知道的那种。你问我的话，我可以跟你说法国的弱点是什么，我可以跟你说阿根廷的弱点是什么。可是你问我西班牙有什么弱点，我会觉得可能进攻弱一点。可是呢他总是能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你很疲惫的时候，他就突然间杀出一招，然后就一击毙命了，就这样。所以西班牙我觉得真的是这两年自从他们拿过那个欧洲杯冠军之后，这两年的稳定性逐步的在提升，真的是世界杯 世界的，不要讲世界杯了，世界足坛最可怕的一股力量。
9: 那你觉得他是在这届世界杯是一直都保持着高水准，还是越战越好呢？因为还记得在上个月邀请你来和我们聊一聊世界杯刚开打时，你有说到其实西班牙一开始和佛得角的表现是有点让人失望的，因为你说即便他们没有真的成功让佛得角进球也好，但他们在打就是整个踢球的过程中也是没有取下一分，所以那个时候你说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失望的。
10: 对，我觉得是这样啦。其实每一支球队他们参加世界杯哦，都是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吸取教训，或者是我要怎么调整我的战术。那可能那时候我说真的是打不出想要的表现，可是很开心的是他们知道我这一场比赛表现得不好，那下一场比赛怎么样？就好像我说的那个前锋欧亚扎巴，他在第一场比赛几乎没有射门，没有出球，出球数是垫底的，控球时间是垫底的。可是你看他第二场他回来了，他知道整体知道，我到底要怎么样？我到底要怎么把球才能送进别人的球门？那我在稳住我自己的传控体系的时候，别人要怎么害怕我？所以我觉得西班牙是通过不断的一场又一场，就是说我去成长，我去学习，我要怎么去掌控节奏。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其实不止西班牙啦，其实其他球队就是你也看到，当比赛的那个过程慢慢进入的时候，其他球队也开始会提升他们的表现。这个就是比赛嘛，我也喜欢用那些比喻，比如说你去参加歌唱比赛，你入选赛可能你哇惊鸿一瞥，哇所有评审觉得你唱得非常好，可是你总不能永远都用同一招。你知道吗？然后你去了八强可能你要变换一下你唱歌的方式，或者以往我是唱慢歌，可能我学习了之后因为你会有那个歌唱导师去教你，那你说八强我就唱快歌，去到四强我就唱慢中版的歌，那平常就觉得你非常好，你不断的在进步。所以一样的，每一支球队在世界杯第一场比赛是怎么样，可能到最后一场你回看他们第一场的比赛，你觉得只有八场比赛，只有六场比赛，可是他们可以踢得越来越好的话，他们就有那个冠军相了。
8: 其实很多人这一次都不看好那个季军赛的，就觉得两支落寞的队伍，
9: 也没有落魄了，
8: 不是落魄了，就是落寞的队伍还要踢季军赛，他们应该提不起劲。但是人家都说季军赛精彩万分啊，你怎么凭这一次的决赛，好像相比之下呢，就平淡了一些这两场比赛？
10: 好，我先说，就是决赛。可能大家都还有那个抱负在，因为决赛是两个胜者之间的竞争嘛。那最终的胜利者就可以捧起最终的那个奖杯，所以大家可能都还有一个那个谨慎的心。可是季军赛不同季军赛是两个失败者的对决，这两个失败者就说，反正我都输了，
8: 我没有包袱了，
10: 对，我都没有包袱了，我赢又怎么样，输又怎样？难道我赢了之后，你们还会记得？2026年世界杯的季军是法国，是英格兰，这样没有人会真的会去记得，因为你回顾。比如说你过了八年之后两届比赛之后，我再问你2026年的那个季军是谁，
8: 不记得，
10: 可能你不记得了。那我稍微提醒你，那场比赛很精彩6-4你猜我记得了，是英格兰，那才这样嘛。可是如果你去问一个球迷说2026年的冠军是谁，他可能不用提示，他跟你说西班牙2006年是谁巴西，大家都会记得冠军嘛。所以季军战就变成一个大家都没包袱，我赢我输都其实都没太大关系，反而两支球队他们只想要有一个救赎。好像我那天说的法国队他想要的救赎就是我能不能帮助姆巴佩去拿金靴或者是什么样，
9: 然后送再拼一个奖，
10: 对，或者送一个精彩的比赛给我的主帅，因为他主帅要退役了嘛。
9: 是，
10: 那英格兰就想说我这么多次打进世界杯最后的一个机会都失败，那季军赛是唯一的救赎机会，然后我之前两次在季军赛都落败了，那在这次的季军赛我能不能一雪前耻？那他们都有这样的救赎，可是他们没有那个包袱啊。就你去问英格兰的球员，如果这次你没办法一雪前耻的话怎么办，可能他是跟你说没关系啊，反正我也踢不了决赛那怎么办？那你去问法国姆巴佩拿不了金靴怎么样，姆巴佩可能会跟你说我更想要冠军啊，我要什么金靴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两队没有包袱，所以他才可以踢到非常精彩的比赛出来。
8: 好，那我这个是比赛的赛事的部分，等一下我们再请景伟说一说这一次的世界杯还有哪一些精彩瞬间。

0: FM 下班聊天下，
1: 我是小韩，
2: 我是 YY，
3: 哎，我是金威。
2: 那相信呢，这件事被有追看的朋友应该会发现，大家好像在网上也好啊，在线下也好，对阿根廷的这些恶意和批判是没有停下来过的。不晓得金威有没有这样子的观察或体会呢？
1: 尤其是决赛之后，
3: 我觉得一开始啦，可能从第一场比赛不是那么多的强烈的这个批判，然后随着比赛的进程越来越多，大家就开始发现，哎，怎么好像阿根廷受到的优待，
2: 特别是在埃及与阿根廷的比赛之后，好像是骂声最重的。
3: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险胜嘛，险胜埃及嘛，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国际足联好像在偏袒着阿根廷。然后从而导致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本来是一个屠龙者，后来变成了一条恶龙这样的感觉。可是我觉得足球世界就是这样，没办法。只要你足够的强，只要你已经登上世界冠军宝座了，那大家都想把你拉下来。我觉得竞技体育都是这样，没办法。
2: 嗯，那在这一次的决赛当中呢，其实也有一幕是在事后引起了许多人的争议。当然，阿根廷的球迷有阿根廷的说法，那西班牙球迷也有他们自己的说法。那就是西班牙和阿根廷的补时阶段，梅西呢是投诉库库雷利亚在交流当中遮嘴。因为这一届的世界杯其实有一个新的规则，那就是球员在对抗性质的环境下交流时，如果他们遮嘴，就会被红牌罚下。所以在世界杯上出现这一幕时，梅西就马上举手投诉了。那有些人就觉得啊，梅西这个动作真的好像小学生啊在投诉给班主任看哦。那有些人呢就觉得，诶，这个投诉为什么最后没有被判罚呢？那这点你又怎么看？
3: 我觉得好像就是规则就写在那边嘛，就是你一遮嘴就是红卡。那我身为梅西，我知道我看到你就在遮嘴了，我只不过是遵循规则下去投诉而已。那你这么是因为我是梅西所以来骂我吗？你总不能这样吧。你之前一直说裁判偏袒阿根廷，裁判偏袒阿根廷。那现在如果裁判没有出示任何的惩罚，那是不是说裁判在偏袒西班牙？你也不能这么说嘛，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只不过在一个规则下尽量的利用规则给我们的一些好处或者利益去进行最极致的一个表现嘛。那就是因为我是梅西，我就不给投诉；就因为我是球王，我就不能这么小气。不是这样，就不是这样讲嘛。那好咯，那你去打篮球的时候，你遇到 Michael Jordan， 你跟 Michael Jordan 说，诶，如果这次我没有运球再小的话，你不能投诉我。我这次从这个篮筐带到去那个篮筐，你不能投诉我。你就是破坏规则嘛。那破坏规则是在我作为球员，无论你是普通球员也好，无论你是球王球员也好，你也有权去做投诉啊。你总不能说，哎，你没有风度这样。当然，我只是评价那一个瞬间哈。我如果我们评价他整个比赛或者是赛后去打架的那个瞬间，当然就非常不值得去偏帮。
2: 是，其实他们在赛后的这些举动才是更多的球迷更加的怎么说呢？去批评他们的原因，因为他们觉得在比赛结果都已经出来了嘛，那你在赛后去打人算是什么回事呢？
3: 对，我觉得有点不够风度了。首先打人，我觉得为什么你要打人呢？他到底当时他做了什么举动让你那么的厌恶？
1: 是因为他们整场比赛都被压着来打，所以累积愤怒已久吗？
2: 还是因为他被红牌罚下呢？
1: 真的是那个球没有多少时间是在阿根廷的球员脚下。
3: 我可以理解你的那个当下的那个我们讲 frustrations， 就是很逼，用那个土话来讲的逼切的那个感觉。可是没办法，你不能在场上面做出这样的举动。你输了球就要去发泄去打人的话，这个是非常没有风度。第二个没有风度的是人家在颁那个冠军的时候，你全体队员是背对着人家的。我觉得这个你没有体现出你作为一个卫冕冠军的一个风度。大家都知道一定什么长江代有人才出
1: 啊，
2: 一代
1: 新人换旧人
3: 对对对，长江后浪推荐人之类的。那你总不能说这是我没办法卫冕冠军因为你们打败我们，所以我们不爽。我觉得这个反而是真的是招人厌的地方，包括我啦，我决赛支持阿根廷的，我会去想说为什么要背对他们？对，为什么你要做出这样的一些举动？
2: 当然，对于这一点呢，阿根廷的媒体他们也否认了啊，他们说呢，为什么在球员就是在西班牙领奖的时候，阿根廷他们会背对着这些人，是因为阿根廷的球员在拿奖之后呢，他们就决定去阿根廷的球迷看台前，就是 看着阿根廷的球迷们，当然可能那个举动对于西班牙来说就少了一些尊重，但他们可能就想要去看看自己的球迷对自己的一些欢呼等等。
3: 我觉得选择的时机很重要了，你非要在那个时机去走去跟你的球迷庆不要庆祝了，就面对你的球迷吗？
2: 就少了一些风度。
3: 对啊，你想一想，今天又要我又要用一些比喻了。今天你去参加歌唱比赛，然后哎，大家宣布YY 拿亚军，小韩拿冠军了。然后YY 拿了亚军之后，你不能在那边等一下，稍微等一下说，给颁了奖给小韩之后，你恭喜了他之后，你再走去你的支持者说，这谢谢大家支持吗？你一定要等到你颁了奖，小韩了，然后你就跑去跟你的支持者，谢谢你们支持，谢谢你们支持。你知道时机，那个球迷是不会因为你没去跟他们说谢谢，然后他马上就起身走，他们可能就会等到你走，
2: 等到你走过来，
3: 对，我要等他，我等他。所以这个就是你选择，你再给我多一点的理由，我都觉得这个举动绝对是很没有风度，
2: 就是都没有办法说服你他们其实当时是真的有在真心祝贺对吧。
3: 我理解你失望，我理解你失去冠军的失望，我理解你全场被压制来打的那个愤怒或者失望之类的，可是你种种举动不能发泄出来，你知道吗？
1: 真的没有卫冕冠军的风范。
3: 对。

0: 聊天下。
1: 我是小韩，
2: 我是歪歪，
3: 我是景伟。
1: 我绝对是世界杯的伪球迷啦，这世界杯的热潮才看一看，但是无可否认啊，社交媒体也有推波助澜的功效功用，就是因为很多关于他的迷因，所以我才认识了哈兰德这个人。
2: 哎、我也是，当然我对哈兰德的了解真的也是从社交媒体的迷因上，又或者是他在场上那些非常可爱的表现啊，
1: 完全没有偶包哦，
2: 去偷喝别人门将的水。
1: 所以我跟 YY 都是 VIP 哈兰德，那景伟呢一定有很多吧，
3: 很多啊。
1: 那有没有让你惊艳的球员？
3: 惊艳的球员很多、说如果说因为我是常看球的嘛、可能你们在伪球迷就觉得哈兰啊什么之类，可是哈兰
2: 没有啦，还有一个很帅的就是也是很出圈啊、贝林恶魔。
1: 对呀、还有很多
3: 很多，那就好像我说的，我们看球的球员球迷啦，都觉得哈兰跟贝林厄姆其实他们成名已久啊，他们的这些傻动作或者他们的这些帅气已经被我们这些球迷很熟悉了，所以你问我哪一个球员最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话，可能我真的会跟你说是那个沃西尼奥，对，是那个佛得角龙门将。因为
1: 你赖他了吗？
2: 因为你关注他了吗？
1: 他是本届世界杯粉丝成长数最多的球员。
3: 对呀、对呀、我觉得他非常，他给我的故事是励志哦。因为怎么说，你看，你刚才说哈兰，因为他本来就是那么强，然后他参加这个比赛，他也展示他的实力，他只是像他把他平常在我们这些球迷心目中的那个形象展示给你们这些新球迷看而已。可是沃西尼亚他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他默默的守护着一个小国，然后那个小国呢，竟然可以跟很多强国去竞争，然后他是这个小国里面的灵魂人物，你觉得哇，好神奇哦，这个你知道吗？然后你觉得他40岁了耶，他40岁在为梦想去拼去搏，然后我回头再看我自己，我也40岁耶，我到底在做些什么东西？这样，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啦。
1: 还有哪一些精彩瞬间是值得盘点的呢？
3: 我刚刚我看了划了一下我的这个档案，我觉得有一幕是刚刚我漏了说的，就是季军战的时候跟冠军战最大的对比。冠军战结束是大家在打架，季军战结束了之后
2: 有一个非常
1: 大家拥抱，
3: 大家是围在一起抱在一起去祝贺对方的。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体育世界最迷人的一个地方吧，就是我们可以相亲相，我们本来就可以相亲相爱的、大家都是人啊，那为什么你要让这种欲望或者是仇恨充斥在你自己心里呢？然后你好好的祝福一下大家不好吗？你好好的说，这次我输了，那下一次我们再来，可能不用等下一次，那我看什么时候我可以把你干掉，这样的感觉。你不一定要把那个仇恨真的是带进球场，你不一定要把背后对着那个打赢你的人，你也可以跟他说，这次我会好好学习，我就知道下一次我要怎么打败你了。我觉得这个才是体育世界作为运动员应该去学习的一个东西吧。
1: 那我们的足坛传奇退下，然后新一代的巨星诞生，这几幕有没有让你特别的感触呢？
3: 我记得我第一天来你们这边上也是讲世界杯，我说老将的退出是很正常，因为每一届肯定都会有一些老将的退出，每一届也会有新的球王诞生。那这一届你问我有没有感触，其实我是有的，因为我看了 C 罗最后一场比赛，然后我看了他无能为力的那一面，包括全队没有人想要去传球给他，然后他无能为力去支撑的那一面。可是我们一看回梅西，是全队为他去贡献的那一面。我觉得大家都是球王，然后受到的待遇是那么的不同。当然我们还有克罗地亚跟 C 罗拥抱的瞬间，两名
2: 就是莫德里奇，
3: 莫德里奇跟 C 罗，就是两个老将，从多年的战友现在变成对立面之后，然后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输了，然后两个人抱在一起，我也觉得这一幕非常的触动我的心，因为就好像看了两个老朋友在多年的你好啊你好啊，然后喝酒碰面，然后之后来个拥抱，大家就散场的那个感觉，就让我想起一样啊，我以前跟我朋友一起在酒吧， 喝酒看球，或者在妈妈档喝茶看球。然后现在40岁的我想找个朋友跟我一起看球都比较难，然后可能偶尔找到一两个，然后我们看了球之后我们也会说很累啊，回家睡觉。真的感慨你知道吗，好像我们的时代已经开始在落幕的感觉。然后歪歪你跟我说你还有很有精神的半夜去看球。
2: 没有啦，其实我也很累。
3: 我就感慨，
2: 感受一下嘛。
3: 对，我们的那个时代真的是慢慢的退出了这个世界。
2: 嗯。
3: 然后以后就把棒子交给你们了，你就坐在那边去跟他聊球了。
2: 我应该没有办法。其实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这一点的确也是世界杯场上很多人觉得很感动的一点，因为有很多新生代的球星在对上老将之后，特别是在决赛之后，亚马尔也主动的去拥抱了梅西。很多人也说这像是新一代的球王和上一代的球王的一种拥抱和接棒。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否认时间会走，然后人真的会老，终将有一代的球星和英雄要退去，但永远都会有新一代的人在慢慢的接上来。
3: 对，当然亚马尔可能表现不是那么的完美，
2: 理想
3: 不是那么的好啊，可是我们回想起梅西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时候，其实表现也没有非常好， C 罗第一次参加的时候表现也没有说非常的惊艳。那他们就是不断的从每一届的比赛，每一场的比赛，包括球会的比赛慢慢的成长。那我觉得梅西会很欣慰啦，虽然我觉得他心有不甘，可是如果他们能够看到他当初他抱着洗澡的那个小孩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杯冠军的，我觉得他也会慢慢的觉得非常棒啊，有人来接棒了，我觉得这个传承的感觉也是非常的感动。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5: 在我国，只要药物
1: 一
5: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1: 二
5: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1: 三
5: 掺杂违禁成分，
1: 四
5: 从非法渠道取得，
1: 五
5: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1: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5: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1: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5: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1: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6: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7: iFM 下班聊天下。
8: 你好，我是小韩。
9: 你好，我是 YY。
10: 大家好，我是静薇。
8: 那我们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圆满落幕了啊！有人开始期待4年后2030年的世界杯了，因为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创办100周年的历史性纪念赛事，将会由这一届的冠军西班牙还有葡萄牙、摩洛哥联合主办核心的赛事。那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也将各承办一场百年纪念的揭幕战，所以这一次呢，首次是跨越了欧洲、非洲和南美洲3大洲6个国家来举行。嗯，景伟，你觉得2030年的世界杯有什么值得期待？
10: 哇，当然就是刚刚你说的百年世界杯啊，因为100年，我觉得啊，世界杯走过这100年，它带给人家太多太多值得去纪念的瞬间，包括。你知道我的印象当然不是从1930年开始了，我的印象当然是从，我不是说看球啊，我是说深深植入在我脑海里面，就是我小学读过的课本。你知道，我不知道你记得吗？我小学读过的课本，还有说到球王贝利耶，我不知道大家读的课本是不是一样。然后球王贝利，从那个时候我就想，球王贝利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后来才慢慢到我长大知道，哦，原来球王贝利其实是巴西的足球员，然后他带领巴西拿下3次的世界杯冠军，然后他本身是那个时代最年轻的进球者，最年轻的冠军得者，然后他是巴西的灵魂人物，blah blah blah之类的。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去了解说，足球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包括到之后，我们听到很多关于各种各样世界杯的一些传闻、趣闻、新闻，经典，包括马拉多纳的，我们刚才看的《上帝之手》，然后我们包括五星巴西如何去碾压德国拿冠军，然后后来被德国7-1横扫的那些种种瞬间，我觉得世界杯走过这100年，哇，留下的经典瞬间那么的多。然后现在他已经去到100年了，我们当然是对他，哇，你这个这一届的比赛到底还会有多少惊喜给我们，然后你还会有多少这个庆典。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足球迷啦，我本身啦，会令我突然间有个感觉说，好像我有这个冲动想要去看，可是不懂荷包允不允许而已，你知道吗？我
9: 你想要去看决赛还是每一场？
10: 每一场的话，我看我的荷包应该
9: 要非常，因为人的梦想要非常大嘛。那你刚刚都说你本来就是想要去看而已。
10: 对对对对，我就想要亲身，真的是亲身去感受一下，到底这个已经走过100年的这个世界庆典，到底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现场的魅力。 所以你说有接看，当然啊，有接就一定要去看啊，可是哪一场的话就看我的荷包能够承受多少的那个压力。
8: 到时统治足坛的会是哪几个国家，还有哪一些球员呢？
10: 我觉得西班牙肯定还会啊，因为毕竟西班牙现在在成长，你看他整体的平均年龄非常的那个合理啊，前面有很年轻的亚马尔啊、欧亚扎巴，然后奥尔莫、佩德里，然后后场还有最年轻球员得主库巴西啊，那些拉波特之类的，他们还有很多很有潜质的球员，所以未来统治的肯定就是西班牙。那接下来法国也有可能，因为法国整体也是很年轻，四年后姆巴佩才几岁，姆巴佩才30、31，他还有机会说诶我还有机会去争取冠军哦。所以法国西班牙这两个，尤其是法国换帅换来了非常令人期待的Zidane当主帅，哇，这个你很难想象说吉殿到底会带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改变给法国。然后让我更加感慨的是，我人生中第一场真正在电视机看的世界杯比赛，其实就是法国打败巴西拿起世界杯冠军的那一场比赛。那一场比赛是我第一次看到吉殿，然后现在我这个年纪是看吉殿作为主帅带领国家队员，所以当然还有我从小到大就支持的英格兰。你说我偏心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你说最值得期待，我可能英格兰有贝林厄姆帅哥嘛，对不对？
9: 还有赖斯。
10: 其他我们不能忽视了。如果你真正问我的话，我对巴西比较有点失望，有点感慨。因为以往每一支球队每一个国家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非常独特的特色，巴西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诶我是那个球场上的精灵，我的桑巴舞非常的让人家眼花缭乱。可是近年来我看巴西的比赛是他已经失去了他在球场上那种精灵的脚法，我再也看不到罗纳迪尼奥那种哇穿花针过人的那种表现，我看到的是非常机械化的一个踢法。我觉得如果巴西如果再延续这条路的话，他们很难再攀上这个世界一流的顶尖的行列。
8: 阿根廷呢？
10: 阿根廷我觉得他是在处于一个更新换代，因为梅西肯定会落下了嘛，他可能不会在结束之后就世界杯结束之后马上就退下，他可能还会再坚持踢一年两年去到下一届的美洲杯。可是你说他能不能再率领球队去四年后的百年世界杯，我觉得有点难，毕竟38、37，四年后就是41、42了，那有点难。那处于更新换代的阿根廷，你说他能不能去争夺冠军，我觉得未必。因为你看西班牙他也通过了很多年的努力更新换代，他才可以再次登上世界之巅。所以如果阿根廷这次拿不到冠军的话，那可能我说他的确是拿不到冠军了，那可能没办法那么快可以更新迭代得到，然后马上被人家阿根廷一定能拿冠军那个感觉了。
9: 那你觉得这一次下一次亚洲球队还有机会吗？因为现在这一届亚洲球队的表现都不是很好。
10: 我觉得日本非常值得让人家期待哦，因为日本是那么多亚洲球队里面，我觉得他表现出一个真正的武士道精神，就是说我不言败，我不言弃，我敢跟你去在战术上比拼，我敢跟你去对攻，我防守的时候我也能够防守。我觉得日本是可能是真的是下一届能够期待的一个亚洲球队。但你说日本下一届能不能拿冠军，未必。可是如果给日本多一点时间，日本绝对是有这个实力能够登上这个，不要说冠军啦，决赛的舞台绝对是有这个可能的。
8: 那其实呢在世界杯结束之后，我们的副首相说也希望呢未来马来西亚有机会成为世界杯的主办国，你会期待吗？
10: 非常期待啊，如果在马来西亚主办谁不期待，只是
9: 就不用考虑荷包的问题。
10: 对对，
8: 我们要面对的挑战是，
10: 我们面对挑战当然第一个就是你要想你有没有这个足够的资金，因为你知道要承办一个世界杯比赛并不简单，然后你要承担很多的资金，你要承担很多的建设， 然后你，
8: 而且很多世界杯的主办国其实都不赚钱。
10: 对对对对，而且你想说，哦，我可以跟其他邻国合办还是怎么样？啊，我们提出跟印尼合办啊，跟菲律宾合办，跟越南合办，就是合办下来，你花了出去的钱，你未必能赚得到那么多。然后，当然第二，你也要考量说，国际足联他会不会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足球风气没那么的强盛，他就削弱了他对你原有的一些期待。第三就是。毕竟要投票，经过投票的嘛。
9: 嗯，
10: 那你也想要在世界足联那么多成员国里面，有多少人愿意把票投给马来西亚这个东南亚小国？因为我觉得我们没很多可以吸引别人的地方啦。
8: 嗯，
10: 你说足球氛围不够强，对不对？你说我们的基础建设也不如一些你看下一届主办的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先进国的一些基础建设。
9: 嗯，
10: 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还有。我们不是说不能发梦，只是我们真的要做这场梦的话，就好像日本这样，他们不是不能发梦说他们要拿冠军，只不过他们为了这个冠军，他们编排的那个系统，他们编排的所有的时间，他们花下去的那个心力是非常多的。我如果你随口说，我们要举办世界杯，我们要成为主办国，我宁愿相信你真的有花心力去筹备的，就给人家展示说马来西亚已经准备好了。不是等到我去投票，我才跟人家说我准备好了。反正是在这个这段时间的时候，我已经跟人家说，马来西亚有潜质哦，马来西亚可以主办哦。就算今天他不用通过入选赛进到去决赛圈，他也绝对能够在决赛圈表现出令人骄傲的一面。就算我们三场比赛都输了，马来西亚还是值得尊敬的一个对手。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为了争取世界杯主办权你所需要准备的工作，
8: 就让大家看到马来西亚呢有致力于提升国足在国际足联的表现，
10: 对对，
8: 的这个水平，
10: 而不是随便招几个外籍球员就说我们是本土的这样。
8: 好，今天非常感谢金伟跟我们一起聊世界杯，也是这一年的最后一次了，因为真的是圆满落幕了，
10: 真的我也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了。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在招收大学预科班 Matriculasi 的学生的时候，会兼顾学生的学术成绩和弱势群体的需求，以确保教育机会更加公平。他指出，凡是在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中考获10 A 加 G 的学生，无论种族都可以自动获得大学预科班录取资格。同时，政府也将继续保留土著配额，并会综合考量人口结构以及协助来自乡区和偏远地区，包括沙巴及沙拉越学生的需求。另一方面，首相进一步强调，政府将继续协助各族贫困群体，并以按时援助的为原则，因为这是公平正义的体现。同时，安诺再次呼吁人民秉持我国独立时提出的国家格言，团结就是力量，作为巩固多元社会团结的基础。他说，我国第一任首相东姑阿布杜拉曼布特阿尔哈吉当年提出这句格言，是因为深知马来西亚是一个由不同种族和宗教组成的国家，因此唯有团结与合作，国家才能持续和平与繁荣。通讯部副部长张殿群表示，问责制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构建安全包容的数码化未来的关键支柱。他今天为一连两天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监管会议闭幕致辞中表示，数码化发展不应该仅以科技能力衡量，更应该关注问责、韧性以及创新是否真正造福人类。张殿群透露，面对日益严峻的网络问题，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在2022年1月1号至今年7月15号期间，共向社交媒体平台发出120万项内容下架要求，其中113万8千项有害内容已经成功被移除。玻璃市嘉阳市议会正式改名为玻璃市州市议会，并于7月16号正式生效。玻璃市州市议会主席 Afendi Rajini Khan 表示，目前市议会正着手重组地方政府架构，并已经通知地方政府局及公共服务局有关改名事宜，以配合官方职位调整。他说，这次更名涉及多项行政事务，包括更换建筑物名称、银行账户名称以及调整主席、市议员等官方职务名称。泰国南部陶公府一家警察局星期二晚上遭到汽车炸弹袭击，当局说袭击手法与去年当地两起类似事件相似，这起爆炸造成一名警察轻伤，警局和另一名警员的私家皮卡车受损。当局指出，袭击者驾驶一辆二手丰田汽车，把车驶向警局，在接近回转处时跳车逃走，汽车随后冲向建筑物并爆炸，袭击者与另一名骑摩托车的同伙逃离现场。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7月22号针对首尔市长吴世勋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案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1000万韩元罚金。报道指出，如果判决最终生效，吴世勋将依法丧失首尔市长职位。据了解，他被控在2021年首尔市长补选前先后十次接受被指是政治掮客的明泰君提供的民调结果，并让他的长期支援者企业家金某代为支付3300万韩元的调查费用。南美洲足联主席亚历杭德罗 多明格斯宣称2030年世界杯将进一步扩军至创纪录的64支参赛球队。在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次成功实施48队赛之后，国际足联联合会主席恩芬天努也证实他们将评估世界杯的进一步扩军计划。Malaysia Madani 哥斯加特勒安迪林麦蒂。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是来自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了带来福建的新闻。首相达达瑞安瓦伊巴欣表示，联邦政府和沙劳政府将继续加深合作，强固沙劳作为增长、创新和包容性发展的先锋地位。首相今日配合沙劳万迪的并且普遍指出，双方推行的各项举措都体现人民福祉、增强经济实力和实现长远繁荣的共同承诺。经济部副部长达多马哈马沙哈阿杜拉预计，东海外铁路 ECRL 开通了后，将为企业家带来更加多的发展机构，并且进一步推动东海外地区的经济增长。伊表示，东海外铁路不仅提供现代化的交通网络，佮为沿线地区的物流、仓库的物资和工业发展创造新的商机。投资部以及工业部副部长甚至跟建议工农和业界，特别是电气电子行业，我也讲过今年贸易表现强劲的契机，将利润定性投入研发、自主化和人才培养，以提升长期竞争力。伊讲企业应该趁着当前的良好市场环境，升级脚步，为下一轮的工业发展做好准备。高等教育部推出创造式人工智能 AI 技术使用指南，已经豆豆啊协助达经高等教育机构规范 AI 的使用，并且有效处理学术诚信相关的问题。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阿南阿里阿杜哈林表示，在这项指南之下，达经大学已经根据高等教育部制定的框架，制定各自的指南和标准作业定式，确保生产式的 AI 的使用符合学术的伦理。青年及体育部副部长莫迪米多表示，在斯兰澳洲举办的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的实际成本和最初估算的相比，减少了67%。伊讲，即主要归功于实施成本节约的措施，以及善用现有设施和资源。但是伊强调，尽管开支大幅度减少，但是不影响这项两年一度的比赛的安全。运动员的福利也是比赛的品质。印尼首都班达拉北部今仔日中昼12:18发生高点7级的中度地震。我国半岛西海岸几个所在有震感。气象局发布指出，这摆的震感距离印尼龙沙的西南方大约55公里所在，震源深度是10公里。国际新闻。法国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对2020

做新注册的消防必须进行核销的检证。联合国拜里讲，今年顶半年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内边伤亡的平民人数已经上升了37%。联合国驻乌克兰人权监测团团长贝尼特日内瓦甲记者讲，伊人记录到1396名平民死亡，7978个人受伤。伊讲部分的原因是因远端的大多倒大甲无人机的情形增加，影响了原来正常的密集社区。根据美国高级大楼的最新评估，伊朗战争到此处已经开了大约375亿美金，政府了寻求国会批准搁较侪资金。美国国防部长迄个时是拜里克斯参议伊个预算。听证会表示，对伊朗军事行动对较罚款迫切而且必要。以上个阿天福建新闻由汤家欣编辑。

0: 个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森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嘛！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艳影，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6: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7: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8: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贴近生活的内容，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2: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下午4:00，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3: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4: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3: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4: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3: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5: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00到9:00，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顺通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0: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出门
4: 不用
3: 花钱，
4: 不用
3: 买票，
4: 不必
3: 尖叫，
4: 可以但后果自负。
5: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6: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大学预科班的新生录取会把学术表现及弱势群体需求这两方面纳入考量，确保教育机会更加公平。在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中取得10科 A 优异成绩的学生将获得自动录取机会，不分种族背景。不过与此同时，土著配额仍然保留，这是考虑到人口结构因素和为了援助来自农村和内陆地区，包括沙巴和沙拉越学生的需求。他今天在芙蓉芭蕾综合青年及体育中心出席青年伙伴巡礼活动，在会上致辞时这么表示，在场的还有青年及体育部长 Mohammad Taufik Zohari。 青年及体育部号召全国500万名青少年参加 Bergerasa 反霸凌运动，这项主题为停止霸凌开始关怀的运动，目的是提升反霸凌意识，培养更具同理心和能够积极遏制霸凌行为的年轻一代。青年及体育部长 Mohammad Taufik Zohari 说，他相信通过年轻人的参与，到了明年，霸凌案件，特别是学校和高等教育学府的霸凌案件，预料将减少 35%。 根据往年的记录，霸凌案多达7000多宗，青体部表示希望明年可降低这个数据，使我国达到零霸凌目标。他提到 Bergerasa 活动的目标是培养同理心，鼓励采取安全的干预措施，并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灌输责任感，以共同打击霸凌行为。 Mohammad Taufik 表示，这项活动将以每月巡回宣传的形式开展，概括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继苏门答腊北部今天中午12:18发生地震，马来西亚消防与拯救局表示接获在嘉颖、树邦再也和南湖镇有三宗建筑物有震感的投报。雪兰莪州消拯局发言人 Asrul Riza Asba 说，当局是在今天中午12:31接获第一宗投报，指嘉颖市议会建筑物有震感。第二宗投报是在 SS15 的英迪国际大学，第三宗是在南湖镇 B2 马竹令大厦。消拯局人员到场后，这几处大楼内的人都因为感受到震感而撤离，聚集在安全地区。印尼这次地震，震中距离印尼朗沙西南方大约55公里，震源深度达10公里。凭着在战略发展方面的同步奏，雪兰莪和森美兰州有望打造一条新的经济走廊，通过强化投资网络、高科技工业以及整合物流设施，提升马来西亚半岛中部地区的竞争力。雪兰莪州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说，在地理位置方面，两州在打造更具竞争力的跨境经济生态系统方面占了优势。他相信通过行政方面的连续性，再加上发展方向的一致性，将有望加速推动各项策略发展计划，特别是和雪邦走廊以及汝莱发展项目有关的计划。日本西部一个海滩最近发起一项夏季活动，一天内有数个小时允许游客可靠近两只海豚游泳。这两只雌性海豚体长个别为大约3米和2.5米。星期五的活动首日，在和歌山县泰地町的海滩，游客们近距离观赏海豚。这些海豚将在8月16之前的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1点期间被放出来，在网围区域内游泳，防止海豚游向外海。据称，这也是日本唯一一处允许和海豚共游的海滩。 由社运人士发起并迅速蔓延的蟑螂人民党抗议活运动，在印度形成一股强大势力，并崛起成为总理莫迪正在面对的巨大挑战。马来西亚的尼克斯加特勒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乐好，我是美芳，为您带来第二个新闻。首先，达到斯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两邦政府和沙拉瓦的政府将继续深化个合作，巩固沙拉瓦作为真正创新及包容性发展的领跑者的地位。首先，今日配合沙拉瓦日到民主法案指出，双方推介的每一项的举措，都体现人民的福祉，增强经济的实力，及实施强硬防用的共同的承诺。沙拉瓦敦端古部长广场今日人山人海，申请红色、黄色、乌色三个空间组织，参加自强二六年度沙拉瓦日团结布局的活动，召见沙拉瓦各族群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友谊。一万几名的参加者组织从西部的市中心出发，沙拉瓦州元首东汪朱奈里端古加阿法为活动主题了发飞机的起家的意识。外国业者以本地人的名义，以阿里巴巴的模式经营旅游业的做法，将有损沙巴的形象，同时对沙巴的经济和民生产生深远的影响。沙巴旅游文化和环境部长达到 Jeffrey Arifinda 指证的做法是比新布纳是破坏新布纳旅游业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之一。尽管这所企业以本地人的名义注册，但实际上其投资和日常的业务是由外国人操控。Jeffrey Arifinda， 沙巴政府将第六规划这个问题。一提到旅游业将沙巴国内税收长达大约12%，并创造大约38万个就业的岗位。当下呼吁美国作为世界的大国，都翻过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特别是到西亚区域紧张局势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恢复和平跟定增长久的经济。我国外长达特斯里穆罕默哈桑达，伊都对59届当下外长级的会议及相关会议期间的部长后的会议中，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达了几个愿望。伊向对方提告，美国需要继续甲伊朗接触，努力化解紧张的局势。双方需要到这方面展现坚定的决心，并达成相互的理解。印尼苏门答腊北部今日中午的11:18发生5.7级的东度的地震。我国的半岛西海岸几个地区有震感。气象局发布过指出，这次的震动距离印尼的朗沙西南方大约55公里处，震央轻度是10公里。个苏门答腊北部今日中午12:18发生的地震，马来西亚消防及拯救局表示，接获到加将苏邦加亚及班达达西斯拉丹有3宗强度末有震感的投报。苏兰澳洲消防局发言人阿苏鲁里扎阿斯巴达当局

对厝家大楼内个人录音广告，晋江子贴里做一道满窗个地区。以上个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郑彩仪编辑，感谢你个收听。

今天是7月22号，1963年的这一天，沙拉越国民党主席 Stephen Kalong Lingkan 获时任沙拉越总督委任为沙拉越首席部长。这历史性的任命象征着沙拉越正式结束英国殖民统治时代，迈向自治政府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沙拉越最高行政委员会也正式成立，成员包括 Abdul Taib Mahmud、 James Wong、 Dunstan Andawi、 Awang Hipni Pengiran Anu 和 Teo Kui Sing。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是黄磊所演绎的歌《橘子红了》，是当年2001年收录在他《等等等等》这一张文学音乐大碟里头的其中一首歌曲，也是《橘子红了》这一部剧的其中一首歌。那也许哦，喜欢文学的朋友呢，应该是对于这四个字"橘子红了"相当有印象吧？它就是改编自非常知名的作家齐君的小说。那这个小说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单元了。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你好，我是小芬，又是来到了念念不忘的时候了哈。那我们今天呢，同样的要在电视剧里头，在影视剧里头去寻找文学的踪迹啊。刚刚听过那首歌曲是《橘子红了》嘛？那个时候呢，2000年左右吧，就突然间很多人特别喜欢去收看一下，就是跟文学有关的一些影视剧。而在那个时候呢，也突然间爆了很多跟文学有关的歌曲啦，跟电视剧。可是这几年来有没有发现哦？也有一些电视剧呢，特别喜欢用诗词来当作他们的剧名呢。比如说在2018年呢，赵丽颖和冯绍峰，哎，那个时候呢还是夫妻啊，他们就共同出演了一部影视剧，叫做《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很多人说，哎呀，这部剧名太长了，就简称叫《知否》。也行了啊，因为这两个字"知否"呢，好像已经成了一个特别的名词，"知否知否"，只要你一说的话呢，听过的人都知道你在说什么。那不晓得你看过这部剧吗？知否知否。那这部剧呢，当然就是在说古代大家庭的一些日常嘛，家里头的那些什么为人处事啦，家里头发生的一些事情啦。表面上看呢是古装剧，但我们从里头所领略到的，他提到的一些人情世故啊，他的男女主啊，还有其他的角色对于婚姻的选择，还有他们在整个人生当中的自我成长，同样的能够套用在我们现代的这个生活。所以当我们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也是能够找到共鸣的。这部剧呢，它是双线发展的哦，它一条线呢是在说朝堂风云，那另外一条线是在说家族兴衰。所以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才子佳人的风花雪月，更像是一份用生活细节去写出来的一份社会形态的报告。那这两年呢，很多很多的剧，我们从它的 OST 里头啦，从它的剧名啦，甚至是在它的一些人物角色的小名乳名，或者是在他们的台词里头，多多少少都可以找到一些诗词或者是一些文学的踪迹。但有没有想过，他们其实跟剧情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呢？所以念念不忘呢，就特别想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切入，就带大家呢在看戏之余，也能够多了解一下那句诗词背后它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它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就不想大家对这些那么传唱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以来的这些文学作品呢，只停留在一个那么片面的名字上。因为这些唐诗也好，宋词也好，留给我们的远远不只是一个名字或者是标题。如果你能够静下心来细细的品味的话，你会发现哦，这些诗词本身，它甚至是比电视剧的情节是来得更精彩，甚至比电视剧里头那些很唯美很凄美的画面呢还更真实更美的。那如果你有留意我们的生活的话，也不难发现我们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文学的足迹的。好，今天呢就先让大家呢还没有进入这首词的世界里头的时候呢，先来听一首歌曲。那今天我们要念的这首词呢，我上个星期其实在节目中已经预告过了，那就是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嘛，刚才大家也大致上听得出来了哈。那这一首词它有一个前提，它有一个背景，就是写词人李清照他是在酒醒之后所创作出来的。很多人说以前的这些文人啊，他们的灵感，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作品总是离不开酒，就连诗仙李白他也是无酒不成诗嘛，他的整个生活里头不是诗就是酒，所以酒精是不是真的有那种刺激灵感的作用呢？我就不知道，但是如果今天我有酒的话，你有故事要跟我分享吗？那今天我没有酒了哈，我只有词，那你有故事要跟我分享吗？小芬同时在 YouTube 做着直播，也在 TikTok 做着直播，大家不妨到这两个平台去跟我还有跟其他的朋友们做一个交流吧。 AIFM.Malaysia 这就是郁可唯和胡夏为《知否》这部影视剧所唱的主题曲《知否知否》。

是不是给了你一段的回忆杀呢？总是觉得啊，诶，这些作词人啊、作曲人啊，能够把这些那么唯美的诗词给写进这些歌曲里头呢，能够让更多人很轻易的把这些诗词都给记牢。比如说刚刚听过的那一首胡夏和郁可唯的《知否知否》，就完全把李清照的这首《如梦令》都写进歌词里头，都唱出来了。念念不忘，感受文字的呼吸，听见自己的心跳。听见自己的心跳，今天我们一起来走入另外一首词的世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几句呢当然就是出自千古第一女才女哈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可以说是整首词里头最传神的其中一句。一提到李清照的话，大家第一个印象就是，哎，她就是宋代非常著名的才女嘛。她不只是在宋代哦，可以说是千百年以来，一提到女词人，一提到才女的话，她是当之无愧的。她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佳作。那如果你真正了解她的生平之后呢，你会发现她为什么能够被冠上千古第一才女这个称号，真的是当之无愧哈。因为她来自一个书香世家，她的家庭环境非常好，她的父亲李格非是苏东坡苏轼的学生，精通儒学经典，在那个时候在文坛上面是相当有分量的。而李清照的母亲王氏也是来自书香门第，非常擅长写文章。你想一下哦，在那个时候封建的一个社会啊，女性受教育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史书当中，居然还能够找到记载了她的母亲的这个点点滴滴，说明了她的母亲的这个文学才华，她的这个功底是非常的扎实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成长的李清照啊，当这些同龄的姑娘们还在学习着女工啊，在学怎么样去操持家务的时候，她就已经跟诗书作伴了。豆蔻年华的她已经是让大家看到了她的才华，所以在当地呢是小有名气的，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啊大家闺秀。大概是在她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常常出入文人墨客的圈子里头。当然少女嘛，也有她贪玩的一面，有时候也会跟她的一些姐妹们啊，就是外出去游玩。所以那个时候呢，她又写了一首《如梦令》，也是一首流传到现在还是让大家念念不忘的一首词啊。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她所写的另外一首《如梦令》，也是她流传至今大概是四五十首的词作当中知名度最高的其中一首作品。对了，就是绿肥红瘦。大家也许呢印象中记得的就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可是绿肥红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听歌，这是朴树的歌曲《那些花》，继续的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你好，我是小芬，念念不忘，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念李清照的词《如梦令》。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1: ke 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马达尼，
3: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1: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5: 成为标准答案。
1: 啊？
5: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1: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6: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7: FM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8: 念念不忘，等你一起在声音里听一段话，记一个人，念一段时光。今天念念不忘，我们一起来念一首词，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开头的两句，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说明了昨天晚上是一个风雨之夜，雨虽然是下得稀疏，风却刮得又急又猛。经过一夜非常沉的酣睡，醒来之后呢，却还带着几分的酒意。那这里其实有一个相当有意思的小小的争议哦。有人说，哎，他不是喝得烂醉了吗？怎么知道昨天晚上还下雨刮风了呢？其实啊，雨疏风骤这四个字非常有意思哦。他说，雨疏风骤，雨是不大，但是风却很急，让人感觉心里好像有些许的担心，有一点的纠结，但又不至于特别的揪心呢。浓睡不消残酒呢，就是一夜宿醉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的一种状态嘛。那你说他睡得好吗？睡得沉吗？他自己也说不清，就好像模模糊糊的，心里头感觉是有点事，但又说不上来到底是有多大的一件事。那这种感觉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是闲愁吧。我们知道李清照呢是一个相当感性的人，伤春悲秋的，对世界的任何物件都有相当敏锐的感知。那另外一种解读也许会更加的具体一些，表面上呢这两句哦，就开头这两句是说啊，昨天晚上呢喝多了，第二天还带着醉意，但是实际上他还有一条线索，我们来看一下他为什么要去喝酒而且还喝醉了呢。如果我们把上下文联系起来的话，答案很有可能是他担心风雨中的海棠花会被打落，他不忍心看到花儿凋零，所以就借酒消愁。那么在古诗词里头啊，我们很常发现呢、酒啊、风雨啊、花啦，经常都是一起出现的一种意象，所以李清照这么写的话是有一番韵味的。下来的一句，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卷帘人是谁呢？有人说是他的侍女，有人说是他的丈夫赵明诚。那到底是谁在这里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他接下来耐人寻味的那一句，也就是李清照他到底在问什么问题，他没有写出来，但是呢却可以从却道海棠依旧这样的一个回答让我们知道他问的一定是海棠花。所以我们从这里又看到了李清照他内心的那种细腻和敏感，他非常关心在外面的那种花草树木的变化，但偏偏卷帘人的回答呢却非常的轻描淡写，依旧。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比就出来了，写词人是一个很细腻很敏感的性情中人，但这个卷帘人呢却是粗枝大叶，却是粗心迟钝的。 那经过了一月的宿醉醉醒之后，他总要去关心，哎，到底经过了一夜风雨之后，那些花是怎么样了呢？是不是还跟昨天一样呢？他其实就用一个试字来尝试，就想要知道答案，但是却又不敢知道，就有那种试探跟纠结的心理。所以这个试字就被刻画的，那个人物的心理被刻画的相当的细致入微。没想到哦，他得到的这个答案竟然是海棠花还跟昨天一样。到底这个卷帘人的答案是不是跟他心里面想的是一样的呢？他接着就回答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在他的心里面其实是有一段 OS， 他心里面是有一个答案的，怎么可能没有变化呢？你知不知道，你应该知道啊，经过了昨夜的一场风雨，海棠花这个时候一定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一瞬间，一种美好事物逝去的伤感扑面而来，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子此时仿佛就在我们的眼前。她为什么宿醉醒来之后第一件事她不问其他，却问海棠花呢？有人说呀，他担心昨天晚上的风雨摧残了海棠花，他触景伤情，更用这样的一种花来感慨自己，自己就像是一朵没有办法掌握命运的海棠花，他把全部的情感都寄托在海棠花上，不希望自己的青春还没来得及绽放，就已经在风雨中凋零了。

听过的是好妹妹乐队的《草木不哀》，也是《大梦归离》这一部影视剧的其中一首插曲。我不晓得你看过《大梦归离》吗？《大梦归离》其实就是以《山海经》作为一个蓝本的，所以你看的话，你会发现里头有很多很多《山海经》里头出现的这些精怪哈。今天我们不聊《山海经》，今天我们来读的是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著名的词学专家周汝昌曾经就这么评价这一首小令啊，他说短短的六句哦，竟然有那么丰富的层次，真的是一个奇绝，真的是一个奇葩哈，真的是说得太好了。这短短的六句呢，把少女爱花、惜花、为花沉醉、为花挂心，还有问侍女得到的却是淡淡的两个字回答，依旧，海棠依旧。所以把这种跟花心灵相通的主人的一种想法跟心理的状态，透过短短的六句话完全给发挥出来了。恋花、惜花、爱花、醉花，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所以这样的一首小令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有一位听众哦，他叫美才，他说呢，今天晚上所念的这首词让他非常有感触。他说对于他目前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年轻的时候呢，他希望自己永远像花一样的绚烂，但年长之后才明白，人生不只是花开，还有绿荫。花谢了并不代表生命结束，而是另一种成熟的开始。他现在已经走过半生了，他才明白花开值得欢喜，花落也有他的深意，也在这个时候终于懂得欣赏四季的人，最终会跟这个岁月言和。花谢总有花开的一天，冬去春来。我们的大自然总是给了我们最美好的想象，也让我们上了一堂又一堂的人生课。我们来听凤凰传奇的歌《荷塘月色》。

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就是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希望今天你在听过念念不忘给你念的这一首词，也就是《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也能够让你对生活有一些些的思考吧。下个小时会给你重播早安听书啦，这是小韩代班的时候呢所做的一档节目，请来的是一位老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格局决定你的结局，看过之后他的感想又是什么呢？念念不忘会在这个星期天早上七点给你重播，想要重温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的重播了。

0: 话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10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强调，即使八名美国众议员对马来西亚禁止以色列公民入境的决定表达不满，但我国仍然会继续坚持这个立场。他说，我国是基于维护人民权利和反对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民持续发生的不公、侵略及杀戮而秉持这个立场。实际上，马来西亚限制以色列公民入境的做法并非新措施，而是数十年来一直执行的政策，美国理应早已经知道。首相今天在芙蓉为青年伙伴巡礼活动主持开幕后接受记者访问时这么表示。首相上个星期强调，若调查证实确有以色列公民涉嫌持第二国护照入境我国，并参与位于柔佛森林城市运作的网络学校，政府将采取严厉执法行动，包括驱逐非法入境的以色列公民。因不满马来西亚拒绝承认以色列及扬言驱逐境内的以色列公民，美国民主党八名众议员致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美国检讨和马来西亚的安全及经济关系，并下达15天最后通牒，要求马来西亚撤回有关政策，否则美国应该暂停向马来西亚提供军事训练资助。首相强调，我国是个独立国家，可自由表达立场。而至于有关马来西亚和哈马斯关系的指控，首相强调，他从未隐瞒过去曾和哈马斯组织领导层会面的事实。有关会面的目的是对遭受轰炸及杀戮受害家庭表达同情。内政部长的 Dato' Seri Saifuddin Ismail 说，学校联络官所处理的不只是霸凌事件，他们还负责监控学校在各方面的安全，包括和学生有关的保安事件。警方会继续通过派驻全国的学校联络官加强监控工作。他说，学校联络官由来自警察总部或临近警局的警员担任，他们通过各种互动项目和校方、家长及学生保持密切合作，保障校园安全，为学生提供安全环境，是警方的任务之一。从8月1号起，在政府机构的混合工作日政策之下，符合资格的公务员将1个星期3天在办公室上班，另外2天居家办公。公共服务局在发布的通告中指出，符合条件的公务员必须每星期到办公室工作3天，其余2天则按或批准的时间表居家办公。对于实行星期六、星期天周末制的州属，强制到办公室的工作日是星期1和星期5，而实行星期五、星期六周末制的州属，公务员则必须在星期天和星期四到办公室报到。荷兰鹿特丹星期三发生2辆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5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2辆电车是在一座桥梁发生相撞意外，在相撞之后，2辆电车严重破损，现场遍布玻璃和碎片，当局已经封锁现场，桥梁双向交通已经关闭。 由青年组织领导在德里中部展开的示威活动地点，几个繁忙的地铁站已经关闭，示威人群继续聚集在国会大厦和市中心主要购物区。德里地铁公司星期三宣布继续关闭16个地铁站，直到另行通知。目前数以千计的人群仍然在新德里驻扎抗议，要求改革印度的教育制度。由社运人士发起并迅速蔓延的蟑螂人民党抗议运动，在印度形成一股强大势力，并崛起，成为总理莫迪正在面对的巨大挑战。这场目的在于针对考试舞弊丑闻要求问责与改革的运动得到了国会内部反对派议员的声援。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nik Mahd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而后矮壮飞廉 Winnie 得来行业闪换。首相 d a l a s r i Anwar Ibrahim 说，泰学医科办的先生陆慈为将学术表现协约书权提示求的两方面纳入考量，确保教育经费更加公平。在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中取得10科的有一成绩的学生将获得次通录次经费部分种族背景，不过同时土著偏压仍然保留，他考虑到年后的教因素同为了人次来自农村和内陆地区，包括沙巴和沙拉越学生的市桥。抢年级体育铺号召全国500万名青少年参加 PECARASA 反霸凌运动，该项主题为停止霸凌开始关怀的运动，目的是提升反霸凌意识，培养经济同理心，同年教自己遏制霸凌行为的年轻一代。抢年级体育部长 Mohammed Taufik Johari 说，他相信通过年轻人的参与，到了明年霸凌案件特别是学校和高等教育学府的霸凌案例预料将减少 35%。基斯门达拉北铺今日中午12:18发生地震，马来西亚消防与拯救局表示接获在加扬苏邦加亚同南附近有三种建筑物有增减的投报。西兰俄驻消防局发言人阿苏里扎阿斯巴说，当局是在今日中午12:32接获第一种投报，自加扬市一批建筑物有增减。第二种投报是在 SS15 的延铁国际大学，第三种是在南附近比杜尔马朱林大厦。小陈曲仍然到场后，他接触太了女的人都因为感受到震感而撤离，持续在安全地区。印尼这次地震震中位于距离印尼狼沙西南方大约55公里，震源深度达10公里。通信部副部长庄严权表示，满杂志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构建安全包容的司马化未来的关键之处。他说，面对日益严峻的网络问题，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在2022年1月以后到今年7月15号期间，已经向社交媒体平台发出120万项内容下架要求，其中1,138,000项有害内容已经成功被移除。泰国南埔头拱府一家警察局星期二晚上遭到欺诈炸弹袭击，当局说袭击手法同去年当天两起类似事件一样，这起爆炸造成一名警察轻伤，警局同另一名警员的私家车受损。当局指出，袭击者驾驶一辆尼素丰田汽车，将车驶向警局。在接近会转出时跳车后，汽车随后冲向建筑物并爆炸。袭击者同另一名坐摩托车的同伙逃离现场。由沙丘人士发起并迅速蔓延的壮浪移民党抗议运动，在印度形成一般强态势力，并确实成为中立目的正在面对的其他挑战。这场目的在于针对考试舞弊诉讼要求满足和改革的运动得到了国会内部反对党议员的声援，要求教育部长普莱丹辞职的示威者汽车离开位于印度首都中心地带的甘塔曼塔法通地点。在星期三，示威者人数已经增加到几千人。以上的 RTM 黑夜新闻由总裁燕编辑。

0: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八点到九点首播，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重播。
1: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由我带逸致来主持早安听书吧这个单元。那今天我们要听什么书呢？先把嘉宾请出来，他是一位准教师，毕业于师范学院 IPG 的准老师 Eric 张杰豪。 Eric 你好。
2: 小韩你好， FM 观众大家好，我是 Eric 张杰豪，很荣幸来到这边为大家分享。
1: 好，今天呢你选的这本书是格局决定你的结局，作者是何全峰啊。而这本书呢，应该是你在人生的这一个阶段忽然间找寻到的一盏明灯哦，你是这样形容的。
2: 对的对的。
1: 为什么呢？
2: 其实这本书，我买这本书的时候是非常一个很巧的一个情况下。其实那时候是因为我跟我三个朋友一起逛街，就我们四个人嘛，我们去到逛街的时候逛到一个书店，我们就说哦，要不我们去书店买一本书来看看，提高自己的格局内涵文化这样类型的一个思维。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一人买一本，然后我们再交换书这样子。然后就刚好我就换到了这本，就是我们会买一系列的，就是同个系列的书四本，然后我们就会朋友之间会交换这样子。
1: 嗯，
2: 然后就交换到这本。
1: 是因为你们即将要走入职场，所以大家可能都有一点迷茫。
2: 嗯，对的对的、哦、对的。
1: 三位都是准教师
2: 啊？没有，有两位是准教师，然后其他的两位是读其他的科系了。
1: 所以现在你是在等待分派？
2: 嗯，对的。
1: 哦，所以也是处于比较忐忑的阶段。好，那能不能先介绍一下这本《格局决定你的结局》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
2: 其实这本书啊，它就要说明啊，格局不是成功的结果，而是成功的原因啊。尤其是现在年轻人都会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呢，自我价值低落，然后就是关系不良，然后压力差，然后还有就是对未来迷茫。其实这些东西我们都经历过，只是这些问题学校课本里面是没有教导我们要怎样去解决的。虽然现在有很多提倡很多这类型活动，就包括提高品德思维啊、心理测试这类型的活动啊，但是到社会上，我们100%还是要自己去解决，去面对当时的问题。就很像啊，你煮一个菜肴，对不对？你煮一个菜肴，然后你就煮一道我们拿个比喻说煮鸡肉，我们不能够就讲，我们就算买了一本烹饪的书，我们也不能照着100%，就是说哦，我一定要放一汤匙油，一汤匙的盐嘛。我们也要看那个鸡的新鲜度啊，大小，就很像回到去我们的人生这样子，我们要看当时的情况去解决当时的问题。
1: 嗯，而且可能我们都是同一所学校毕业的嘛，但是你看事情的高度会决定你做下一步，你怎么做下一步的决定。那你做了不同的决定，其实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书里也有一个咖啡的比喻哦，就是说一杯咖啡在便利店和五星级酒店的价值完全不同。
2: 嗯，对，
1: 这个比喻能不能跟大家深入的讲解一下？
2: 其实一杯咖啡在便利店哦，大家都认为哦，就是需要我匆忙的时候我需要它，我在便利店买到这一杯咖啡的价值就哦，咖啡很便宜，我就去哪个便利店我就可以拥有那个能力去消耗它去买它。可是到了一个不同的环境哦，就同个咖啡台式咖啡本身他自己，可是到一个环境，到一个五星级的，他那个自我价值他就会提高了，因为就是拥有了那个地方的品牌，就会把他的价值再提高。所以就有人在不同的环境就会有不同的价值，只是你要怎样去看待自己，你在那个环境里面自己的价值而已。
1: 嗯，那你看了这本书之后啊，当下的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怎么重新看待自己？
2: 其实啊，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个空白其实是蛮煎熬，因为就我身边的朋友啊，跟我同年的有一些就已经开始去做工啊，去找自己的方向，然后甚至有一些已经跟我同龄的他已经开始读硕士读 master 了，所以我就会比较着急这样子啊。过后我就觉得我看了这本书，我就发现啊，其实我一直把这个看成一个还没工作的人每天都活在焦虑里。与其我们换个角度想，我们看了这本书，我们因为我是读准这个师范学院的，对不对？我就会把它看成这个空窗期，就给我一个机会，准备我为将来的铺的一条路，就是好像我去学习别的技能，去提升自己。
1: 是，这个是人生的一个假期，然后你怎么善用这一段假期，就会决定你之后的发展。我们聊到这里，暂时打住，下一段继续跟你分享由畅销心灵作家何全峰所著的这一本《格局决定你的结局》。

0: 诶，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6: 闭上眼，屏住呼吸。
5: 本周季军歌曲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亚军歌曲 Sarah 陈以诺《十等睡等》。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7: 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猜测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5: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9: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0: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9: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0: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9: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5: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
11: 你好，我是小韩，早安听书啦。今天要跟你聊的是格局决定你的结局。我们的节目现场呢就有准教师 Eric。 那刚才呢我们主要是谈怎么自我定位，那这一段呢我们就要聊书里的第二层，把视角拉到了你身边的人。那关于圈子是怎么潜移默化影响一个人的这一件事， Eric 书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比喻或者是形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
12: 好，其实是有的，因为我越来越相信一句话，就是你经常接触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慢慢变成什么样的人。就好像在师范学院，对不对？我们身边的同学都很渴望，很希望成为一个好老师，而不是只是找到一份单纯的工作而已，是大家会一起去讨论教学法，分享实习经验，交流课堂上遇到的问题，还有交流其实一直在影响我们的思维啊。所以我们以前觉得老师这份工作就是他的责任，就是要把书教完而已，不需要再去培养别的一些品行这样子的。可是现在就是自从进了这个师范学院，被身边的圈子影响哦，他们就会觉得其实老师除了你会教书之外，其实社交也是很重要啊。其实社交就包括在师范学院里面，我自己会去，我其实一开始想去竞选师范里面的一个叫做学生代表会啊，它是可以帮刚进来的这种师生去解决一类型的问题这样子。其实一开始我是没有信心，因为那时候一进去嘛，你就会觉得哦自己没有人气，因为它是需要投票去投出来，因为自己没有人气。可是就很幸运的，就有一班就是比我大的一些我们叫做 senior 啊长辈，他就会给支持，就是活在他们圈子里面，他们就会影响我，触发我去你要有勇气，要勇敢去竞选这个学生代表会啊。当然很荣幸的最后也成功当上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真实的一个例子，在我们生活中可以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11: 嗯，就是你接触很多对教育有热忱的人，你自然对教育就会有更高的要求。那你接触到对自己有自信的人，可能你自己也会对自己更有自信，所以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你。那你自己也有提到啊，那其实呢，不管是职场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生活上也好，接触人多了难免就会有摩擦。然后书里呢其实用了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人际关系，叫做情感账户。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
12: 情感账户，我对你的看法就是 okay, 如果你遇到那个就是因为我们身边都有很多人，每个人的思维跟想法都不一样，所以就是说如果你遇到一个你觉得自己一个跟他不同频的人，我觉得你可以做退让的那一步，因为让的人不一定是比较弱的一方，让的人反而显得你有风度，是不想去避免这个就是无谓的这个摩擦这样子的。因为毕竟我们还要一起共事五年嘛，对不对？因为五年其实说短不短，说长不长，可是一旦你有了一个不好的一个关系，你就影响了你将来自己在这个师范学里面的路，对不对？而且就是还有说，就是可能你自己会有一个情绪内耗，因为我本身就会来，如果很像遇到一个关系我没有去妥当的解决，我晚上就来不停的思考，不停的去想，我到底有没有做错了什么，我是不是应该自我反省。虽然我身边的朋友，就是身边的圈子朋友都说，其实那个不是你的问题，那个是就是他本人自己的一个不同频而有不被理解的一种行为，可是我还是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有那个责任要去避免这个情感，避免这个我们的关系，让他们就是不要觉得就是说哦，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怎样不好的人，而是我们找一个办法去一起解决。
11: 那不是听起来有点像讨好型人格吗？
12: 其实对的，其实有一些东西还是得讨好的啦，毕竟我说了刚才，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很长的一个
11: 就不要只看短期
12: 不要看短期，我们就是把利益放长期嘛，对吗？
11: 嗯，
12: 也许如果你就是讨好他，也不是说去所谓的拍马屁，只是在某个层面好像你要去共事的一些东西，你就讨好他，你就谦让他吧。如果他的那种意见还是意见啊，无论是
11: 对，我觉得你的那个用词很到位，谦让谦让感觉上是我比较有风度，我就不要凡事都跟你计较。
12: 对对对，
11: 而且我最近呢听到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分为有限跟无限游戏。有限游戏就是我们好像参加什么比赛呀，去竞选什么东西啊，它都是一个有限游戏，有一个时限，然后结局是输或者是赢。但是我们的人生那么长，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无限游戏。无限游戏的概念就是你要不要在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你要可以无限期的玩，然后它没有一个时间点。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多像是无限游戏，然后如果你想要跟他长久的相处，又或者是他其实就是你的同事、你的邻居，那你们中间就必须要做一些谦让，要不然的话关系没有长久，没有办法长久的经营下去。我觉得可能这个情感账户也有类似的一个概念哦，那个理念是相似的。那我们聊完人际关系之后呢，下一段的早安听书啦，继续谈《格局决定你的结局》这本书。

在追梦这条路上，一定会遇到各种的阻碍跟批评，但他们都会成为你成长的养分。所以记得永远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总有一天你会看见属于你的那道光。

0: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
1: 你好，我是小韩，节目现场有准教师 Eric。 Eric 你好。
2: 你好。
1: 好，我们今天谈的这本书是格局决定你的结局，这一段呢主要是聊好像有一点玄的概念，就是磁场这件事情。哎，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吧。
2: Okay. 磁场这个东西就是看其实磁场对我定来说就是跟那个人同不同频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你跟另外一个人同频的话，你就会觉得我只要聊一句话你就会抓到我要所讲的重点，不同频的话无论我解释了一段一整天都好，你还是没有抓住我的重点这样子。
1: 又或者是对方始终会误解你的想法。
2: 啊、对，然后就会导致
1: 很多误会。 对所以这个就是磁场。所以我们应该都会比较倾向于跟自己磁场相似的人相处，因为比较舒服嘛。
2: 因为我是准教师，对不对？我就会拿学生来做一个例子啊，我就会觉得我们要给学生的一个怎样磁场的一种感觉，对不对？如果我的话，我是希望，我看到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不希望学生说，哦，这个老师很严格，这个老师很好讲话，而是我觉得我想给学生的这种感觉，这种磁场，就是说，哦，这个老师你可以相信他，还可以成功的帮助到你。因为其实很多学生需要的，他不只是一个知识，他是需要一个愿意相信他们的人。就很像其实那个事情他是没有做，他只是刚好经过在现场，可是有被另外一个老师看到，就会觉得，哦，一定是你做的这样的。其实我们应该是要多相信他们，他们说不是我们就要给予机会去解释这样子的。
1: 所以就是看你要在孩子或者是学生的面前塑造怎样的形象，其实就是这就是你给孩子们的一个磁场。
2: 对的，
1: 还有呢，书里面有提到一个73855定律啊，7%来自说话内容，38%来自语气和肢体语言，55%来自外表给人的感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的说话内容哦，给别人的观感只占了7%，最主要是外表给人的感受占了55%。
2: 对的，其实有些人会觉得，他们会称为我是一个积极的太阳花，因为他们会觉得，哦，为什么你可以那么的积极？所以我是觉得说，说话只是一个7%嘛，就是我们的语言，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就是，我觉得最胜过说话就是我们的表情。假如说，其实我很想回答你一个问题，你问我这个问题哈，你还好吗？你过得怎样？可是我就是说，哦，我还好，但是是面无表情那种，就或者带点悲伤。你是觉得他真的觉得以为你真的过得很好吗？并没有，因为你表情所带出来的那一层面并不是开心快乐的，而是感觉上带着一些比较忧伤啊，或者是比较顾虑某个东西的这个。
1: 或者是你开心吗？哦，开心啊。我怎么真正的相信你开心呢？
2: 对的。
1: 这个就是7-38，38就是38%来自语气和肢体语言，然后55%就是外表给人的感受。
2: 对的。
1: 所以如果你开心，手舞足蹈，其实这是很自然的，
2: 对，
1: 这才是你真情流露。
2: 对，你不用特意去控制你的肢体，你就会，你真心觉得开心，你发自内心觉得开心，你就会手舞足蹈，对不对？就会你身体就控制不到你自己的那种肢体这样子，因为你是真的是发自内心为他开心这样子，而不是就是虚情假意的呵这样子啊，不是。
1: 可是如果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沉默寡言，或者是我是一个哀人，我本来就没有太多的表情动作呢，要怎么让别人感受到我的热情？
2: 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哀人，对不对？其实因为我是比较了解，
1: 你应该是艺人吧？
2: 对，我其实是大艺。
1: 对，你的外表和语气一看就知道是艺人。
2: 对，其实你要需要理解哀人，因为哀人没有艺人的那么外放，对不对？其实哀人对我来说，我身边的哀人朋友，他们只要就是认同我的话，我只需要一个微笑就足够了，因为我觉得微笑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难的、非常挑战的一个东西。他可以开口跟你说话，就代表他跟你在一个同频，或者是跟你认同你这样子，我就觉得哇，一个爱人呢，他竟然对我笑了这样子，我就觉得哇，很幸运啊。
1: 所以用在课堂上
2: 啊，用在课堂上啊，
1: 要如何运用
2: 课堂上啊？其实有一些比较会少积极发言的同学，对不对？第一天其实我进去那个课室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玩一个小游戏这样子，我不会正式开始上课，而我会跟他们玩一个小游戏，因为我要确认哪一些真的是有这个领导能力，哪一些是比较安静坐下来不说话 化的，对不对？让他们玩一些游戏，透过游戏其实你可以发现有哪几位同学是不够积极的，所以以后的课堂进来你可以就是要求他坐前面，或者是说我点名你，你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是我给予你这个机会去做组长这样子的。因为如果你只是给一个外放的人去做组长，像爱人就会觉得他们会觉得越来越自卑，或者是因为他们会觉得我的能力其实没有这个艺人的组长比较好，对不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不是，你爱人的还是作答的技巧也有可能胜过艺人的，其实只是说你在一个社交的一个环境上面，你不太敢踏出那一步去跟人家社交的那一步。
1: 所以真的耶，老师在孩子的求学生涯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个是需要特别去挖掘的。因为孩子嘛，他们就没有接触过，或者是他们没有踏出过第一步，如果没有人引导的话，那这一步就会无限期的往后拖延了，他就没有办法始终的迈出那一步。好，那我们这一段呢先聊到这里了，待会儿就有最后一段的早安听书吧，继续谈格局决定你的结局。

FM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亚军歌曲曾沛慈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易智、
3: 易胜
1: 陪你不放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6: 贴近生活的内容。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7: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
8: 你好，我是小韩。这一段呢，我们就要请 Eric 来谈书中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看遭遇，把等待变成礼物。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概念。
9: 把等待变成礼物啊，就很像我先用我现在这个阶段在空白期作为一个例子好吗？就是说我以前觉得读完了这个师范学这5年，为什么我们要一个等待一个空窗期那么久？为什么不要直接给我们去赚钱啊，去教导学生啊？因为我们刚实习出来嘛，我们就觉得还有那种热情在。
8: 等一下，你的空窗期到底有多长？
9: 其实空窗期它不一定，但是今年的话，我其实那时候是5月就已经实习完了，然后7月。毕业典礼就是我刚毕业典礼结束，然后现在已经开始拿到面试成绩，他们说估计应该会在9月或者10月这样子可以知道，被派任去哪里教书，可是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啊。
8: 所以5月到现在可能是你说9月知道果，就是4个月，
9: 4个月这样子
8: 是，所以这4个月就会挺忐忑的。
9: 对，挺忐忑。
8: 好，然后呢，
9: 一开始我会觉得这等待4个月对不对，是一种浪费时间，倒不如让我们4个月去赚多一点钱，去接触更多孩子这样子，去教育这样子。可是到现在我读了这本书过后，我觉得要不我们把格局打开，我们觉得这4个月我们除了等待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去阅读，可以去去看如何可以把 AI， 现在不是融入这个 AI 时代对吗？我们可以用 AI 去把我们的这种教具把它变得更好玩更有趣，对不对？因为现在小孩子是不太喜欢这种传统教学，他们就会比较喜欢就是用于这种 AI 的游戏啊，或者是用音乐的搭配上面去进行这些教课的环节。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空窗期啊，它其实就是真的是一份礼物来的，它让你有时间，让你有些慢慢的去思考接下来你下一步要做什么这样子，为你将来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这样子。
8: 可是我就是不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呀，可能你说我们要接触 AI， 但是我就没有用过，我也完全不会，而且 AI 的工具那么多，我不知道哪一个是适合我的。就是现代人不是不知道做什么，而是很多东西可以做，我反而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选择。那你有什么建议？
9: Okay. 其实如果是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我会去询问一些 senior 们，他们这种就是过来人经历过这段阶段，他们会大部分的都会去建议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有时间你就去陪陪家人啊，陪陪家人这样子。因为你过后出去社会做工了，你工作了过后，你几乎是没有时间去
8: 跟家人相处，
9: 对，让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时段这样子，就是不要让自己有后悔啊。所以书里面有提及一个，就是说其实不要去想当初我没有做会怎样怎样，你倒不如去想你现在做了你过后会不会后悔这样子的一个例子这样子。
8: 把等待变成礼物，因为我们常常会认为你做一件事情一定要看到回报，又或者是一定要可 以赚钱我们才去做、嗯、但有时候未必的，反正你现在想要做什么你就去做做看嘛、嗯、怎么知道它是不是一份礼物呢、嗯、之后会带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9: 是的，
8: 好、嗯、那我们今天的这本书聊到这里也差不多了，最后呢要不要说一说你自己就把等待当成是历练然后调整心态嘛、嗯、还有没有哪一些过程当中这本书又或者是你身边的人给了你一些建议让你更踏实的走下去？
9: 其实有的，书里有一句话就是真正决定人生结局的不是天赋也不是运气，而是一个人的格局。当你改变看待自己的方式，选择与优秀的人同行，带给别人 正面的一个影响，并把每一次经历都成为自己成长，你的人生结局就会过得不一样。就是你不要一直去太负面，就觉得我空窗期很久很久，我不懂要做什么，我很挣扎要做什么之类的。就是你去做一些比较就是好像刚才说有提及的陪伴家人啊，或者是去和朋友一起去提升一些技能这样子，你会觉得其实这空窗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熬这样子的。
8: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不是在空窗期呢，而是他对于自己现在的人生状态就是有一些迷茫，或者是看不到未来，或者是他想要改变却又没有那个勇气，你有什么建议？
9: 这样子我们就拿书的其中一个例子的，书就有提及过人可以绝望但是不可以没有希望，所以他要怎样有希望呢？我觉得书的这个例子很好，就是第一步你要先写下你的希望，你可以拿出个卡片就写出你心中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在最灰心的时刻最无助的情况找出坚持下去的力量，过后你写了过后你就要去相信这个希望，相信了这个希望过后，如果你其实我们书有时候说你没有打开这个窗帘你是看不到这个太阳了，所以如果你不相信你写的希望你就感受不到，你必须要表现得好像希望也可以成真一样，然后你就会找到自信。当然最后一步就是要慢慢一步一步的走向你的希望这样子。
8: 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话、嗯、试试看拿出一张纸，你自己想要写什么，其实你或许从来没有意识到诶原来我要这样东西，但是你自然而然就把它写下来了，对吧？你看到了之后你就会更加相信更笃定。那今天非常感谢 Eric 的分享，也祝福你分派到你主意的学校，好不好？
9: 好的，谢谢，
8: 加油。那如果呢朋友们今天听了分享也对这本书很有兴趣的话，不妨去找这本格局决定你的结局来读读看吧。生活

0: 妹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森布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达苏里安诺伊布拉希姆强调，政府将继续提升马来语作为国语及官方语言的地位，但不会否定人民掌握其他语言如华语、淡米尔语、英语及阿拉伯语的权利。他重申，政府的一贯承诺是根据实际需求援助各族群的贫困群体，意味着关乎正义。此外，安诺再次呼吁人民谨记国家独立时期的标语，团结就是力量，并将它作为强化多元社会团结的基础。他也提醒年轻一代不要轻易受到那些为了政治利益而煽动种族及宗教情绪的者的影响。同时，部长的德斯里方面发电呼吁所有政党在塞美兰州选举竞选期间开展健康的竞选活动，不要有诽谤或破坏行为。在这之前，有投诉指西蒙候选人在兰道州选区的竞选广告牌遭蓄意破坏。对于这些违法行为，他表示将交由有关当局调查并采取适当行动。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说，马来西亚从来没有承认过以色列，并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反对任何形式的威胁或外国干涉。他表示支持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捍卫我国依据主权、国际法原则和人道价值观而秉持的外交政策立场，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工程部长 Dato Sri Alexander Nandalingyi 说，工程部在马来西亚半岛确认了94个策略地点，计划今年内在这些地点展开提升公路安全的工程，开展这些工程的总拨款达3305万 ringgit。财政部公布最新燃油顶价 RON97 燃油上调20 cent， 无津贴 RON95 燃油上调20 cent， 无津贴柴油上调35 cent。 至于津贴 RON95 燃油、津贴柴油的价格则维持不变。来临一星期，无津贴 RON95 每公升 3.62 cent， 津贴 RON95 每公升售1.99 ringgit， 至于 RON97 燃油每公升则是4.20 ringgit。 在柴油方面，无津贴柴油价格每公升4.42 ringgit， 津贴柴油则为每公升2.10 ringgit。 同时，津贴燃油控制系统 SKPS 每公升则为2.05 ringgit， 津贴柴油管制系统 SKDS 每公升零售价为2.15 ringgit， 新油价将在2026年7月23号到2026年7月29号期间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约翰·舒·哈里斯为下一任驻马来西亚大使，以接替于今年2月结束任期的柯嘉年。白宫表示，提名名单已经在7月21号提交参议院，在经过参议院确认后，哈里斯将可正式上任。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今天宣布内阁改组，部分年轻政务官员升任。据称，这是针对近期多位政务官员辞职所做出的调整。总理办公室在发布的声明中提到，除了少数几项除外，所有任命将在7月27号生效。主要的更动包括新加坡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受委任为国务资政，尚木根将与国务资政李显龙一道成为黄循财内阁中资历最深的两位成员。泰国曼谷本月较早时发生一宗致命火灾，引发当局在曼谷全市展开检查。过后，曼谷当局下令市内56家娱乐场所暂时停业，并要求另外数百家场所改善消防安全措施。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2号星期三说，他将把单程巴士票价降低1/3，这是他推出的缓解生活费压力的措施之一。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斯加德勒安迪尼麦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再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钱钱，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达杜苏里亚内布拉希姆强调，即使百名美国众议员对马来西亚禁止以色列公民入境的决定表达不满，但是我国仍然会继续坚持这个立场。他说，我国是基于维护人民权利和反对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民持续发生的不公、侵略以及杀戮而秉持这个立场。实际上，马来西亚限制以色列公民入境的做法并非新措施，而是数十年以来一直执行的政策。首相上个星期强调，若果调查证实确有以色列公民涉嫌持第二国护照入境我国，并且参与位于尤佛森林城市运作的网络学校，政府将会采取严厉的执法行动，包括驱逐非法入境的以色列公民。因为不满马来西亚拒绝承认以色列，以及扬言驱逐境内的以色列公民，美国民主党八个众议员致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美国检讨和马来西亚的安全以及经济关系，并且下达15日最后通牒，要求马来西亚撤回有关的政策，否则美国应该暂停向马来西亚提供军事训练资助。首相强调，我国是一个独立国家，可以自由表达立场。而至于有关马来西亚和哈马斯关系的指控，首相强调，他从来没有隐瞒过去曾经和哈马斯组织领导层会面的事实。有关会面的目的是对遭受轰炸以及杀戮受害家庭表达同情。内政部长 Datu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强调，学校联络官所处理的不单止是霸凌事件，他们还负责监控学校在各方面的安全，包括与学生有关的保安事件。警方会继续通过派驻全国的学校联络官加强监控工作。由8月1号起，在政府机构的混合工作日 HBH 政策之下，符合资格的公务员将会一星期三日在办公室上班，另外两日居家办公。公共服务局在发布的通告中指出，符合条件的公务员必须每个星期到办公室工作三日，其余两日则按获批准的时间表居家办公。对于实行星期六、星期日周末制的周属，强制到办公室的工作日是星期一和星期五，而实行星期五、星期六周末制的周属，公务员则需在星期一和星期四到办公室报到。国际新闻，印尼政府将免费营养餐计划的预算更进一步削减超过20亿美元，令到这项计划的覆盖范围再缩小。这项由总统普拉博沃所推动的计划，在推行期间因为发生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和贪污问题而引发争议。荷兰鹿特丹星期三发生两列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5个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两列电车是在一座桥梁发生相撞意外，在相撞之后，两列电车严重破损，现场遍布玻璃和碎片，当局已经封锁现场，桥梁双向交通已关闭。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很熟悉的声音吧，辨识度非常高的歌声，那就是周深的歌曲，为云秀行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浮生若梦》。11:14，我们的夜了一点从这个时刻呢开始接受大家的选曲啊。哪一些歌很想要在这个小时听到的吗？赶紧行动啊。诶，很多人说，哎呀，每一次呢我的行动都很慢呢，都被别人捷足先登。是的。因为大家都很期待，希望这个小时能够听到自己的歌嘛。我也是听众，我也曾经在我的中学时候，就是大家在温习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爱收听电台。那当然现在还是会听电台了，但是那种在做着功课，在温习，在做就为课业奋斗的那个年代呢，特别喜欢听电台的节目。那如果播出自己的喜欢的歌曲的话呢，是更加兴奋的。那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期待呢？无论现在你是在一个什么年龄阶段，无论现在你在干嘛，总之这个时候你的脑海中第一首冒出来的歌，很想要在这个小时听到的话呢，赶紧行动了哈。只要是2000年以后的华语歌曲，而且在我前面三个小时的节目没有出现过那位歌手的歌的话呢，没有出现过那位歌手所唱的其他的歌曲的话，就尽量安排在这小时给你播上了啊。011-1701-8289 或者是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留下你的信息都行哈。AIFM.Malaysia。 那当然如果你要不要让

0: 其他人知道你的身份，或者是你要保密。希望有惊喜的话呢，就 WhatsApp 进来了，就只有我看得到了哈，0111701289。你想要听到什么歌呢？赶紧行动啦！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新歌曲《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我连午餐我都忘了吃什么，别再叫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2: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3: facebook.com/isanbang.ifm。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提升公民意识，你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古建的沿海他说呢，可能一开始就可以告诉所有的参与者哪里可以丢垃圾，在活动结束之后也可以找人来捡垃圾。
6: 马坡的美英就说，一个人的公民意识啊，是从小时候从家庭就开始培养的，那么父母亲本身的行为就是一种很真实的身教哦。 AT 就说啊，他觉得垃圾桶够不够呢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个人的教养和修养哦。那如果是没有垃圾桶的话，就先拿着，等看到垃圾桶再丢，或者是带回家。只要每一个人哦愿意这么做的话，其实乱丢垃圾的问题就会大幅度的减少。
5: 在垃圾桶的榜单上，我们希望马来西亚不要榜上有名啦，从你我做起，每一个人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4: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7: 夜了一点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kick。哎，真 kic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提过的这一首歌曲是成龙、周华健、王力宏、张杰还有谢霆锋一起唱的歌曲，叫《恭喜自己》，当然也是你们的选曲啊。也借着这首歌来鼓励自己，同时也鼓励别人吧。下来同样的是有你们的选曲，是李圣杰2004年的一首作品，叫《手放开》。这个小时夜了一点，我们还剩下一首歌的名额，就看谁的行动比较快了啊！可以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留言 AIFM.Malaysia。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五谷吕思纬，原谅我离

0: 还记得
1: 亚军歌曲薛之谦人字拖。
0: 你离开的夜奔着深蓝色的天。
1: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2: 心披荆斩棘是时光，树无畏风火雷电人出胜负，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3: 夜了一点，
4: 晚上11:48，来到这一个时刻，也就是7月22日的最后的15分钟了。我们要来听你们的选曲，同样的是夜了一点，你们的选曲嘛，每一个晚上这个小时都是属于你们的时间，就是让你们来做主的一个专属时刻啊！有这首歌曲是魏佳莹的《东东路》，没有听过这首歌，就把它当作是一首新歌来听吧。那我们下个小时当然还会有同样精彩的节目跟歌曲要送给你啊！爱不打烊，虽然 DJ 已经下班去了，但是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歌曲还是依然为你服务的。继续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吧，我是小芬。下个星期三同样的时间，晚上8点到12点见面，不要忘记晚上9点的念念不忘哦。

0: 爱的修复。
1: 先知穆罕默德说，大镜是穆斯林的盔甲，小镜是礼拜的钥匙。换言之，洁净身体不但是对上苍的尊敬，合乎礼拜的要求，而且也保障穆斯林身心的清洁和健康。伊斯兰礼拜必须净身，穆斯林一日必须礼拜五次，每次礼拜前从头到脚洗净的大小净仪式都必须举行。礼拜时清洁身体是必须，同时礼拜时也要穿着清洁整洁的衣服，礼拜的场所也不能够污秽。总之，礼拜是功课，清洁与礼拜相伴而行，前进宁静的心，清洁的衣物与环境都是必须的。对穆斯林来说，礼拜如此，生活中的一切也都必须干净整齐。主啊，明察秋毫的主，求您护佑我们免遭他人的伤害，以您的仁慈使我们成为求恕饶的人，求您让我们成为顺从您的仆人，求您让我们成为接近您的人，求您赐予我们容易，使我们远离困难，求您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赐我们顺服您，求您保护我们的宗教，我们的信义，我们工作的善果，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和其他穆斯林兄弟姐妹，您恩赐于我们和恩赐于他们的所有今后两世的事情。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至仁至慈的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
1: 当我们又错失在茫茂人海，
0: 亚军歌曲曾沛慈。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9: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
3: 这叫不退色墨水。
2: 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6: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2: 益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6: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7: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
2: 翻唱时光机，
8: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5: 不只是听歌，
7: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6: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5: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7: 和敏瑜一起
5: 解锁一首歌
7: 不同的意境。
9: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0: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5: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两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谷谷吕思伟，原谅我。

0: www.iceandbound.imm。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2: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3: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0: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5: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6: 大家好，我是男的。
7: 大家好，我是女的。
6: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7: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6: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7: 简单啦，叫 man's talk。
6: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7: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6: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7: 那我知道，是 TikTok。
6: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7: AIFM.Malaysia。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4: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4: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4: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4: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kick。哎，真 kick 心嘛。
4: 哎。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4: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心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4: 啊。
5: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5: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5: 和 iFM 一起
6: 说好华语，越听越好。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歌曲，王祖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1: 我连午餐我都忘了吃什么，别再叫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2: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3: facebook.com/isanbang.ifm。
0: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周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00，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虚拟世界中的责任。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类进入了一个虚拟与现实交织的时代，网络空间看似虚拟，却真实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情感与行为。无论是善意的鼓励还是恶意的攻击，都可能在无形中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古兰经的教导、中华文化的智慧以及现代社会的经验都在提醒我们，网络并非没有边界，它同样需要伦理与责任。安拉说，他每说一句话，他面前都有天使当场监察。古兰经第50章18节。这节经文告诉了一个重要的真理，无论现实还是网络，我们的言语与行为都不会消失，而是被记录下来，并将在审判日成为见证。网络世界的谩骂、诽谤、欺骗看似轻易，却同样属于恶言，会伤害他人，也会成为自己的负担。先知说，谁能保证他的舌头和私处的清廉，我就能保证他进入天堂。卜哈里圣训集。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谁能保证他的键盘清廉，谁就能得到安拉的嘉奖。古语中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这句话在网络空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句鼓励的话可能让一个失意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一句恶毒的评论可能让一个脆弱的生命陷入黑暗。孔子强调，君子以言有物，意思是语言必须有意义，能带来正面的效果。若空谈或恶言不仅无益，还可能引发混乱。放在今天的网络世界里，无论是古兰经的告诫，还是中华传统智慧，都在提醒我们，言语有力量，而网络让它的传播更快更广，每一次点击发送都意味着一份责任。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以信仰为指引，谨慎发言，传播真理，传递善意，避免伤害。只有这样，网络空间才能成为光明的原地，而非黑暗的陷阱。这正是对每一个网民的警示。现实中，我们已经看到不少因网络暴力而酿成的悲剧，青少年因遭遇恶评而抑郁，走向极端，公众人物因为谣言而声誉受损，普通人因虚假信息而财产被骗。虚拟世界的伤害带来的是现实世界的眼泪，同时积极的网络行为也在改变社会。有人用短视频分享知识帮助他人，有人在网络上组织慈善救济贫困，有人用微博或朋友圈传递正能量，激励无数陌生人。可见网络并非洪水猛兽，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20号，张春元硕士谈为何改变会那么困难。7月21号，注册心理辅导师余秋玲谈不讨好的爱，教养中的界限与坚持。7月22号，注册营养师温素珍谈如何透过饮食减少脂肪肝。7月23号，肝胆肠胃专科医生陈学瑜谈胃炎与胃癌的防治。7月24号，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李仁莹谈提高怀孕几率的方法。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闭上眼，屏住呼吸。本周季军歌曲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亚军歌曲 Sara 陈以诺《十等睡等》。本周冠军歌曲汤令山《玻璃》。
4: 我想你知道藏在心底，擦着我太过容易，还是瞒不过你。
3: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7: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6: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7: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6: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7: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6: 陪你看世界变化，
7: 听新闻脉动，
6: 聊天下大小事。
7: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6: IFM 越听越爱。
8: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9: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5: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0: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不乱传，传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借，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
5: 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宣痛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研究也发现到

0: 爱生活。
1: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2: 飞利真的看了 Make up，
1: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0: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1: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0: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3: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3: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3: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P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福 FM 98.1。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2: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每逢星期四清晨五点到六点，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这个星期我们听他的。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

0: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1: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
2: 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柔佛和森美兰的选民请注意，第16届柔佛和森美兰州投票日已经正式出炉，请牢记以下重要的日期。柔佛州选投票日落在7月11号星期六，森美兰州选投票日则落在8月1号星期六。由于两州选址不同步，请大家提早规划行程，安排交通。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5: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0: 啊。
2: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2: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4: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

0: 每逢星期四清晨5点到6点，
1: 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下个星期我们听他。

进入早上六点，早安爱上线陪你开启全新的一天。你好，我是追星进程。今天是7月23号，农历6月初10，星期四。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虚拟世界中的责任。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类进入了一个虚拟与现实交织的时代。网络空间看似虚拟，却真实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情感与行为。无论是善意的鼓励还是恶意的攻击，都可能在无形中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古兰经的教导、中华文化的智慧以及现代社会的经验都在提醒我们，网络并非没有边界，它同样需要伦理与责任。安拉说，他每说一句话，他面前都有天使当场监察。古兰经第50章18节。这节经文告诉了一个重要的真理，无论现实还是网络，我们的言语与行为都不会消失，而是被记录下来，并将在审判日成为见证。网络世界的谩骂、诽谤、欺骗看似轻易，却同样属于恶言，会伤害他人，也会成为自己的负担。先知说，谁能保证他的舌头和私处的清廉，我就能保证他进入天堂。卜哈里圣训集。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谁能保证他的键盘清廉，谁就能得到安拉的嘉奖。古语中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这句话在网络空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句鼓励的话可能让一个失意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一句恶毒的评论可能让一个脆弱的生命陷入黑暗。孔子强调，君子以言有物，意思是语言必须有意义，能带来正面的效果。若空谈或恶言不仅无益，还可能引发混乱。放在今天的网络世界里，无论是古兰经的告诫，还是中华传统智慧，都在提醒我们，言语有力量，而网络让它的传播更快更广，每一次点击发送都意味着一份责任。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以信仰为指引，谨慎发言，传播真理，传递善意，避免伤害。只有这样，网络空间才能成为光明的原地，而非黑暗的陷阱。这正是对每一个网民的警示。现实中，我们已经看到不少因网络暴力而酿成的悲剧，青少年因遭遇恶品而抑郁，走向极端，公众人物因为谣言而声誉受损，普通人因虚假信息而财产被骗。虚拟世界的伤害带来的是现实世界的眼泪，同时积极的网络行为也在改变社会。有人用短视频分享知识帮助他人，有人在网络上组织慈善救济贫困，有人用微博或朋友圈传递正能量，激励无数陌生人。可见网络并非洪水猛兽，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珍惜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这是 JPM 的歌曲《相信爱》哈，时间很快的来到了星期四哈，今天是7月23号，时间来到了6点13分，星期四呢也有这个很有趣的组合，用很有趣来形容哈。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你好，我是舒琳。一大早就这么嗨啊？
0: 没有没有，主要是因为帮你争取时间啊，因为你走来走去，你想怎么样？
1: 不好意思，有些技术上的问题。
0: OK OK， 先放着，先放着啊、哦。我们就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毕竟呢，我们每周啊、要在一起搭档，也就那两天，对吧？哈、所以星期四呢，希望大家也是跟我们一样，能够精神抖擞的，然后呢，迎接最后两天，这个星期最后两天的上班时间啦。说到这个搭档这个组合，你有回忆起我们两个人认识多久了吗？
1: 我们是在
0: 入行，反正你进来电台之后就认识了吗？
1: 入行之前还是进电台之后？
0: 没有，入行之前我不认识你啊，
1: 哦、
0: 因为你在法律界嘛，那个时候
1: 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啊。
0: 哦，那就不算了，
1: 那不叫认识，那个叫知道
0: 啊，知道，对对对，哎，我知道他这样子，
1: 是知道跟认识是不一样的，
0: 也都十多年了啊。那我觉得呢，最近我有对友情有一些感触啊，就是因为我24小时快闪佛罗交谊，那么去到那边的时候呢，就发了一些状态、现实动态这样子，就有一些朋友就发信息，哎，你在这个普罗兰卡威啊，我刚好也在那边，那就想要，哎，不然我们去吃个饭啊，喝个茶啦，兜个风啦、等等，让我发现呢，就是友谊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跟你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责任，但是你总觉得哦，你来了，那我就必须要招待你，我就要带你去吃好吃的啦、等等。然后应验了小时候听到的一句话，什么在家靠父母，
1: 出外靠朋友。
0: 对对对，我真的就是完全麻烦他们的，我就说等下我去机场你可以载我吗？哎，我想就是找点东西吃，请问这边有什么好吃的？所以我觉得，当你认识的人多，友谊在某些时候，他会发挥一定程度的那个帮助，这样
1: 是。可是呢，对于友谊所带来的要说好处吗？或者是帮助什么都好，哪怕是快乐也好，我小时候是比较没有那么感受那么强烈的，因为过去啊
0: 你没有朋友。不是，你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你不觉得友情很重要？
1: 因为可能是家庭教育的关系。

0: 友情带来的甜头啊，也不是甜头啦，就跟朋友相处的愉快啊，其实也不一定什么好处啦，就是开心啊、嗯、啊，喝茶啊什么，
1: 有收获啦，
0: 对，
1: 快乐也是一种收获。
0: 对，是在我大学过后比较能够感受得到的。
1: 嗯，最近跟朋友吃饭，因为七月份我生日嘛，一些朋友就说啊约吃饭这样子，就聊起友情这件事情呢，就让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很简单啦，没有什么深度的这种哲学的理论，就说真正的朋友呢一定会越来越少的，这跟见面多少无关，也跟有没有钱无关，它就是自然而然的。我们都知道嘛，你经历了几十年，那有些朋友就是认识过，然后就淡了，然后曾经很好，那后来可能基于一些关系分隔两地啊，或者是大家的那个方向不同啦，然后逐渐觉得哇，我曾经跟他一直聊天聊很多心事，但现在我们如同陌生人。但是有一些新的朋友，你会发现认识的那个时间不久，但也可以非常的怎么说深刻。这样
0: 你觉得友情需要去经营吗？
1: 我觉得需要维持
0: 啊，
1: 因为他是你有没有把别人放在心上？就是如果别人发生事情，那你有没有去做一个朋友该做的事情，关怀也好，提供帮助也好，或者是尤其是别人紧急的时候，
0: 你怎么样定义放在心里？比如说我放在心里，我心里有他呀，只不过我们很少联系，还是你觉得必须要付出行动才叫做维系？
1: 所以就像这句话说的哈，这跟见面多少无关。所以有些东西呢它不能强求。你不能说我要当一个很好的朋友，所以呢什么事情你可能都去每天都嘘寒问暖啊等等。我觉得有点怪。那我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常常都没有什么联系的。但是当他可能需要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当你刚好随意今天有一个空的时间想要见面，我很想见你，那你可能就会拨出时间，好那我们就来见个面。
0: 我在不同阶段对于友情需不需要维系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真的啊，如果你不特地去约，或者是不经营，不展示你的友好的话呢，可能就是走着走就散了。
1: 是，
0: 可是后来我又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也并不是说我们付出就有所谓的回报啊，结果啊，人跟人之间
1: 对待啦，
0: 对对，同等的对待，人与人之间好像就是有一种化学作用，我们说的 chemistry。你跟他合就合，不合就不合。
1: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那个经营他必须你说放在心上嘛，对不对？这个放在心上好像也不能强求于行动，他就必须要是真诚的，然后必须要是尊重的，然后必须要是大家在同一个所谓的频道上，就是我们做朋友啊，有时候必须要了解对方的需求，就是如果他不是一个喜欢什么都说的人，那你不要因为我是你朋友
0: 你一定要跟我说，
1: 对，你一定要跟我讲，
0: 你就说在心里，
1: 对对对，你为什么这样，你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但有时候你要说到可能他这个时候就想要安静的一个人，那作为好朋友，那你可能就是淡淡的说一句，那好，没关系，你需要什么你就讲，没关系，我会在这边啦。希望呢 IFM 也能够成为你的好朋友。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诶，我想吃福建面。
3: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的家。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谷谷吕思纬《原谅我离开》。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昨晚我们一家上酒楼吃饭，为我家翁庆生。你猜我们遇到谁了？
2: 明星？
1: 不是。
3: 该不会是老板吧？还说你们那桌他来买单。
1: 哎，你猜对了一半，还真有人为我们买单了。不过不是我们老板，而是老大。
3: 老大？谁呀？
1: 喏，出面帮我们解决我侄女的事的那个老大。多亏他，我侄女的前男友还真不敢再来缠着他了。
3: 还真有缘呢。
1: 就是，我也很意外，那位老大还记得我，还是他主动走过来跟我们打招呼的呢。知道我们是为我家翁庆生，还是七十大寿，立马气势汹汹地说他买单，他请客，祝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还叫我们多点几道菜。
3: 他还挺大方的。
1: 就是，我都不好意思了。
3: 但是你不厚道。
1: 我不厚道？你的意思是我该拒绝，不要让人家破费，还是下回我得请人家？对呀，他帮过我，该是我请他。
3: 都不是，人家好心请客，你怎么说人家气势汹汹呢？
1: 不对吗？他确实很豪爽啊，非常有气势，不愧是老大，手下有那么多人跟着他。
3: 非常有气势就是气势汹汹吗？
1: 对呀。
3: 还对，单单气势这个词确实指人或事物显示出来的某种力量气派，比如气势宏伟，气势逼人，气势磅礴。可气势加上汹汹，形容态度或声势十分凶猛。
1: 没错呀，他当时确实气势凶猛，还中气十足呢。
3: 我还没说完，成语气势汹汹形容态度或声势十分凶猛，含贬义。
1: 啊？含贬义？
3: 你不能因为人家豪爽就说人家气势汹汹，这句成语含贬义。如果那个老大现在是来跟你追债的，那你确实可以说他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跟你要债。你如果还准备跟人家打架，人家或许还会气势汹汹地朝你扑去。
1: 才不会，他有手下，不必自己来，更何况我才不欠债。
3: 写的话呢要注意，气势汹汹的汹可不是凶巴巴的凶，得加三点水，波涛汹涌的汹。
1: 我知道汹汹是个形容词，意思是气势大或声势大。
4: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这是阿牛的歌曲，叫《好朋友》。阿靠啊，那阿牛呢，给人一种也是很亲近、很亲和的一种感觉。由他来唱，我觉得这种友谊显得特别的纯粹啊，特别的接地气啊。6:36，你好，我是JC进城。
1: 早上，我是树林。
0: 那么说到IFM 是不是你的好朋友，是不是你的好伙伴呢？珍珠就说，对呀、，IFM 是他的好伙伴。每天早上起来呢，有电台的陪伴，感觉很踏实，很开心。
1: 嗯 ，Teresa 就说 IFM was my best friend。
0: was 啊。
1: 对，所以我就犹豫了一下，为什么是 was？
0: 当然他没有特别这样的一个意义吧，应该就是 is my best friend， 对吧？
1: 是啊，是啊 ，is 就是进行式啊，现在还是、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啊。我觉得好朋友就像电台，就是你不需要他的时候，他就静静做他的事情，但是你随时要扭开，然后你要转到他的频道去，他还是会接住你的啦。所以希望大家的身边都能够有好朋友。那么作为你的好朋友，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对大家的生活和健康有益的新闻啊。那么到了现在，其实七月多，虽然马来西亚没有四季，但天气热是大家感受到的吧？
1: 对，有时候又突然间会下雨，
0: 对，
1: 雨过了之后呢，天气又会非常炎热。
0: 是，我看你最近不是做短视频吗？
1: Uh-huh?
0: 都在户外啊，
1: 是
0: 热吗？
1: 热，热死了！
0: 我们选做短视频都在室内冷气的地方，那偏偏跑去户外。
1: 对，就想说取不同的景啊，让那个视频看起来比较有趣一些。可是呢，我本来是打算说，哎，就是一次过就录好几个，
0: 哎，
1: 短片
0: 是。
1: 可是录了一个我就啊，
0: 很累了，对。所以这个天气热我们应该怎么样呢？看到很多长辈就是说，哎，天气热不要喝冰水，不要开冷气啊，因为可能会着凉等等等等的。
1: 其实着凉的其次，开冷气电费会涨啊。
0: 你家在意的东西比较不一样。
1: 是。
0: OK， 那么最近呢有多项的权威给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答案。那么长期忍受高温呢是会加速衰老的，而且呢中国国家卫健委啊，就是在发布一个这个发布会上呢，连讲究顺时养生的中医专家都开始劝大家，天气热就要开冷气，硬扛着高温呢对健康毫无益处。因为呢长期暴露在这个高温的环境，不仅呢可能会导致肥胖，还有代谢异常，还会加速人体的衰老，增加中风的风险，甚至影响你的大脑认知的能力哦。
1: 研究就发现呐、受试者待在摄氏就3到36.9度环境的累积越长，后续的体重、身体质量指数，就是我们熟悉的 BMI， 以及腹部的内脏脂肪增加的更明显。而长期暴露于这个37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人群，腰围和空腹胰岛素水平也更高哦。
0: 哦，所以你胖。是因为天气热哦，没有，是因为
1: 开冷气，
0: 是因为你没有让自己冷却下来啊，所以呢，这个高温呢是会影响你当下的身体情况，然后持续削弱你的脂肪代谢能力，那就让人体呢未来面对高脂饮食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囤积脂肪，就逐步走向肥胖啦，还有代谢紊乱的情况。
1: 我就想到我最近呢、看到，因为我看播客呢是以主题筛选的，就是我这段时间我想要专注看某一个主题，像最近呢我也看了很多关于睡眠的主题哈，
0: 是
1: 有很多无论是神经科学家呀或者是营养师啦等等，针对这个课题给了很多建议，其中包括呢要睡得好，人是应该要处在比较低温的情况、睡得比较舒服，也比较安稳，或者睡得比较沉、那我就可以所谓的连接到我们刚才说的了，你睡得好的话，那身体才能够有效的运作啊。如果身体太高温，为什么会肥胖？为什么我看到的播客专家也是说，你睡不好跟肥胖也有直接的关系。
0: 是，
1: 因为睡不好的话呢，你的那个身体的饥饿素就会变多
0: 哦，那就吃很多。
1: 对，因为你是醒着，你一直消耗，然后那个荷尔蒙紊乱了，所以你的身体就会想要去吃东西啊，或者是那个代谢它不平衡啊等等的。
0: 对对对，所以这边呢其实有说到啊，晚上呢本来是人体修复白天 热应激损伤的一个重要时段。但是如果晚上你睡觉的时候持续高温，会带来很多健康的风险，像非意外死亡的风险增加40%-50%，然后呢会有心血管负担显著增加的情况，容易诱发心肌梗塞，还有心绞痛，还有严重的心律不整等等了哈，还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要掌握以下的原则，温度呢要维持在26-28摄氏度啊，就比较舒适。白天呢建议是25-26，夜间呢可以调高一点点到27-28啊，避免后半夜过冷，就是因为这个天气会不断的下降嘛啊，那个气温会下降，所以你不要睡的时候呢就直接去到太冷的情况。所以这个部分呢真的是不能说颠覆大家的想象，但是确实就提醒了我们，不要总是因为省电啊，或者是为了就
1: 为了环保，
0: 环保啊，当然，你必须要知道，健康还是会比环保来得更加重要的啦。
1: 那除了这个啊，你可以善用这个除湿模式，空气的湿度降至40%-60%，即使温度没有明显下降，人体也会感觉凉爽。不过呢，这个除湿模式不宜连续开启超过2小时，避免空气过于干燥。
0: 所以你睡觉的时候会开冷气？
1: 我会在睡前开，然后尽量在我睡着之前就把它关上。对，因为我家
0: 你要睡了哦，我要睡着了，然后关掉。
1: 没有，就是
0: 设一个时限，
1: 尽量睡房。我不是马上睡觉的啊，就可能会看看书啊，还是什么，还在醒着。那我知道我要完全躺下的时候呢，
0: 你就先把它关掉。
1: 我记得的话就关了。
0: 记得。那有风扇吗？
1: 也是有风扇，也有风扇。不过现在大多数的电器应该就是可以设那个时限吧？
0: 对对对，你可能就是凌晨1点啊、2点啊，自动关掉等等。
1: 你呢？
0: 我是蛮也不能说依赖，但是蛮习惯，就是
1: 开隔夜吗？
0: 开冷气，没有，因为我太太会冷，她就会调到3-4点，而且有时候呢，像昨天晚上是雨天，有一点凉快凉意，她就说她有点冷，她就不想开冷气，对我来说反而有点不太没有冷气房那么舒适，但还可以了。所以不晓得你呢，大家在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开冷气，或者你开冷气的习惯，开空调的那个模式跟方法是怎么样的？WhatsApp到0111701-8289。Super Idol 的笑容。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
2: 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宣通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5: 贴近生活的内容。
6: 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7: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十点十五分播出。
8: 哎，七姑哎，来了来了，
9: 七姑来了。
10: 你好，我是舒琳。你有没有想过，化妆品是有使用期限或截止日期的吗？如果有，超过这个期限还继续使用，会怎么样吗？我在马来文报章看到这篇健康专题 Bahaya guna alat solid tamat tempoh， 使用过期化妆品的危害。 Alat solid 就是彩妆品、化妆品， tamat tempoh， tamat 是结束， tempoh 是时间期限， tamat tempoh 时间结束了，就是指过期。 tamat tempoh setiap alat solid mempunyai jangka hayat tertentu selepas dibuka，每款彩妆品在开封后都有一定的保质期。句子中 jangka hayat 就是寿命，但用在物品就是指它的保质期。 jangka hayat tempo ini biasanya ditunjukkan melalui simbol bekas terbuka yang disertakan dengan nombor dan huruf M seperti 6M, 12M atau 24M yang menunjukkan produk tersebut disyorkan digunakan dalam tempoh 6, 12 atau 24 bulan selepas dibuka。 这个期限通常会透过图标来标示，图标带有数字和字母 M， 如 6M, 12M, 24M。 M 代表 month，表示这个产品建议在开封后的六个月、十二个月或24个月内使用完毕。我还真没留意到哎，你不妨也查看自己的化妆品是否有这个标示。Selepas tempoh berkenaan, kualiti produk mungkin mula merosot, walaupun rupa, warna atau baunya kelihatan tidak banyak berubah。超过这个期限后，即使产品的外观、颜色或气味看起来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它的品质可能开始下降了。句子中 merosot 意思是退化、恶化，这里指产品的品质变差。 merosot penggunaan alat solid yang telah tamat tempoh boleh meningkatkan risiko kerengsaan kulit, kemerahan, kegatalan, ruam dan tindak balas alahan。 使用过期的彩妆产品会增加皮肤受刺激、发红、发痒、出疹子及产生过敏反应的风险。上述句子中提到的风险包括科扔沙安孤立，皮肤受刺激，k kegatalan 发痒 ruam r u a m ruam 出疹子 tindak balas alahan tindak balas 是反应 alahan 是过敏 tindak balas alahan 过敏的反应。

0: FS 复印 and Sam 跟梁祖仪因你而完美6:55，你好，我是追视镜城。
1: 欢迎来，我是舒黎。
0: 刚刚就问大家啦，你是不是要开冷气啊，或者开空调，甚至是用这种所谓的降温的方法才能够入睡的呢？这位是彭亨的美娟呐、她和她的丈夫都是没有冷气就不能入睡的，不管雨天晴天。傍晚7点就开到隔天起床，哇，那个时间蛮长的。
1: 嗯，说的林呢，他说也是一定要开冷气，不然会有窒息的感觉。
0: 窒息的感觉，OK， 好。那 Mary Dan 呢，就说他也是开到天亮，也是习惯要开冷气。那这位是2996，他也是习惯每晚呢一定要开冷气才入睡，哪怕是下雨天也要开一整晚。不过呢，他只开26摄氏度了。
1: 26
0: 蛮温的啊。
1: 啊，对。
0: 哎，蛮温的，所以。
1: 你会相信心静自然凉吗？
0: 不相信的。不过我可以理解，就是你如果烦躁的话，你会更热这件事。
1: 啊，哎，虽然。静下来不一定更凉，
0: 不一定更凉，
1: 但是烦躁会更热。
0: 对，但是你必须要避免自己烦躁啊，因为烦躁呢，它就是会让你怎么说，你更加的不舒服了。
1: 是，就让我回想之前我去禅修，那里是没有空调、没有冷气的
0: 啊、怎么样？
1: 所以就要要修心，让自己不要烦躁。
0: 好难哦，这点我很难做到。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政府预计在近期提高慈悯基本援助金的金额。RTM 将直播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将近100个小时的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轰炸伊朗桥梁或者是发电厂。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r. Sriyana Ibrahim 表示，政府将在近期提高慈悯基本援助金的金额，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他说，政府在综合考虑人民的反馈和诉求之后，研究调高援助金额。尽管早前已经推出多项的援助措施，但是政府仍然会持续检讨和优化援助政策。首相指出，政府将继续完善各项援助计划，确保人民福祉获得更全面的保障，并且惠及有需要的群体。首相 Dr. Sriyana Ibrahim 强调，即使八名美国众议员对我国禁止以色列公民入境的决定表达不满，但是我国仍然会坚持这个立场。他说，我国是基于维护人民权利和反对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民持续发生的侵略和杀戮而秉持这个立场。实际上，我国限制以色列公民入境的做法并不是新措施，而是几十年来一直执行的政策。
2: Malaysia ini negara merdeka. Kalaupun mereka yang bercakap itu tidak merdeka, tidak bebas menyuarakan. Kita bebas menyuarakan. Oleh itu, ia tidak menghalang. Ia boleh buat ugutan. Tapi saya akan tegas pertahankan hak oleh rakyat Malaysia untuk tetap menghalang kehadiran mana-mana warga negara Israel.
1: 另一方面，首相强调，政府推行大学预科班自动录取政策，不分种族，凡是在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当中考获10个 A 的学生，将自动获得预科班的录取资格。首相在森美兰州 Paroi 出席青年之友巡回计划时表示，这项政策体现政府秉持公平原则，让所有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获得升学的机会。另一方面，身兼希望联盟主席的首相表示，西蒙执政森美兰期间已经以实际行动兑现对人民做出的承诺。他也重申，如果西蒙再次获得人民的委托，将继续支持三州西蒙主席 Dato Sri Aminuddin Harun 出任森美兰州务大臣。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呼吁所有政党在森美兰州选举竞选期间开展健康的竞选活动，不要有诽谤或者是破坏的行为。在这之前，有投诉指西蒙候选人在 Randau 州选区的竞选广告牌遭到蓄意破坏。对于这些违法行为，他表示将交由有关当局调查并且采取行动。从8月1号起，在政府机构的混合工作日政策下，符合资格的公务员将在一个星期3天在办公室上班，另外2天居家办公。公共服务局指出，符合条件的公务员必须每个星期到办公室工作3天，其余2天则居家办公。对于实行星期六、星期天、周末制的州属，强制到办公室的工作日是星期一和星期五，而实行星期五、星期六、周末制的州属，公务员则在星期四和星期天到办公室报到。青年及体育部号召全国500万名青少年参加 Pekarasa 反霸凌运动。这项名为停止霸凌开始关怀的运动是为了提升反霸凌意识，培养更有同理心以及能够积极遏制霸凌行为的年轻一代。青年及体育部长 Mohamad Taufik Jari 说，他相信通过年轻人的参与，到了明年霸凌案件，特别是学校和高等教育学府的霸凌案例将减少 35%。根据往年的记录，霸凌案件多达7000多宗。青体部希望明年可以降低这个数据，使我国达到零霸凌的目标。Mohamad Taufik 提到 ，Pekarasa 活动是为了培养同理心，鼓励采取安全的干预措施，并且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灌输责任感，共同打击霸凌行为。 继成功直播201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之后，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再次获委任为2026年苏格兰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官方的转播单位，并且从7月23号到8月2号为观众带来将近100个小时的赛事报道。RTM 指出，我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将通过 Sukan Plus、RTM Play、RTM 官方社交媒体平台以及 Astro Sukan 同步直播。RTM 将从我国时间星期五凌晨三点举行的开幕典礼开始，直到闭幕典礼，为观众提供全面的赛事报道。
3: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2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 6.06 点，收于 52,218.58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0.24 点，收于 7,498.96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46.30 点，收于 25,690.90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716.97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131.06 点。国际油价22号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9 美元，收于每桶 86.83 美元，涨幅是 2.95%。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6 美元，收于每桶 94.07 美元，涨幅是 3.36%。 国际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的状态。他表示，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总部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西亚地区的石油出口，并且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以及经济基础设施。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每一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是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以及周边的设施。此外，他也曾经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是否打击则要权衡利弊。几百名委内瑞拉民众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他们关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妻子。这次活动由加拉加斯市长梅伦德斯和马杜罗的儿子格拉领导。格拉表示，没有证据表明马杜罗犯有任何一项被指控的罪行。格拉呼吁民众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土耳其首都安卡拉22号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造成飞行员一死一伤。当地时间22号上午，一架罗宾逊 R44 直升机在执行飞行任务时坠毁。土耳其司法部长阿肯证实，担任教官的飞行员因为伤势过重而死亡，另外一名飞行员受伤，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表示，他将把单程巴士的票价降低三分之一，这是他推出的其中一项缓解生活成本压力的措施。伯纳姆星期一宣布，政府将从10月1号起取消家庭电费账单中的一项税，每户家庭每年可以从中节省大约45英镑。此外，巴士票价上限将从3英镑调降到2英镑，明年1月起生效。虽然数额可能不大，但是伯纳姆上任两天的举措在于表明希望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喘息空间。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预计在近期提高慈悯基本援助金的金额。RTM 将直播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将近100个小时的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轰炸伊朗桥梁或者是发电厂。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今天是7月23号，1984年的这一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瑟·阿拉法抵达舒邦国际机场，展开为期3天的官事访问。当时，时任的外交部部长登姑·阿曼·瑞塔乌林代表首相敦德·德马哈六前往迎接。亚瑟·阿拉法率领15人代表团访马，并在同年的7月24号在吉隆坡国家体育馆发表演讲，向公众阐述巴勒斯坦及以色列冲突的相关问题。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7: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8: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6: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来到了7:09，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早上，我是舒林。
0: 好了，那马上呢要进入今天的今日热搜。哎呀，对不起，我把这个今日热搜给按掉了。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今日热搜。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上班之前要吃早餐。
1: 因为你没吃早餐，
0: 没有充电。
1: 所以汽车也是一样，是要充电的。
0: 是的，我们说到这个充电呢，就是我们不说，不能说新的话题了啊。其实这个话题悠然已久，就是说到电动车的充电桩啊，或者是充电的设备啊，是不是大家现在买或不买电动车的一个重要考量呢？相信是的。但是公共的充电桩是否足够呢？有些人说，哎呀，你买电动车，你就在家里面有一个私人充电桩就好了嘛。对吧？对不对？但是如果要出行的话怎么办呢？总不能就是带 power bank 出门，没有 power bank， 所以就只能够外出靠公共的充电桩。究竟我们现在有多少的充电桩呢？看到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部长 Johari 呢就说，截至今年的5月份，我们全国累计注册了达105,000辆的纯电动车，并已经安装了6416个公共电动车的充电桩。那达到政府在国内建设10,000个公共电动车充电桩目标的64.2%。现在呢，政府就设下目标，放眼在2030年之前，新能源车就是 XEV， 占全国新车年销量的20%，要符合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 NETR。什么是 XER 呢？其实就是包括了 BEV 啦、PHEV 啦等等的哈，因为这新年能源车有很多种啊，有些是混合动力，有些是纯电动等等，都是属于在这个新能源车的归类底下啦。
1: 那根据现有的电动车注册量和充电设施，目前的比例是每16辆电动车共用一个公共充电桩。政府意识到目前电动车充电设施还没能够完全的满足电动车使用者的需求，尤其是在佳节期间车流量增加，导致充电需求激增。为了应对现有的挑战，政府已经鉴定建设充电设施过程中面对的问题，并已经制定和落实增加充电桩数量的措施。
0: 是，现在是2026年嘛，好，那距离2030年呢，也就不到4年的时间，所以呢，政府正在研究方案，以便呢，在到时就是建设30,000个公共充电桩，那么并且考量电动车的当前使用率、国家的电网容量，还有整体电动车生态系统的发展啦。
1: 所以有没有考虑过买电动车？
0: 是有的，我觉得我下一辆车应该会买电动车，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它有很多好处。我们撇开环保不谈，因为有时候环保它是需要在方便你个人的情况下才去执行的，它很难让一个人就是为了环保而去改变自己完全的生活心态。但是呢，我发现电动车有很多好处，譬如它其实可以让你有就是得到不同的功能，像电动车可以让你休息，

0: 就是你可以在不用开启它也没有引擎了哈，就不用排废气的情况下，可以在里头要么你就是休息一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开着冷气关着窗也不太是太大的问题。
1: 就譬如说有一些人可能很早就到公司，但是还没有到上班时间，可以坐在车里边休息。
0: 对，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说大太阳嘛，我有时候呢到一些活动它是在户外的，可是活动时间还没到啊，那我总不能一直在户外那边等，那可能冷气也不够多，那保留的位置也可能只是给贵宾，那我要怎么办呢？如果我有电动车，我就可以去停车场先休息啊，到时间了再上去。当然还有很多啦，就是你有小朋友，你可以把小朋友放在车里面，那么在他们你可能下车要买一个东西，五分钟十分钟，不用整家人都下车，你知道吗？尤其是当你没有其他成年人在身边的时候。再来呢，就是当然我觉得他的那个消耗量啊，它的那种排污啊，肯定是一大的作用。还有因为电动车它是使用电动的，所以它可以每时每刻都连接上网，所以它的那个远端控制的功能会比现在一般的车子好很多。
1: 这个远端控制控制些什么呢？
0: 就像你可以看车内的这个叫什么，就是它有一个镜头嘛，可以让你观看车内的情况啊。像有些人有养宠物，他可能下车他就会把宠物放在车里面，因为一些地方可能宠物不能带进去之类的，那你就可以用摄像头看车内的情况。那你也可以预先先开空调，你也可以设置是不是要先开引擎或者是打开窗户等等等等的。
1: 甚至有一位算是半个同行人嘛，他说开了电动车之后
0: 回不去了是吗？
1: 因为他把这个太太加入成为一个拥有者之一，结果呢就是他去到哪儿他太太都知道。
0: 是，因为电动车它就是可以有在那个应用程式上记录很多包括你的行程啊，你的位置啊，你的地点啊等等。可是我很好奇，这个东西真的会有问题吗？当然我觉得他只是拍一个内容。
1: 是，我觉得也是啦，就引起话题而已。
0: 对。但是如果另一半想要知道你的行踪，其实手机就可以了嘛，也不需要车子嘛。你会在意这件事吗？就是知不知道另一半行踪？
1: 我会选择相信他啦。
0: 但你会要求吗？就是不然就是我们互相共享那个手机的位置。
1: 我觉得不需要到要求，但是如果你让我知道，我当然是很愿意啊。
0: 那你也要让他知道，
1: 我无所谓啊。
0: 我跟我太太现在其实是互相知道的啦，因为我们必须要安排行程啊等等。但我不晓得大家，如果你是男女朋友的话，有必要做这件事吗？大家也可以说一说。WhatsApp 到0111701-8289。电动车呢有很多功能，其中一个呢就是可以知道位置。不晓得对你来说是不是个很好的方案或功能呢？李佩玲和林于真的歌曲《带着光》。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1: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这是傅建颖的歌曲《孔雀鱼》。7:34，你好，我是 JC 进城。
1: 欢迎回来，我是树林。
0: 那么收到雪兰儿 Audrey 的信息，他说：“哎呀 ，JC 啊，每次和树林搭档，就觉得这个节目谈话呢很接地气，就是很谈，就是谈很多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事情啊，一些想法啦。”
1: 是，所以在这个小时呢，我们关注的新闻焦点也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0: 也很接地气。包括
1: 对有孩子的家长呢，一定会非常关注到底孩子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
0: 没错，我们常说校园霸凌现在是很多父母心中的担忧，不管是中小学或大专院校，一旦发生校园霸凌呢，受害者呢就不应该要这个独自的去承受
1: 哈，那所以呢
0: 应该要到青年及体育部的一站式反霸凌网站、antibully.my 匿名举报霸凌事件。
1: 那青年部长毛毛道费就说，这个反霸凌网站为广大学生和公众提供一个高度保密而且安全的匿名举报渠道，确保受害者在第一时间获得专家的实质援助。部长就说，新上线的antibully.my 是一个强大的跨部门整合性平台，学生一旦透过这个网站进行匿名投报，案件将会被立刻对接给最适合的专业机构和专家，救援团队随后会直接联系受害者本人，针对个案提供切实的解决方案。他解释，各政府部门虽然已经有不同的关怀热线，但是青体部希望透过这个整合平台，让求助无门的学生能够免去繁琐的程序，一键获得最精准的援助。除了举报功能，这个网站呢也备有应对霸凌的防范措施、求助管道与个案支持等等实用的资讯，鼓励学生及早识别并采取行动保护自己以及身边的同学。
0: 那部长就宣布了，为了从根本上防范霸凌，这项运动呢不仅呼吁受害者勇敢发声，更主动的走进校园，每个月呢会在全国中小学和大专院校展开巡回的活动，近距离倾听年轻人的声音呢、那当局呢也将会透过职场意识提升计划，融入青年之友活动，还有强打社交媒体的宣传。那目标呢就是招募并培养500万名对霸凌议题具有高敏感度还有关怀意识的青年，让他们成为校园里的反霸凌先锋。
1: 刚才我们提到的反霸凌网站就是 antibully antibully.my， 但其实这不是唯一的投诉管道哦。上个月政府也设立了反霸凌仲裁庭网站，让受害者或者是受害者的家长或监护人透过这个网站啊 tab.bheuu.gov.my 来投报霸凌事件。而政府去年12月通过的2026年反霸凌法令已经生效，并同步推介首个反霸凌仲裁庭，为儿童及青少年提供更快捷、友善以及保密的申诉平台。那我其实点进去这两个网站呢、想要看看到底有什么分别呢？首先，这个 antibully.my 呢是青体部联合民间团体所成立的，而刚才提到的 tab.bheuu.gov.my 这个是官方政府的机构，是根据2026年反霸凌法案所成立的，而因为它是在这个反霸凌法案之下成立的嘛，所以它是具有法律约束力，所以那里的去那里投报呢它的结果是怎么样，它可以进行听证调解并裁决，提供民事法院之外快速的一些具有法律效应的方案。
0: 是，
1: 而那个 antibully.my 呢主要是提供咨询辅导资源以及案件的跟进协助，而且呢能够投报的人应该也不太一样的，因为我点进去网站我看到呢这个 bheuu 的网站呢就是仲裁庭的网站。
0: 什么是 bheuu？ 可能很多人会说为什么要 tab.bheuu？ OK， bheuu 呢就是 Bahagian Hal Ewal Undang Undang， 就是我们说这个首相署不是有管理这个所谓的法律事务吗？就是这个部门哈 ，Bahagian How a wall undang undang， 所以叫做 BHEUU。那 TAB 代表什么呢？就是 Tribunal Bagi Anti Buli。
1: 嗯 ，Tribunal 就是仲裁庭的意思。
0: 对，它就是这样一个结合哈，所以是 TAB.BHEUU.GOV.MY。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记下来的话，当然没有问题，你发信息进来，我们把这个网站的链接发给你。
1: 是。
0: 好，说到这个网站，
1: 对这个仲裁庭的网站呢，可以投报的人呢是 Mangsa Buli 受害者。或者是他的家长ibu bapa atau penjaga，那他的那个程序呢也比较具有法律约束力。而这个 antibully.my 呢，我点进去，它有两个选项，就是要么是受害者，或者是证人也行 ，saksi，就是说，如果你是朋友啊，你是旁观者，也可以透过这个 antibully.my 来举报。
0: 是，所以面对这些霸凌的行为哈，大家不要袖手旁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是长大的过程之一啊，我以前也有这样，可是因为时代不一样了，你知道吗？就是以前我们会觉得，哎呀，玩得重一点啊，或玩得比较有这种羞辱性一点，大家都可能就是视若无睹，因为以前没有这样的意识，也没有这样的网站啊，也没有那么多的社交媒体，可以看到这个事件的严重程度。那如果你幸运的话，你就熬过霸凌。我们不能说以前霸凌是正常的，我们只能说以前我们很多时候是看运气，有些人他熬过来了，他可能就健康长大，有很多人是熬不过来的。所以现在呢，我们不希望大家需要面对这个情况，于是呢就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看到的也好，面对的也好，你是家长你怀疑，或者是你是老师，可能你碍于一些原因你无法出手，甚至是你曾经出手但是你帮不了，那就用这种匿名的方法让更有资源的单位去处理它。
1: 是，而且近年来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霸凌事件呢，不同严重程度的，我们都会在思考到底孩子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那家长是不是有责任呢？的确啊，在2026年反霸凌法令也引入了共同责任概念，如果孩子一旦被裁定涉及霸凌行为，父母也可能承担法律责任，这有别于大多数的刑事案件，因为其他的刑事案件一般就是施暴者他必须要负责，其他人不需要为他的行为负责。那部长就指出，这项条文是该法令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将霸凌行为的责任从霸凌者延伸到他们的家属，因此呢，缴罚款等等的事项也将约束家庭成员，把责任转移向家长施加共同责任。
0: 这个部分我觉得我没有研究得太详细，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要管制在未成年人的父母身上，因为当你如果说大专院校的话，很多是成年人18岁以上的，那如果你要用所谓的连坐这样的一个概念去惩罚家长的话，那可能他会涉及很多其他的怎么说，就是其他的疑问。那譬如如果你说教育孩子养育孩子是一个家长的问题的话，那老师是不是也要有责任？那你是不是要连坐其他人呢？所以只能说未成年人，那当然家长有这个责任是必须要去完成这件事情。但如果他已经成年了，像大专院校、大学里面的霸凌，那你要去惩罚家长，会不会有一点点，他可能会延伸更多，大家会提出更多的疑问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当然我们也要小心的处理。但无论如何，我相信霸凌这件事情，一个人是不会只有一个人做到的，他可能会有就是同样施暴的人啊，有一些沉默的
1: 旁观者
0: 、然后呢可能有一些老师因为失责，也许他没有关注到还是等等的啊，不是说所有老师都这样子，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人啦，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哦你霸凌那我就对付你。
1: 那至于刚才说的这个连坐的法律呢，我觉得也让父母更加的关注孩子的行为，不然的话孩子在外面干嘛呢，也真的是不了了之，或者是也不管到底他的行为或者是他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所以啊，经常问这句话，你好吗，魏佳莹的歌。

0: 这个星期做节目好像少了点什么，
1: 对，
0: 是不是
1: 世界杯结束了？
0: 哎呀，这个本来呢每一个小时的30分我们大概都会给大家播放世界杯的资讯、然后呢每个小时结束之前呢也都报一下成绩啦，或者下来有什么赛事，那一段时间大家蛮激动的，
1: 对，
0: 就是也蛮开心，就是在生活当中好像多了一点点小雀跃，
1: 或者是一点点的期待，
0: 对对对，
1: 又有点空虚。
0: 你看不看球都好，就是当大家都在共同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氛围还是蛮好的。
1: 没关系，我们让这种氛围继续下去。
0: 我不理，我就是要讲世界杯。
1: 对，
0: 这个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幕啦，那最后夺冠的是西班牙。那么国际足联呢也公布最新的排名，所以呢西班牙啊就是因为夺得冠军，反超阿根廷，上升第一，来到了全球所谓男子足球队的榜首了哈，成为天下第一。那至于拿到所谓银牌啊，饮恨的这个阿根廷呢就下降一级，排名在第二，法国第三，英格兰第四。虽然英格兰其实是拿到
1: 第三
0: 季军战胜利的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是排在第五的巴西，第六是摩洛哥，第七是葡萄牙，八是比利时，第九是荷兰，第十是墨西哥。现在呢最大的变动是挪威啊，因为呢有这个哈兰德领军嘛、所以呢这个领军的球队不仅时隔28年亮相世界杯，也杀进八强，创造了队史最佳的成绩。他们的排名从原先的这个就是
1: 连升12级，
0: 对，就是从原本应该是超过20位了哈，连升12级来到第19位，现在成为世界前20的足球强国之一。
1: 那亚洲球队方面，日本上升1级来到第17，稳居亚洲最高，也是亚洲唯一激进世界前20的队伍。其他亚洲劲旅像伊朗位居22，澳洲在第28，世界杯小组赛就遭到淘汰的韩国暴跌7位，降到第32，这也是他们自2021年12月之后首度跌出世界前30名。而东南亚方面呢，没有任何一支队伍参加本届的世界杯，世界排名也没有变化，分别是泰国94，越南99，印尼118，菲律宾135，马来西亚呢就136，新加坡148，缅甸第158。
0: 我觉得呢其实在这个排名当中你可以看出一二啦，就是可能我们不管是亚洲或东南亚，还是距离所谓的世界足球列强还是有一段蛮远的距离的啊。那它不是一个所谓你有钱就一定可以把东西都做好啊，把实力都增强的。我们还要看的就是我们是不是体系上有问题啊，还是我们的球员的筛选啊等等。希望我们有朝一日可以
1: 踢进世界杯。
0: 我不敢这么快就说，但至少前100位可能有机会，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世界杯呢有在考虑是不是要增加这个所谓的参加的队伍。对对对，可能决赛圈呢可以去到60多队，所以如果我们排进前100名可能比较有机会啦。
1: 那回顾世界杯决赛啊，阿根廷以0-1不敌西班牙，无缘完成卫冕。那中场的哨响之后呢，你还记得吗？双方球员爆发了肢体冲突，当时西班牙队长 Rodri 冲入场内和队友庆祝，那期间呢遭到阿根廷后卫 Molina 拉扯，双方就爆发一些冲突了，场面迅速失控。情绪激动的阿根廷中场 Paredes 一度锁住了 Garcia 的颈部，而且呢并将上前劝阻的另外一位队员呢推倒在地上。随着冲突升级啊， Paredes 在助理裁判和阿根廷教练团成员面前呢还持续挑衅对手，最终被主裁判直接出示红卡逐出赛场。
0: 是，不过比赛已经结束了啊，所以呢这个红卡呢就是事后的一些惩罚为主了。那到底 Paredes是谁呢？就是帕雷德斯。最近你在这个体育比赛跟体育这个新闻上呢会一直看到他。那么担任球评的英格兰传奇名将 Alan Shearer 事后呢也严厉的批评 Paredes 的行为，就说呢这种事情呢根本就不应该发生，大家也都知道这场比赛的重要性，也知道呢输掉决赛有多令人痛苦，可是输球也要有风度啊。那因为上个星期呢应该是几天前了哈，我在写这个 启程的时候呢，也有提到风度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啊。你输了也不能够就是用这种暴力的方法在足球场上撒野。那国际足联也证实了，纪律及道德检察官已经针对事件展开正式的调查。阿根廷足协、涉事球员还有教练团的成员都可能面对罚款、停赛等纪律的处分。
1: 嗯，那虽然说我们现在告别世界杯啊，感觉好像我们有球赛看不是滋味儿。不过呢，九月中我们将会迎来另外一场的体育盛事，就是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那我国羽总呢也公布了马来西亚羽毛球队的参赛名单。不过意外的是呢，巴黎奥运会男单铜牌得主李子嘉和前世界冠军谢苏组合成员之一苏伟毅，李子嘉、苏伟毅搭档哈，双双落选啊。那羽总绩效委员会主席李宗伟就说啊，李子嘉之前曾经获邀加入亚运会的备战计划，只是李子嘉认为自己的状态还没有恢复到最好的水平，因此选择放弃参赛。李宗伟对他的决定是感到意外，不过也选择尊重，因为不能够强迫嘛，并把这个机会留给年轻的球员，让他们肩负起为国争光的任务。
0: 好，那至于苏伟毅为什么没有在里面呢啊？那李宗伟呢也解释，这是基于教练团评估所做出的决定。男双的教练总监 Rexy 还有男双的主教练彭伟信讨论之后呢，决定就安排谢霆锋跟郑凯文搭档，希望呢借此组成最具竞争力的组合，争取奖牌。那是不是说我们的世界冠军的球队就这样子算拆档了吗？因为过去已经有很多的说法，同时有很多的比赛呢都是用这种拆档的方法参与，所以谢霆锋下来会不会还跟苏伟毅继续征战是一个问号了。
1: 嗯，其实谢霆锋、苏伟毅他们是我国队史上啊成绩最标清的男双。
0: 对，
1: 当然我们外人会觉得啊，他们都这么标清了，都是世界冠军还拆啊？那会不会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譬如说，他们在队里边的表现呐、纪律啊、态度啊、跟队员之间的默契啊等等，这可能只有教练或者只有他们自己才了解。
0: 不管怎么样了哈，反正呢，成绩出来我们就大概知道了哈。而且呢，教练团如果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他们就必须要承担后来的这个所谓的成绩。我相信呢，这是一种策略，只是奏不奏效，我们看下去就知道。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It's a piece of cake。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知名 YouTuber 也是医生和创业家的阿里阿布道的著作《高效原理》。1687年，牛顿写下了那句流传至今的话：静者恒静，动者恒动，除非受到外力。300年后，人们发现这条物理定律同样精准地描述了人类的行为。一旦你停下来不动，你会一直停在那里，可只要你先动一下，接下来的动作会容易得多。这就是拖延症背后最难缠的第三个阻碍——惯性。书里的解决方法很温柔，叫只做5分钟，不是要你一口气写完整份报告，而是骗一骗自己的大脑，先打开文件写5分钟就好。可是你往往写着写着就不想停了。除了惯性，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更隐形的消耗，就是过劳倦怠。书里提醒我们，倦怠的真正原因往往不是身体累，而是心情先垮了。解决方法只有3个字，那就是少一点。学会拒绝，把手机上的社交软件删掉几个，甚至认真把休息这件事排进你的行事历，而不是当成偷来的时间。书里也提醒你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你只能全力做好一件事，那会是什么？剩下的是不是都可以先放下？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扬言可能限制或者是关闭战略要道曼德海峡航道一事表示关注，并且呼吁各方维护国际航运安全和航行自由。外交部指出，我国敦促有关各方遵守国际法，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保障商业航道的安全和畅通，确保航行自由不受影响。声明表示，在西亚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之际，我国再次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的克制，避免采取任何挑衅行动或者发出针对海上航运的威胁。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联邦团结政府目前依然稳固，政府将继续维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并且增强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他说，尽管团结政府成员党在州级层面因为州选举而互相竞争，但是联邦层面的合作关系依然良好，内阁会议也没有受到影响。首相指出，日前由他主持的内阁会议，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ed Sabu、交通部长陆兆福、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 Hamidi 等内阁成员都如常出席。他说，政府必须维护现有的政治稳定，避免国家经济受到干扰，并且持续吸引投资者来马投资，以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国际消息，英超球会利物浦表示，在和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当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球会已经处罚432名涉案者终身禁止入场观赛，同时对115人作出无限期暂停购票及入场资格的处理。这次行动是重点打击有组织非法转售门票及相关犯罪得益的洗钱活动。利物浦同时开展网上及球场内打击黄牛的专项行动，以维护正常的售票秩序及球迷的权益。无国界医生组织22号说，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霍乱疫情持续蔓延，已经导致将近200人死亡。截至本月12号，该州